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1哦。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三号南下在62公里大溪前的外侧路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国道五号的南下35.7公里宜兰出口前的草化线有打开的雨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咯。国道二号东向在大南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哦，有机车误闯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在仁德交流道裕农路出口呢，有积水的情形，现场是有进行封闭管制的，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咯。还有呢，是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46.4公里三义前的外线车道有大客车停放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呢，在新竹 A 出口匝道外线车道稍早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排除咯。台88线西行在靠近大发出口的中线车道呢，刚刚也是有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0: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乘着风，搭着音符的翅膀。

早安，欢迎进入环南月秀的节目现场。今天是2026年8月23号星期日，我是郑文，会在 FM94.5 的频道从早上的8点钟一路陪伴您到11点钟。看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3号，受到西南风进一步增强及低压带影响，沿样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在嘉义南地区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容易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低洼地区请您慎防淹水，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也请您减少外出并注意安全。其他地区有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好，温度部分，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炎热，好，适时的做好防晒措施，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因为西南风偏强，在高雄以南东半部以及东北角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绿岛兰屿仍有2公尺以上的浪高，预计从事海边活动都请您注意安全。23号2点时各热带性低气压的动态，好像是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呢有一个是距离台北北方大概是330公里，未来向着西北西来移动。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位在大低压带中，南侧有比较强的西南风水气带，周日周一会随着低压带环向西北流移动，南部地区持续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几率发生，要请您特别留意。先前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距离厄尔兰比东方目前是2370公里，持续朝着西北西方来移动，未来可能有增强为是强烈台风的趋势，下礼拜将会接近琉球海面，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也都请您持续的小心。而第19号的台风轻度台风紫檀现在距离厄伦比西方1340公里，中心疑似有滞留，对于台湾的天气目前还没有直接的影响。好，这天气的变化都是持续着，也都要请您小心。在台中交大目前传来的施工路段，在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正进行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而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道，好，专用道这里目前进行自来水的管线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目前也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行车也 OK。 而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目前在7:30进场的，这是在起顶到方岭，还有台72线2公里到诗坛31公里，双向的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巡查修补，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起顶方岭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有垃圾捡拾作业，一路回到5点。目前深港大城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还有在起顶后龙路段现在双向的内外侧也有车道的构造缝清理作业正进行着，一路都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昨天有说一年一度的这个徐刚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呢，从22号一路到24号来举行。在今天早上其实中部的天气还算稳定呢，有看到这徐刚的粉丝专页上面呢一大早就准备了。

力求。好，所以早上的那一场呢是有如期的举行了这个热气球的升空，这活动一路到24号，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还会有，所以有要前去的朋友都欢迎可以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

0: 他们是南希肯恩带来的歌曲《这个星球有你的名字》。上了时间8:15，收听频道94.5，金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各地的行车的状态都是顺畅的，不过有个地方出现了车多，就是在国道3号。即使影像看来，南下的中心系统到中心现在降到40。好，从影像看来，这里是有事故发生。这里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的，要请朋友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心系统到中心的朋友保持好专注及安全的行车距离。好，这事故点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3.7。有看到小客车呢，目前就是横亘在车道的中间。有看到救护车已经到场了，后方车流速度会减慢，所以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专注及安全的行车距离。也因为受到国道三号南下223.7的事故影响，目前后方是持续车多，40不等的缓慢车速，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请您行车留意。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前方就是江湖最危险之地。
3: 什么？有埋伏？还是有大魔王？
2: 比魔王还可怕，还危险。前方是野溪汇流处，还有波面径流水汇流处。
3: 哈？名字听起来像武功秘籍。
2: 错，好雨一来，山坡雨水全冲下来，溪水暴涨，几分钟就可能变成急流呢。
3: 原来再厉害的轻功也没办法会直接被冲走啊。
2: 没错，看到溪水变浑浊，水流变急，开始下好雨，就要立刻离开，千万不要停留，更不要冒险通过。
3: 好的，江湖可以再闯，命只有一条。
4: 野溪汇流处及坡面径流水汇流处是好雨或台风期间极度危险的地带。野溪汇流处在山洪爆发的时候容易携带大量的土石，而坡面径流水汇流处则是容易形成强大水瀑，并且引发落石坍方。大雨期间请务必远离这些高危险区域。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持续提醒国道三号南下在 223.5 这是中心系统往中心内侧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好，刚刚提到说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南下的中心系统往中心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已经看到远景救护车到场处理，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好，目前国道上的行车大多都是顺畅通行，就这个路段呢是比较辛苦的，南下223.5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远景救护车都已经是到场处理。

这是日本创作歌手米津玄师，当时为吉卜力工作室宫崎骏导演的动画电影《你想活出怎么样的人生》所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地球仪》。国道三号南下 223.5 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内侧受到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好，目前后方是持续车多，目前是一样是40不等的缓慢车速。好，这个路段比较辛苦，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一定要保持专注及安全的行车距离。刚刚这首《地球仪》呢，可是米津玄师花费了大概有4年的时间来为这一部电影创作的歌曲。当时制片人以及宫崎骏听完了 demo 带之后，当场便决定来采用。哇，这首歌也写满了他。

0: 心路历程。九六小新国道三号南下223.5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有一个持续积水，持续积水的状况，也请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好，这是在先前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裕农路 A 的出口匝道目前依旧是管制封闭的，所以如果你会预计经过这个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来改道行驶。好，在早上的时候持续收到，在今天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国道一号南向北上的仁德交流道裕农路 A 的出口匝道持续是管制封闭的，所以请会利用这路段的朋友可以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来改道行驶。今天23号正式进入了24节气中的处暑，这也是反映气温变化的节气之一。好，这有人觉得说，诶，这是不是代表暑气完全就结束呢？好，其实不是哦，齁。处呢有停止退去的意思，代表炎热才开始减退。好，这时候白天可能还是炎热，早晚却开始慢慢的转凉，加上日夜温差大，人体需要重新适应气候的变化，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一年之中最容易生病的节气之一。如果出现了久咳不愈或是喉咙干痒等现状时，哎，有时候要多加的小心，不要觉得说啊，我只是一般的感冒咳咳而已，哎，也有可能是秋燥上升的警讯。如果说小暑大暑最大的问题是暑热，那么从处暑开始真正需要注意的那就是秋燥了。中西也认为燥就是秋令主气，随着空气的湿度逐渐下降，人体最容易感受到燥邪侵犯，而肺又是最怕干燥的脏腑，所以处暑之后呼吸道疾病也会慢慢的增加。好，所以在这一段期间呢，有些身体就会有一些警讯哦，像是怎么咳都咳不好啊，鼻子也觉得有点干干的，喉咙也干干痒痒的，这嘴唇干裂，眼睛干涩，皮肤干痒，上厕所也不是那么的顺利，还容易会有流鼻血等状况，这其实都是这个一个警讯呢，除了容易感冒之外，最关键的就是这时候温差开始出现了。温差大是影响关键的这个关键之一，健康的关键之一。白天的温度可能是超过了35度，但晚上开始下降了，可能只落到26、27，加上室内外又有冷气温差，如果人体没有办法快速的调节，很容易让免疫力下降。所以每年到这时候啊，一些感冒啊、支气管炎的患者、过敏鼻炎咳嗽的都会逐渐增加，所以家里面有长者、幼童、过敏体质、容易气喘的朋友，好，或是本来就有慢性鼻炎的患者、睡眠不足等族群，也都请您特别留意气温的变化。不要想说，哎，现在夏天快结束了，哈，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不过现在啊，这夏季的长时间高温，其实已经大量消耗人体的气了，哈。处暑之后，阳气开始收敛。这时候身体如果没有及时恢复，夏天时所累积的疲劳可能在这时候就一次性爆发，反而会容易出现怎么睡都睡不饱，注意力也下降，容易疲倦，没有胃口，情绪低落，甚至是抵抗力变差的状况。所以赶快趁个这个时节把你的体质调到最佳的状态。国道三号南下223.5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多回堵，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避免二次碰撞。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

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风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8:31，收听频道94.5，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国道3号流域南下的62公里大溪前的外路间，接获了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以及国道3号南下223.5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受到内侧两部小客车的影响，目前后方是持续车多，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好，拖吊车都已经是到场处理，正在进行拖吊，利用这路段的朋友保持内心及安全的行车距离。以及在台61线，目前在8:30进出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台61线的通宵2道院里，目前南下的外侧车道进行桥梁的泄水孔清理作业，通过请您行车小心。国道5号南下的35.7宜兰出口前草化线上有打开的雨伞，通知处理。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遭到移控，目前也开启。国道1号现在北上仁德交流道裕农路 A 出口积雪封闭，请您提前改道。以上的路况是由中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23日到9月6日是节气处暑，处止也，本应是暑气到此为止，但是台湾地处亚热带，时序更迭总像是顽皮的孩子般慢了一拍。八月的太阳依然毒辣，台语俗谚处暑会怕是鸟暑，便生动地描绘了秋老鼠的余威。此时正值台风频繁季节，风雨一来，农作物易受摧折，而耐水耐旱且短时间便能收成的空心菜，常成为灾后餐桌上的应急蔬菜。空心菜因菜心中空而得名，正式名称是庸菜。史籍记载，庸菜原生于东南亚，被船员装在瓮里带来台湾，因此又名瓮菜。也有说以往大户人家会在花园储水的瓮中种植庸菜，不会破坏景观，又能随时采摘食用，水瓮中的庸菜就被称为瓮菜。至于台语称硬菜，可能是口音转化而来。空心菜在台湾全年可见，以5到10月所产最脆嫩，是家常蔬菜，但节俭的人家也不会浪费。作家蒋勋在回忆母亲的料理时曾提到说，空心菜的老菜馆摘下来用辣椒快炒加醋，油绿绿的，口里留着酸辣味，口感很脆。空心菜是早年物质匮乏年代里酸辣又温暖的回忆。硬菜汤还会出现在中原普渡的祭品之列，蕴含着对好兄弟的体贴，主要是担心比较弱势的好兄弟在普渡时如果没有抢到美食，至少可以吃空心菜配饭填饱肚子。这还衍生出一句闽南语的谚语，叫做贵马秋某硬菜汤，形容人动作慢或者是懒惰，就算当了鬼也抢不到最便宜的祭品。空心菜在台湾是国民蔬菜，在美国一些地区却因空心菜生长与蔓延速度过快，担心会阻塞水稻，被列为高风险的有害杂草，甚至禁止种植贩售。这种文化上的落差也见证了世事的多元与复杂。
2: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0: 路况汇整后持续提醒，国道三号南下 223.5， 就是中心系统往中心方向，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后方是持续车多。好，也请北上的朋友呢，好，循序渐进来小心行驶。目前拖吊车运警都已经是到场处理，现场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好，除了这个路段之外，国道上的行车目前大致都是顺畅通行，以及要小心的是在市区的部分。好，市区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利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以及南区复兴路双向文津南路到德福路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有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进行着，目前是施工封闭。好，这个路段后方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通过请您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1: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2: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1: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2: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好，现在要守护大家的这个黄金救援时间，目前在台中有创立了 AI 辨识救护车的鸣笛声，会在路口来启用。好，这是市府呢首创导入 AI 音频来的辨识技术，要让十字路口也可以听懂救护车的鸣笛声。好，他听懂了鸣笛声，就能精准的来判断来车方向，透过路口及时资讯的可变标志来提醒拥路朋友。先前已经是有正式运作了，首波是在五权路、中清路及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周边，一共有33处的路口来启用。好，所以呢你经过这些路口时呢，如果到时候刚好有这个救护车通过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他们呢会来启动号志跟紧急车辆优先的号志，可以使救护车通过路口时绿灯的这个提升率呢提升到 90% 以上，进一步的守护市民黄金救援的时间。其实目前陆续都有推动智慧路网的建设，运用了中彰投联合交通协共平台的整合区域交通资讯，也逐步的建构连外的智慧廊道，也将动态的号志串联成完整的路网。截至6月的时候呢，已经有完成119处的智慧路口建制，未来要更精进智慧交通的服务，现在有来携手导入了创新的科技，也就是刚刚提到的将智慧动态号志、消防局他们派遣系统及紧急救护案件的资讯来深度整合，可以打造更及时更智慧的救护优先通行机制。以前救护车优先号志呢主要就是仰赖 GPS 的定位，容易受到定位误差或者是环境的影响，而现在导入了首创的 AI 音频辨识技术，透过路口感测分析救护车鸣笛的音调、频率跟音量的变化，可以快速的辨识车辆行驶的方向，再同步的将资讯传送到 CMS 的看板，清楚的告诉用人救护车接近的方向，这样不仅可以提升预警的效果，也降低驾驶人误判的风险，提供了安全具有韧性的智慧救护绿色廊道。AI 听声音辨识救护车的技术，好，目前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的建制。刚刚提到说涵盖的范围呢，在崇德路一路到五权西路，好，这就是在五权路上、中清路、五权路一路到英才路，还有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的周边道路，共包含了33处的路口。也考量到消防救护的勤务是分秒必争，所以呢先前也都是有跟电信来合作，在水南经贸园区及向上路五段时都有来试办紧急车辆优先通行的号志，验证

证，这是可以有效的缩短救护车的出勤时间。这样子的成果可以扩大因应到市区重要的医疗廊道。当紧急车辆优先号志启动时，局部的路口就可能出现短暂号志不同步的情形，所以用路朋友在听见消防救护车的鸣笛声时，也请您留意号志的变化及救护车的行驶方向，减速慢行，并靠右，让这个救护车礼让他们可以优先通行，一起来守护救援的生命线。每一次的主动礼让，可能都可以为患者争取最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

0: 国道3号宁夏 223.5 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受到先前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影响，拖吊车都是在陆续处理，目前这是比较辛苦的路段，沿线是降到40不等的缓慢车速。好，就这路段是最辛苦，远警消防车都已经是到场处理，通过这路段的朋友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
1: 根据统计，交通事故发生在路口的比例偏高，主要的原因常为汽机车不礼让行人。提醒您，汽机车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停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
2: 为了维护行人路权并维护民众通行的安全，汽机车驾驶行经路口要谨记三个口诀：慢，接近路口减慢速度；看，随时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无来车；停，遇有行人马上刹停，让行人穿越道的行人先行。
3: 另外，不论行人及骑脚踏车的用路人，通过路口也要注意，除了遵守号志、标志、标线通行，当遇到行人号志绿灯读秒不够的时候，请等下一个绿灯亮起时再通过，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国道3号宁夏 223.5 内侧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是拖吊完毕，车流消化中，请您持续小心。

0: 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2: 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由杰仁跟大家汇成天气概况。杰仁早。
3: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进一步增强，还有低压带影响，比较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而东半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在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并请减少外出并注意安全。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目前降雨比较明显的地方大概是在嘉义南的地方。那温度方面，中部以北高温约32到34度，其他地方为27到31度。而由于西南风偏强，在高雄以南、东半部及东北角、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容易有平均风6级、强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而在西南部沿海、恒春半岛及澎湖、绿岛、兰屿，仍有2公尺以上的浪高，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热带性低气压第22号早上8点在台北的北北西方约393公里的地方，未来向西北西移动。而此热带性低气压位于大低压带中，南侧比较会有些强的西南风水气带。周日、周一随着低压带环流向西北移动，所以南部地区持续有局部豪雨等迹象发生的几率。那明天之前都要请大家特别留意。那另外，第18号中度台风沙德尔，早上8点距离鹅銮鼻东方约2230公里，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接近琉球海面，而且后续路径不确定性比较大，请密切注意它的动态。而第19号轻度台风紫檀，中心近似滞留在海南岛附近，对我们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最后热带性低气压第23号在鹅銮鼻东南方约1780公里的地方，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目前先往东北方向缓慢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2: 今天23号，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受到降雨洗除作用影响，全台扩散条件佳。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国道3号先前南下 223.5 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排除，好，现在车流舒缓中，可以来到60至80的行车速度。留意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几乎到有路树倒塌的状况，这有点占用到了公车专用道，

0: 现场已经有摆放三角锥来警示，目前后方的车流都是正常，小心行驶即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现场有点占用到公车专用道，有放三角锥警示，通过的朋友小心行驶即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几天哦，赛车经过这个无人知的好所在，今仔日哦，就带大家来看卖咧。哇，这个溪仔水这么清，热人哦，就是爱来溪仔边耍水啦。
1: 哎，胖哥啊，天气预报说今仔日落雨呢，你去的秘境安全吗？
0: 哈，敢有？落雨的所在就是伫迄个山头啦，我唔是伫遐啦，没有代志啦。
1: 胖哥，山顶落雨隔卡危险，水往下流，甚至你去的地方还是溪水汇集处，后面有请勿戏水的告示牌啊。唔贪为敌的直播拼流量，拿生命安全开玩笑啦。
0: 哎呦喂啊，真正有影呢，溪仔水吼常常变落落哩，而且哦水嘛变甲真湍劲呢，哦。这些海啊，进来造啊！
1: 还好我平常就有在注意野溪和坡面径流水汇集处的高危险地区资讯。到这样的地方还不先看气象预报，下次啊，可是连神仙都救不了你啦！
2: 以为下游梅雨就安全，好雨期间野溪汇流处也可能因为上游降雨，造成下游的溪水暴涨。坡面径流水汇流处也容易形成强劲的水瀑，都是高危险地区。提醒大家出发前先掌握天气与道路资讯，行经这一类的路段千万不要停留、戏水或拍照，守护自身用路安全。流量可以再拼，生命不能重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台中市台湾道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道几乎陆续倒塌，征用到公车专用道，有放三角锥来警示。

0: 欢蔡依珍跟陈子贤合唱的歌曲《破处无条件》。台中市接获到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文心路快车道中间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有车多的趋势，好，小心行驶。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的快慢分隔岛上路树倒塌，正用公车专用道，现场放三角锥来警示。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哈，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哈，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0: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文心路快车道原先中间车道的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是移至路肩，后方的车流疏解中。
3: 早安，我们是
4: 告五人，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5: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3: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呢，南下在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的地区呢，有积水的情形哦。目前现场是进行了封闭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国道三号呢，南下在223.5公里。中兴系统往中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远警以及救护车已经抵达现场了。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16.2公里，过南港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以及呢，是在台一线的北上298公里六甲路段的机车道有路树倒塌，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是国道五号呢，南下35.7公里，宜兰出口前的草化线有打开的雨伞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呢，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喽。以及呢，是在台61线的北上131公里到85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9点半开始到下午的2点钟。会进行光纤的网路巡查哦，要请大家多多注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交流道玉农路出口这边也是有积水的情形，也进行了封闭管制，要请大家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呢，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阿妈，我回来啊。
5: 乖孙呢？你回来哦，赶紧洗手吃饭哦。阿妈吼，今日煮你上爱吃的空肉饭哦。
4: 好，多谢阿妈。阿妈，你嘛吃一块。
5: 孙孙啊，你什么时准备回来？阿妈今日搁煮你上爱吃的空肉饭啊哦。
6: 好，阿妈，哪会拢是空肉饭？
5: 啊，是阿妈煮别项，你想要吃啥？
6: 唔免啦，阿妈，我今仔日无要回去。

0: 阿妈，我足无用诶，是安尼吼？
1: 唉，奈无要回来，空肉饭是专门为你煮的呢。

0: 阿妈，我回来啊。
1: 先生，你不是没要回来？
0: 没啦，就想讲回来陪你啊。
2: 有多久没有陪陪阿公阿妈了呢？每一声叹息，往往都是最深刻的想念。
0: 祖父母节，让思念及时兑现。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妈祖父母节快乐！
3: 欢迎在阿珍的落款会诊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珍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目前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快慢车道的分隔岛，几乎有路树倒塌，征用了公车专用道，现场有放三角锥来警讯。而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文心路的快车道，原先中间的事故呢是已经移至路肩了，后方的车多状况目前也在舒缓中。现在在台61线的施工作业包括了在早上的7:30进场，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台72线的后龙到诗坛，双向内外侧车道坑洞巡查修补进行到中午的12点钟，旗顶到房里双向的外侧现在有垃圾捡拾作业，以及在目前的大甲龙井南北双向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也都是到5点钟。台61线的深港大城目前南北双向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也是到5点钟。而在通霄二道苑港，好，这是在123到126南下的外侧车道，现在有桥梁泄水孔的清理，也是到5点钟。还61高架的大甲龙井路段南北向的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一路会到晚上的8点。祖父母节定在每年八月的第四个星期日。好，今天祖父母节，好，祝这个祖父们节日快乐。预设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要感念祖父母对于家庭及社会的付出，也鼓励年轻世代可以多多的陪陪长辈，促进跨世代的互动跟情感的连结。其实如果家里面有那种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这种呢，都已经很厉害了。现在家庭结构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以前你可能会跟阿公阿妈住在一起，但现在可能就是小家庭为核心家庭是比较多的。有时候呢跟长辈在一起，你不要觉得他怎凉，长辈也是一块宝，有时候他们的智慧呢，如果你学起来的话，对于以后可以说是受用无穷。而现在人其实有很多的保健方式，就是生活的这个重心也不太一样了。有的人以前呢可能觉得活到65岁啊或是70岁，哇，这称作是高龄，但现在人家说是人生70才开始，65岁的话你都还没有踏入那个开始的阶段。所以我们家里面如果有阿公阿嬷的话呢，你也可以鼓励他出去走一走。像是在屏东县政府呢，昨天就有举办代代感恩心的祖孙乐融融活动，现场超过了500多人来共襄盛举哦，也透过了跨世代的表演所做体验跟感恩的活动，一起来共享温馨的时光。现场我觉得很酷的是，知道打鼓其实是需要气势，也是需要体力的。诶，这现场的活动开始就是以这个乐龄学习中心的这个阿光阿妈他们带来的太鼓表演来揭开序幕哦。我看到这现场的这个声音，应该觉得他们非常的有活力。目前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有自来水的施工工程进行，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福路的外侧有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而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施工

是封闭的，封闭区工中，现场的车流现在是正常。台湾道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已经是通知前往处理，后方也有放三角锥来警示，小心行驶即可，周边的车流目前正常。

0: 与北极光，9:15收听频道FM 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顺畅通行，小心国道3号北上的 181.6 在外侧有故障车停放，在国道3号北上的226公里北向，在外侧这里是内侧这里几乎倒是有散落物的，通过这路段时请您行车留意。国道1号南下的 98.8 也接获到这个路段是有掉落物的，左侧第四车道上有东西掉落，行车速度很快，都请您行车留意。
1: 嗨，小晴，我现在啊要开车去拜访客户，你看我刚刚在上班路上遇到好久不见的小学同学，他神秘兮兮的说不能跟别人说，偷偷啊塞给我这个现在最新流行包装亮丽的电子烟弹，请我免费抽，还说啊这是现在最新的嗨烟弹，听说加了特殊配方，抽了精神会加倍好，赚到了赚到了。
2: 等一下，你快给我放下那个烫手山芋，那个外包装连个成分标示都没有，那该不会是最近新闻天天都在报丧尸烟弹，你居然敢拿？
1: 干嘛啦，这外表看起来很潮很正常啊，欧机上贪小便宜，看到免费的就加点拿一下嘛。
3: 大叔，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这不是普通烟弹，这很可能是包装成赠品的新型毒品丧尸烟弹。
2: 没错，新型毒品丧尸烟弹依托米纸，根本啊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只要碰了啊，大脑会直接断线，手脚抽搐，如果开车连油门还是刹车啊都分不清楚，非常危险，害人又害己。
1: 哈，这么恐怖哦，手脚抽搐，那不就变成了马路大路障了？
2: 何止路障，毒驾是犯罪，开车上路直接变成害人又害己的移动凶器，不仅要坐牢哦，还会毁掉别人无辜的家庭呢。
1: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这垃圾桶在哪里？送我也不要了，差点为了省小钱把人生都给赔进去了。
3: 毒驾零容忍，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好奇或贪小便宜落入毒品陷阱，不收不抽不上路。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今天23号了，暑假悄悄接近尾声，各级的学校也即将开学。哇，相信很多的家庭正在上演着开学休心大作战，已经是开始准备中了。而现在为了协助家长化解孩子因为升学衔接跟作息混乱引发的情绪中毒，在台中市工商投资促进会有携手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以及全国教师工会的联合会教师工会总会在百年文化地标的书局来举办百年睿群讲座，就是特别邀请到心理咨商所的院长来开讲，传授的就是青春期的沟通心法，陪伴亲子可以顺利的跨越开学适应期。很多的这个父母呢，他们都是在职场打拼齁，兼具着身份要打拼又是父母的，开学季常常就会陷入工作跟照顾孩子蜡烛两头烧的压力，稳定的家庭也是职场工作者最坚实的后盾，所以呢齁，他们知道说这个陪伴家子读书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化解这种紧张的气氛齁，才会推出这样的讲座，让他们像来了解他们，进而有余裕来陪伴孩子，更有自信的迎接新学期。不只是孩子会焦虑哦，在现在多元升学的体制下，家长对于开学的适应焦虑比起孩子也不会是太少。不仅是学生跟家长需要来收心，第一线的教师在面对新班级跟多元需求，同样也是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呢，开启这样子的课程也是有助于安定人心，除了提供实用建议让孩子可以安心学习，也期许未来教师可以开办心理支持课程，师亲亲手一起来共度适应期。 好，现在呢，因这个网络跟手机世代快速的一个步调，所以把心理列为推广的核心。好，现在学生有一些面临手机成瘾或是社群比较这个前卫的一个焦虑呢，哈，也让许多的家长非常的有共鸣，也希望可以透过专业的心理师引导，带着家长学子做好开学收心的准备，一起来迎接挑战。继续提醒的，就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仁德交流道，就往仁德方向的出口，持续是接获到目前因为积水比较严重的关系，依旧是封闭的，要请朋友一样提前改道。受到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国道一号南向的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的出口匝道，目前依旧是管制封闭，所以请预警会经过这路段的朋友，目前是封闭的，要请您提前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来行驶，也先谢谢您的配合。

他是尤古瓦利斯，因为看见地球过度开发而受苦，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曲《地球》，希望可以唱出跟大自然的对话。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国会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有路树倒塌，正用公车专用道通过，小心有放三角锥来现场警示。

据台湾民谣歌手罗思荣跟郭毛头乐团在2021年所发行的科语专辑金本日是马中的一首歌曲《斜斜的心》，描绘的是夏天月牙夜幕及雨天中的思念跟悸动，曲风很柔美又富有人文气息。国道上的行车目前顺畅通行，先前国道一号北上60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外路间行人误闯的状况呢，刚刚已经接获北控排除的消息。其需要留意的是，如果您会利用到国一的南向仁德交流道的朋友要注意了，因为受到先前平面道路积水的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出口匝道目前是遭到管制封闭中，所以预请会行经这个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的规划好替代道路来改道行驶。台中市先前接获到在台湾大道往文心路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现场放三角锥来警示通过，请您小心行驶。好，9点29分，待会在单元连线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民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的广告，进而购买27万元的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想领百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关山

但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的阻抓。这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的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的广告，广告称其产品具有射护腺。

0: 不料诈团后续又向父亲杨琛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的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警方协助厘清案情，并将购买的保健食品交由警方依规定送检，以进一步厘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1: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再以赖联系高价贩售保健食品，甚至假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0: 第一起是发生在关山镇，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察觉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诈骗，上前关心，果然成功拦阻了假购物诈骗。这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要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以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汪姓员警发现该男子神情急促，一边持手机通话，一边朝 ATM 操作区走去，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正在与谁通话。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该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以及电话公司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如果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不久后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
0: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丧葬费或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在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池上所所长李冠豪说，
3: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池上乡大波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势，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4: 地址外泄了，像是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5: 这次没有，这次没有人，
4: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他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就好，
5: 没
4: 都没有人在骗，
6: 就没有这个人呐、OK。
0: 台东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如果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7: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1月开始 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

0: 请你卡阮的罗凤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经过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国道上的行驶即使这样看来都是顺畅好通行，好，不过要往南的朋友持续提醒您，因为受到先前平面道路积水影响，国道一号南向的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出口遭到目前是管制封闭中，所以原本会预计经过这个封闭路段的朋友一定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来改道行驶。台61线的施工作业现在9:30进场，一路进行到下午的2点钟。起点到防雷北向的外侧进行车道光纤网路巡查作业，到下午的2点。而深港大城南北双向的内外侧路面坑洞巡查修补，台61线的起点到防雷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通宵二到苑港南下外侧有桥梁泄水孔的清理作业，起点到后龙双向内外侧有车道的构造缝清理作业，还有台61线的大甲龙井南北双向的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都是进行到5点钟。台61高架的大甲龙井南北双向外侧垃圾捡拾作业会一路到晚上的8点钟，以及起点到房里台72线的后龙到狮潭双向内外侧的科道巡查修补作业会到中午的12点钟。好，通过这些路段小心施工员的安全，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谢谢你的帮忙。
3: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八月的就爱听音乐，要来分享的是跟父亲有关的歌曲啊。我们这个月听了很多跟父亲有关的歌，有的时候是看着他的背影，看着他努力打拼的一个倾向哈。那今天这一首呢，是由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填词作曲并完成演唱的歌曲《小时候》，当时2013年来发行哈，后来也有重新再录制。这首歌也是比较特别，它是一首写给他当时癌症逝世的父亲歌曲。歌曲记录了两代人之间的深沉压抑却无比真挚的爱。先来听这一首苏打绿的演唱歌曲《小时候》。国道一号接获南下 176.9 接近台中交流道小新中线台皮三落。

国泰银行南下176.9，台中交流道前小心中线有台皮散落。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呢，好，就是他就说了，小时候爸爸常常带着他骑车去公园玩，但长大后两个人因为隔阂几乎都不讲话了，父亲也从不轻易的称赞他。不过当时父亲在生病之前呢，有一天清风准备要离开病房，父亲突然叫住他，并跟他说，你要加油哦。这句话也让他好转身泪流满面。最后呢，他就写下了这首歌，当时录制成的在医院放给父亲听，在父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两人完成了和解，不留遗憾。好，后来的时候，他们在那一场小巨蛋我们一起走过的巡回演唱会时，当时也是首度公开演唱，那时候在偌大的舞台上只有刘青峰一个人，

一盏灯，委婉的演唱也感动了当时全场。而对清风而言，可以在最后期间写一首歌给父亲让他聆听，对他来说已经没有遗憾。对于自己的父子关系，清风也勇敢的用他自己擅长的方式来面对，没有逃避。

0: 在台湾道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陆树岛它征用了公车专用道，现场有放三角锥来警示，周边的车流是正常。而国道一号南下 176.9 台中交流道前中线际会有胎皮散落。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金光绽放时，道英跟徐正合唱的歌声，国道一号内侧的 176.9 中线小心有台皮散落。好，施工预告在8月27号晚上的10点起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这个时间将会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交流道路段，这是要办理国道一号增设造桥交流道的工程。好，将会在115年8月27号星期四晚上的10点起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现场封闭国道一号南下交流道到头屋交流道头份到头屋的路段封闭已施工，请用路朋友配合现场的路线来改道行驶。好，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头份到头屋交流道路段从8月27号晚上的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封闭期间将部分的路段办理 AC 的铺筑，还有行程布设及行车的引导等相关作业，隔天早上的6点就会开放通车。施工的期间由头份交流道历史国道来着转台一线的纵贯公路，衔接台13线的尖峰公路，由头屋交流道就可以进入国道一号来南下行驶。在施工期间也请用路朋友可以持续收听警广，或者可以利用1968的 APP 来查询以了解最新的道路讯息，也可以配合现场的改道路线先行改道行驶。

原味觉醒小时候。好，在国一高架北上47公里五羊过了机场系统外侧，接获到有黑色的厢型车，后码是8652，朋友说沿路会冒黑烟。国道1号南移到176.9，小心中线胎皮散落。在台湾道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先前接获到有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有放警告三角追来警示，周边的车流是正常。2026台中徐冈热气球嘉年华活动，昨天22号在徐冈区的土牛运动公园盛大登场。从上午的热气球升空热闹开幕，到晚上的音乐会及璀璨烟火啊，昨天第一天吸引了9万人次参与活动，一路到24号，精彩不间断。有机会可以走进徐冈，在缤纷热气球跟深沉风光中，感受徐冈起飞，幸福深沉的夏日魅力。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在4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辆黑色的厢型车，车牌号码是8652的车辆呢，沿路在冒黑烟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176.9公里，台中交流道前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仁德出口匝道的路段有积水的情形，目前现场是有进行封闭管制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了。国道三号呢，南下在347公里。接近新化系统的中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翻车的事故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同样是国道三号呢，南下223.5公里，在中兴系统往中兴路段的内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哦。目前呢，援警以及救护车都是已经抵达现场喽。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呢，都已经开启了。如果说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们报警管喽。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管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欢迎进入华林乐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好，刚刚接获到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接近永兴路这路段，目前是有火警发生，警消车辆停放在现场救援，周围的车流目前是正常。留意天气变化，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23号、24号受到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的影响，容易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南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容易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地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好，往南的朋友都要请您持续的小心。我们从早上的时候也持续的提醒朋友，就是在南部地区，像是在仁德这里，目前在仁德交流道还是有受到积水的影响，就是受到平面道路的积水影响，国道一号南下的

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的出口匝道目前是管制封闭中，所以预请会行进这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一定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至于在服务区这边要进行行车安全教育宣导及免费车辆安检服务，好，这预计的活动呢会在9月15号会是在国道3号的清水服务区，9月16号在国道1号的西罗服务区，9月17号在国3的东山，9月21在国道1号的滩服务区，9月22号在国道3号的关西服务区，9月23号在国1的湖口服务区等。这活动期间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钟，现场有设立免费的车辆安检服务站。好，所以到时候这些日子有经过这些服务区的朋友都可以前去。好，这是在国道服务区要办理行车安全教育宣导暨免费车辆的安检服务，等时间比较接近了也可以来跟朋友分享。台中市的大里区，这是在大里的大明路接近永兴路路段，因为接获到有火警发生，目前消防车辆是停放在现场救援，这个后方的行程目前是正常的。台中交大传来的虚工路段，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有自来水的虚工工程进行，虚工围篱摆放，车流正常。而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福路的外侧，人行道的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进行的是自来水管线施工，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目前有增加的趋势。而刚刚提醒的就是有热气球的活动哈，今天的时候早上有看到顺利的升空，好，一路到24号活动都会来举办。你想想看，昨天晚上9万人到现场，如果这擅长的人潮真的不是盖的哈，所以呢也可以考虑来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前去的时候就比较便利哈，减少找车位，不过散场的时候呢可能就需要多一点点的时间，也都可以请您斟酌。这免费的接驳车这活动期间一共分为 ABC 的三条路线，今年还首度推出由丰原火车站直达会场的 C 路线。A 路线呢是由土牛国小到东势河滨公园， B 路线是石邦水坝到东势河滨公园，最后的 C 路线今年新增加会由丰原火车站出发直达活动的会场。这 C 路线呢是由丰原转运中心第六月台这里来上车，好，在下午的时候2点到晚上的6点钟，好，这是今天8月23号礼拜天下午的2点到晚上的6点钟会在丰原火车站第六月台来发车，礼拜一也是下午的2点一路接驳到5点20分回程，或者是在土牛国小发车呢，今天是在2点40分接驳到晚上8点钟，8月24号礼拜一是从2点40分接驳到7点20分，发车的班距大概是每40分钟一班的车次，而接驳车是以游览车循环行驶，所以实际的发车时间将会以现场的状况来弹性的调整，所以要前去利用接驳车的朋友也请您依照现场的指示排队，以现场的公告为主。

0: 陈伟忠收录在《醋瓦郎》专辑里头，找来了郭婷合唱的歌曲《苗仔青》。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接近永兴路路段，目前几乎有火警发生，好，警消车辆停放在现场救援。台湾道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目前周边车流是正常。
1: 千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千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千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千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2: 要逛展，
3: 听音乐，
2: 看表演，
3: 知天下事。
2: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3: 认识世界大

好，今天的生活万花筒要来分享的是2026桃园地景艺术节，还不是在远方，还一直是在身边，只是有时候太常经过它，但是却很少真正的停下来，所以可以把握夏天的尾巴，好，在桃园把这一条被风潮汐、沙丘、藻礁、渔港、能源设施跟聚落所共同写成的海岸交织，交换给人的感知跟目光。这次从7月4号一路会进行到8月30号的桃园地景艺术节，以桃园观音新雾一带的珍珠海岸滨海廊道来作为核心，从竹围永安两大渔港出发，串联了湿地、沙丘、藻礁跟水户，邀请朋友可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走入一场以海为书、以风为业、以艺术为路标的夏日旅程。桃园的海岸不是一条单纯的风景线，它是一处持续被改写的边界，洋流贴着岸边推进，季风越过沙丘、小坡块、堤防、渔港、聚落跟能源设施的并置，自然跟人工在这里不是彼此对抗，而是常年交缠磨合共存，海也不是从未被碰触的纯粹自然，人类建设也不是完全脱离环境的硬质结构，在他们之间有一种更复杂更真实的第三种存态，它既是一种防护，也是一种停靠，既是工程，也是生活，是一些时间，也是风景。听起来很玄，对不对？好，但这一次呢，就是以艺术串联作为计划，有这样的理解出发，以看海的方式作为感知框架，在珍珠海岸上设置了八件设施型的地景作品，所以他们不是被远远观看的装置，而是可以靠近穿行、停留、书写、坐下等待、听风跟看浪的公共界面，每一样的作品看起来就像一个节点，让原本被快速通过的海岸重新出现可以暂停的理由。可以把握这最后的时间，这从7月暑假开始一路到现在，在8月29号将会推出精彩的这个闭幕演出，会在6点时邀请到了台湾在地享誉国际的顶尖表演团队即将成真火舞团来单纲演出，这会在观音滨海休憩区带来震撼人心的当代火舞盛宴，在滨海休息区的沙滨海滩跟夏日的夜风下，以炽热的光影、火焰跟极限律动深度对话，会为大家带来一场兼具视觉震撼跟心灵感动的极致飨宴。刚刚提到说，今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是以桃园的珍珠海湾作为场域，以竹围渔港、许厝港湿地，还有观音藻礁，一路到了沙丘、石户群跟渔港为展区，这里呢，艺术不只是展场中的作品，而是连接了土地、生态、文化跟地方的重要媒介。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

把握最后的一个时间前去闭幕典礼，看起来闭幕典礼哈，闭幕的这个活动，这一场演出也是非常精彩的。这他们在现场会有火舌跟夏日海风交融，表演者会以极限的肢体展现光影的律动，引导现场的观众在璀璨夜空下感受土地的热情跟力量。这种将火影艺术跟自然海岸融为一体的演出形式，也实践了地景艺术跟自然环境共生的宗旨，让你成为共同见证跟完成这场地景艺术闭幕飨宴的参与者，也可以到时候为这活动画下灿烂圆满的句点。台中市的大里区接获在大明路接近永兴路路段是有火警发生，目前有消防车辆停放在现场救援。而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有施工围篱摆放。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福路的外侧进行人行道的施工，有施工围篱摆放。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右转专用道进行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施工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趋势。台湾大道往东海过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占用公车专用道，有放三角锥在现场警示。

就是平井大新推出的单曲《鱼花》这也是日剧《情报池名侦探原来样子》的主题曲，也是一首充满情感的中版抒情歌。在台中市的西区接获到在三民路一段跟公馆路口这里后置灯异常，好，邀请朋友持续小心配合的，就是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先前有提醒朋友，现在呢大里区的大民路，这在接近永兴路路段接获到是有火警的，目前大民路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是封闭管制中，周围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请朋友提前来改道行驶。现场看到目前已经是封闭管制中，这是在大里区的大民路接近永兴路段，现场接获有火警发生，10点25分开启双向的永兴路到义民路这里，好，大民路双向的永兴路到义民路目前是封闭管制中，周边的道路是有车多的趋势，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而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出现车多哦。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拢是开车无专心，请大家一定爱困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爱保持专心，韩多路爱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阁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1: 目前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持续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接近永兴路段现场有火警发生，而在10点25分时启动了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益民路，现在是封闭管制中，周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也请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避开。国道3号先前南下347接近新化系统中内侧小客车自撞翻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而在现在国一高架先前接获北上的45公里，好，就是过了机场系统有厢型车冒着黑烟行驶中的状态，好，这个应该是已经通过这个路段了。而国道5号现在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及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在台汽四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而接获到在台64线西行的 16.9 过了江子翠路间行人误闯是已经通知处理。以上的路况是由中文整理播报，金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2: 谁叫哥
3: 哥
2: 豆豆要叫妈
3: 妈
2: 很好嘛，你好乖啊，
4: 乖啊，

0: 阿公阿嬷，我今年已经满20岁咯，爸爸妈妈都说你们很疼我，总是怕我饿着，怕我受伤，每天都牵着我的手去幼稚园上课，我都有乖乖听你们的话，好好吃饭，好好读书，好好长大。那你们过得好吗？我真的很想很想你们。
1: 多多珍惜与阿公阿嬷相处的机会，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0: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村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一起从事健康的休闲活动，这样就是孩子最棒的 Superman。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道路会诊后持续提醒的是，在大尾区大明路接近永兴路段火警发生，现场有消防车辆在救援中。在大明路目前双向在永兴路到益民路封闭管制中，周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好让这个消防车辆来赶快进驻在场救援。台中市的西区朋友提醒的是，三民路一段跟公馆路口这里的号志灯异常。台中市台湾道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汇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环中路往台湾道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

到徐公封闭，后方的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而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在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进行自来水的施工工程，后方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车流是正常。台汽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以及在国道一号本身大雅系统到丰原目前大概是60至80的行车速度。

赖慧如分开的意义。好，在目前的台七四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遭到蓄车多，台中市西区三民路一段跟公馆路，朋友提醒这里号志灯异常。台湾道道往东海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路树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有放三角锥警示。而持续留意的是在大雷区的大明路接近永兴路段有火警发生，现场都有消防车

辆在救援中。在大明路目前双向永兴路到益民路封闭管制中，周边的车流有增加趋势，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目前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双向受到现场火警的影响，永兴路到益民路目前封闭管制中，请朋友提前改道行驶。好，这个大雷雨扩散哦，先前的时候有接获到中尺度对流大爆发，高雄、台南、屏东严防持续性的降雨。好，这刚刚有提醒说，原本呢台南、高雄、屏东今天就有停班停课的消息，而中央气象署早上有持续针对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都有持续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目前有些路段的这个降雨量还在持续中。而在台这个高雄市的六龟区台27线中心到大间路段，预计呢上午10:10就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好，现在应该是有进行封闭的一个管制，都请朋友要稍微留意了。这因应低压带以及偏强西南风的影响，经由中央气象署的水情情资预判，好，预估在高雄的山区雨量将达到大豪雨等级以上，所以养护工程考量到山区连夜降雨夜间视线不良，边坡土石松动，以及呢怕会有溪水暴涨的一个风险，在甲仙这边在8月23号上午时就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现场也会视天候的状况及巡查道路安全后再看是否开放通行。如果说用户人需要这个改道行驶的话呢，您可以利用181线道接龟山街，接台28线走台27甲回台27线，相关的道路通知讯息也可以利用公路局幸福公路的 APP 或上公路局公路防灾资讯的系统来查询，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来查询即时的路况。

0: 国泰银行目前在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是车流量大，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是车多，台中市西区通过路口时要小心，三民路一段跟公馆路口这边后续灯是异常，朋友可以提前改道的是在大明路这里，现在大米区的大明路接近永兴路段先前是有火警发生，有消防车辆停放在救援中，大明路目前双向永兴路到益民路封闭管制中，周边车流是有增加的趋势，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台中市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益民路受到火警的影响，目前消防车辆在现场救援中，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益民路封闭管制中，朋友可以提前改道行驶。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0: 今天是祖父母节，为了要迎接祖父母节，提倡敬老爱老及健康老化的理念，银发健身俱乐部也邀请子女孙子女可以携手家中的长辈一起来参与运动，可以透过规律的运动温馨互动跟陪伴，增进祖孙情感，也促进世代交流，可以打造健康活力幸福的生活家庭。好，现在台湾已经迈入了超高龄社会了，规律的运动已经是成为维持健康跟延缓虚能的重要关键，而银发健身的俱乐部将以安全、适龄及循序渐进的运动模式作为核心，有设计了肌力平衡、柔软度及心肺耐力等多元课程，来协助长者可以提升身体的功能，预防跌倒，培养规律运动的习惯，也可以实现健康老化、在地安老的目的。而祖父母呢，其实是家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柱，他们也是人生智慧。

慧跟经验的传承者，也希望可以藉由这样的节日鼓励家中来重视长者的健康，陪伴他们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让陪伴不只是节日的祝福，可以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这许多人在加入了这个英法的健身部之后呢，他不仅觉得说长期有在运动，肌力跟体力都会明显上升之外，走路也会更加的稳健，日常生活中也会更有精神。而目前台中市有12处的英法健身俱乐部，这集合了专业的运动指导员以及适合长者使用的运动设施，将提供安全及符合他们需求的专业运动课程，以改善肌力、平衡力跟身体的灵活度。相关的据点您都可以到卫生局的网站来查询，也欢迎65岁以上的长辈可以前去参与运动课程，培养规律的运动习惯，让你的生活更有品质。这高龄族维持动态的生活，不仅是可以减少疾病发生，也可以延缓身体退化的功能。现在市府这里有建制多达2275处的运动地点，提供朋友来查询使用。您可以依照自己生活所需适合的运动场域来养成持续运动的习惯。

今天早上的时候提到说，立秋之后迎来了第十四个节气处暑，白天的暑气还没有完全消退，但其实现在气候已经是由夏转秋，也进入了比较干燥的时节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很重要的就是调节您的生活，你饮食上可以从润肺防燥来着手，像是水梨、百合这一些呢，都是很不错的食材，补充水分有助于身体来适应季节的转换。换而言之，这个时候身体养得好，你秋冬的病就会减少。好，换季养生不只是注意吃什么，也要留意怎么吃，因为随着现在天气开始有点转换了，肠胃的功能还在调节中，应该要给肠胃一点适应的时间，避免突然大吃什么烧烤啊、炸物、麻辣锅这一些的，以免增加了肠胃的负担，造成了消化不良跟上火的状况。那也不要因为白天炎热就开冷气吹整晚，晚上睡觉时呢，可以提前在腹部肩颈做适当的保暖，避免寒气入侵。饮食跟生活习惯调整之外，可以适度的选择散步、快走、瑜伽、太极拳等比较温和的运动，这是有帮助于气血的循环，提升免疫力啊！不要做那种太急躁哈，过度流汗消耗体力的一个运动哈，也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这一个节气不只是单纯代表夏天结束，而是秋天健康的开始。好好把握这个时间来调整你的饮食跟作息，做好润肺养阴，提升免疫力，就可以减少秋冬反复感冒、过敏、身体不适的状况哦。祝福你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好，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接近永兴路段，先前火警发生，现场有消防车辆在救援中。大明路目前双向永兴路到益民路是封闭管制中，周边的车流增加的趋势，朋友可以提前来改道行驶。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已将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下个礼拜将会有苏云以及云珍来继续陪伴您度过欢乐音乐秀的时光，我们九月份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Come on， 请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国道3号北上的44公里土城前外侧有4台车的事故刚刚发生。台中

0: 目前在台湾大道往东海过惠中路快慢车道分隔岛陆续倒塌，占用了公车专用道，目前处理当中，不过周边车流依然是增加的，请您尽量避开这一段。那么台北市木星路往北指南路秀明路车多，指南路一段木星路一段口目前是封闭东侧的双向车道哦，因为正在进行道路的挖掘工程。而高雄在新甲路冈山北街号志故障，三民敦煌路78号有事故，大寮跟开封街这里有事故，还有桥头的桥南路77号小客车跟摩托车事故，前镇的中山四路跟正海路有事故。稍早提到的火灾在台中市的大里大明路靠近永兴路段，这里火警发生，消防车停在这里救援当中，因此大明路双向永兴路到义明路都是封闭管制，周边道路车流是比较多，也请您尽量不要在这边会影响救灾。台64线西行的 16.9 过了江子翠路间行人误闯。那么像稍早台74线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是比较多一些些的，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移控了。现在在新北市的中正路双向三骏街到龟山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的土城树林，这边往桃园车辆要请您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车辆改走骏宝路骏兴街还有三骏街三龙街来替代，因为中正路双向三骏街龟山路这边内侧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现在大寮的朋友高雄台88线大寮交流道下来县道188的位置路面淹水要特别的小心，还有新路快车道中心有两台车事故，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积水还有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也要注意，往仁德出口匝道目前因为积水所以封闭，务必要改道。而国三南下在 223.5 中心系统往中心路段内侧两台车事故，目前救护车跟远警都已经处理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你好，吉将嘎古，欢迎收听今天8月23号星期日的《马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中部地区的天气有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中部的气温落在26度到32度左右。那今天呢，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几率，所以要外出活动的朋友呢，雨具也要记得携带好了。先来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大里区有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呢，这边是有火警的发生，目前消防车辆呢都已经在现场救援了，所以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目前都是封闭管制当中，周围的车流也是有持续增加的。那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呢，都可以先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惠中路的快车道跟慢

车道分隔岛的路数目前是倒塌的情况，有占用到了公车专用道了，目前都正在处理当中。台中市的西区在三民路一段跟公馆路口，这里的十字路口呢号志灯异常的情况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023，0800-000-1023。

0: 即时路况报好利哉。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张淑伟警员，淑伟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今晚的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做个活动宣导，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在石冈区的土牛运动公园举办，请今天要参加活动的民众可以多搭乘接驳车及大众运输前往，详细接驳资讯可以上网查询。接着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

0: 现在淡雅交流道北上匝道有间接性上匝道车流，以及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偏大。另外在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趋势。现在我们同仁在台湾大道与环中路口有疏导守望岗，请用路的骑机该路段小心驾驶。接着看到台七线中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西向衔接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北上匝道，现在有排队上匝道车流。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潮埔路往市区方向车流偏大，荷兰路至文心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另外在台湾大道上的星光三院与大圆柏，现在有排队上匝道，现在有排队进停车场车流。水南转运中心在金茂路与金茂十一路口周遭车流正常。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在黎明路与凯旋路口车流顺畅。汉城洲际购物广场在崇德路与崇德十九路口车流增加趋势。拉拉坡卖场晋德路与乐业路目前车流顺畅。好事多大卖场现在车流有增加趋势。另外其他各大卖场目前车流皆是顺畅。以上料交通路上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舒伟，谢谢。
0: 谢谢。
1: 嗯，拜拜。
0: 拜拜。
1: 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目前这边呢是有火警发生的，那消防车辆都已经在现场救援，所以在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目前都是封闭管制当中的。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先提前的来改道行驶。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到分隔岛的地方，说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占用到了公车的专用道，目前都正在处理当中。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的。至于在台中市区部分哦，车多路段呢，分别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那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柏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今天呢，在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最后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后方的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那要提醒大家，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2: 今天哦，已经跟晴晴约好了要送货过去，可是哦，昨天才下过雨啊，不知道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有没有预警性封闭 ？OK Google， 帮我查询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
3: 您好。您是不是想要查询台八线德基、梨山及荣兴路段是否有管制封闭？
2: 哎，啊，他怎么会知道啊？难道现在的 AI 有这么厉害吗？还会读心术哦？
3: 我不会读心术，我只是依据您的使用习惯进行预判。
2: 嗯，哦，原来是这样哦。那你可以马上帮我查查看，这个台八线的重点监控路段现在还可以走吗？
3: 马上帮您查询中，请稍后。
2: 嗯，啊，怎么查那么久啊？哎，是不是手机坏掉了？还是我要先出发啊？
3: 查询完毕，今天台八线梨山路段有水蜜桃路跑活动，请您行驶过该路段的时候小心留意就好，其他路段都顺畅好通行。
2: 哇，连活动都可以帮我查到呢，让我能够预做准备，真是太厉害！

0: 的啦。
1: 看来你还没认出我的声音来。
0: 哦，这么清亮又动听，难道你不是我的 Google 助理吗？还是我撞鬼了？哎呦，惨了惨了惨了！
1: 这位大哥，不是您撞鬼，您的手机确实是坏了，刚刚竟然自动拨号给我，那些都是我帮您查的。嗯，我就是请晴。
2: 海八线63至64公里，德基以及83至110公里，离山到大屿岭都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由于这些路段遇到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豪雨时，抗灾性比较低，容易发生灾害或者是事故，因此会加强监控预警，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这些路段时，请随时留意最新路况资讯，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22分，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大里区在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目前是有火警发生的，现场都有消防人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在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目前都是封闭管制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提前的先来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的方向，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的路段呢，这边是有路树倒塌的，都已经影响到了公车专用道，目前正在处理当中。最新消息传进来，在台74线的28.5公里到28.6公里之间呢，往雾峰的方向内侧车道说是有一个圆桌掉落，目前是立在这个内侧车道的，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那刚刚呢，前面提到说，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过了惠中路的快慢车道分隔岛这边的路树倒塌哦，在刚刚是已经排除了。那不过呢，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长富路到惠中路以及新光园百的周边道路，车流都是有增加的趋势。那如果说您今天呢需要前往新光园百的朋友，都建议大家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是车多的，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至于在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国道一号北上在132公里，大约是在苗栗路段这边，说是有小动物不小心误闯上来了。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小心避开。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0: 阿公阿嬷，我今年已经满20岁咯，爸爸妈妈都说你们很疼我，总是怕我饿着，怕我受伤，每天都牵着我的手去幼稚园上课，我都有乖乖听你们的话，好好吃饭，好好读书，好好长大。那你们过得好吗？我真的很想很想你们。
1: 多多珍惜与阿公阿嬷相处的机会，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1，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74线在 28.5 公里到 28.6 公里之间，往雾峰方向的内侧车道有圆桌掉落，目前是立着的站在这个内侧车道，所以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小心避开了。台中市的大里区在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目前是有火警的，那现场都有消防人员正在协助处理当中，所以在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

益民路目前是封闭管制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的先来改道行驶。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

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都是车多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今天的健康直达车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哦，最近呢，明明前几天这些人都觉得，诶，他好像很健康，没有怎么样，怎么隔一天就已经离开人世了？不管是现在在新闻上啊，或者是说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当你每一次看到这些消息的当下，相信大家心里面一定都有很多的错愕，也很多的舍不得。那这个情况呢，其实在医学上面，这种发病非常突然，会让人家猝疾不防的悲剧，你一定都听过，大家都会称之它为猝死。那究竟什么是猝死呢？猝死只会发生在长辈身上吗？如果说你自己是年轻人的话，这些也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今天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猝死，那有一些呢致命的类型到底是哪些哦？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猝死的情况越来越多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当我们如果真的不幸碰到了，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在你面前发生这些情况，你到底该怎么样来对他进行急救呢？首先呢，就要先来说到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脏、心血管以及神经系统息息相关的猝死，先帮大家建立一个正确的医学观念哦。到底什么才叫猝死呢？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定义，只要是平常看起来很健康，或者是呢病情看似稳定的人，在他的症状发生后一个小时之内突然的死亡，这个就称为猝死。那它的主要类型有分为两大类，一个呢叫做心因性的猝死，另外一个呢叫非心因性猝死。那什么是心因性猝死呢？它是占在所有猝死里面大概有 70%-80% 的几率。那这个呢其实也是最可怕的类型哦，大多都是跟我们的心血管系统突然的断电或者是塞住有相关联的。比方说呢，急性的心肌梗塞，我们供应的心脏养分的冠状动脉突然的被血栓给堵死了，那心肌细胞就会缺氧坏死。那第二个呢，像是有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像是心室颤动啊，或者是心室平脉等等哦，这个时候的心脏已经不是在正常的来打血，而是呢像抽筋一样的情况无效的抖动了，那你的血液就会瞬间没有办法输送到我们全身或者是大脑。那下一个常见的类型就是动脉剥离哦，身体里面最初的这个主动脉血管内膜已经破裂了，它的血液就冲入到我们血管壁，所以形成了假腔。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会非常非常的剧痛，而且这个剧痛是像是你的心脏被撕开一样哦，几分钟之内就可能出血过多，甚至是死亡了。那下一个呢，就是叫做肥厚性的心肌病变或者是心肌炎。这个情况呢，很容易发生在年轻的运动员，他可能突然的倒在地上，往往就是这种比较隐性的心肌病变或者是病毒所感染引起的心肌炎正在作怪。

率，那剩下的20到30%呢，就是非心因性猝死，它的病因并不是在心脏，但是一样非常的危险，像是脑出血啊、出血性的中风，或者是有急性的肺栓塞等等的。那最后呢，像是你有极端的血糖的异常，或者是严重气喘，这些都是属于非心因性的猝死。那我们知道了什么样是猝死之后呢，就要来知道我们自己究竟是不是属于这一些高风险族群呢？你可以来检视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身体状况，或者是身边的亲朋好友。第一个就是非常常见，常常都在讲的三高族群，高血压、高血糖以及高血脂。其实呢，三高就像是默默的在血管壁涂上了厚厚的一层油泥，或者是硬化的斑块。那第二个呢，就是有不良的生活习惯，长期的抽烟，那就是尼古丁会让你的血管急速的收缩，还有酗酒啊、肥胖、极度缺乏运动的人。下一个呢，就是你都是处在一个高压的环境，压力很大，或者是经常熬夜的熬夜人哦。那下一个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家里面如果有长辈在55岁以前就曾经发生过猝死，或者是心脏病的朋友。那其实我们的心血管就像是车子的油管一样，如果平时我们不要去保养它，里面就会堆满了非常多的油泥。那当遇到这种温差很大，或者是呢极度疲劳的时候，你的油管就会瞬间堵死，那车子当然就会熄火，那其实就跟我们的血管是一样的情况。刚刚前面呢聊到了说高风险族群，那很多人都会想问，诶，那为什么每一次发生猝死情况都是已经知道这个人已经离开人世了，那在猝死之前真的完全都没有前兆吗？我们真的只能坐以待毙吗？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听到是蔡依林的歌声《花蝴蝶》，时间来到早上的11:43。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靠近永兴路段，目前这边是有火警的情况，现场都有消防人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益民路目前都是封闭管制的，如果说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提前的先来改道行驶。台74线往雾峰方向在 28.5 公里，往雾峰方向的内侧车道这里是有圆桌的掉落，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避开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猝死哦。刚前面有讲到呢，猝死就分为两大类型，一个是心因性，另外一个是非心因性的。接着就要来说到，那猝死之前究竟会不会有哪一些前兆？其实呢，在心脏跟大脑出事前的几天到几个小时，常常就已经会发生出一些隐形的求救讯号，只是我们都太习惯把这些求救讯号当成只是自己呢最近太累啊，工作太忙，所以就忽略掉了。那有四大前兆呢，大家一定要来仔细听哦，如果有发生的话呢，记得立刻停下来休息，或者是赶快就医。首先第一个就是有胸闷跟胸痛，也就是最典型的，你会感觉到你的胸口像是被一块大石头重重的压住，甚至呢这种疼痛感它会延伸到我们的左肩啊、左臂、我们的背部、脖子，甚至是下巴，这个就叫做辐射痛。那第二个呢，你就会有莫名冒大量的冷汗，或者是呼吸困难。你明明都没有运动，而且在冷气房里面，可是却突然的大汗淋漓哦，衣服已经湿透了，甚至感觉吸不到空气。那第三个呢，就是有异常的心悸，或者是频繁的头晕，你感觉你的心呢已经突然跳得非常的快，甚至是突然漏掉一拍等等，那眼前可能有发黑啊、站不稳、恶心想吐的情况。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有极度的疲劳，而且还有不明原因的胃痛。那这里讲到说，极度疲劳是这种你已经休息了，或者是你已经睡了一觉起来，还是觉得非常非常的累。那有一些女性朋友呢，或者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发生心肌梗塞的时候，他们并不会胸痛，反而出现的情况是非常的疲累，甚至会有非典型的上腹部闷痛的情况。所以如果说你平常已经出现了这种四大前兆的话，不要再以为说自己只是太疲劳太累休息一下就好，记得先赶快到大医院来检查了。那为什么现在的猝死都已经逐渐的年轻化的趋势哦？大家以前都会觉得说，这都是老了之后才有可能发生的。可是现在看到好多的新闻，大多都是30几岁啊、40几岁。那其实最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高压、熬夜、高油、高糖，又加上外食。那如果你本身还是有一些抽烟啊、酗酒以及精致饮食的话呢，就更要小心了。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自己还年轻啊，底子还很好，所以如果出现了胸闷啊这种比较疲累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我一直喝咖啡、高浓度的咖啡、提神饮料，继续来熬。

你也要爆肝，但这样呢，其实就是等于把你的心脏已经放在了油锅里面狂炸了。所以说，如果身边真的有人突然倒地、失去意识，甚至是没有正常呼吸的话，这个呢，急救大家一定要记得，现在叫做叫叫 CD 哦。第一个叫呢，就是你先来叫醒一下这个倒地的人，确认他有没有反应、有没有呼吸、心跳。第二个叫就是一定要大声求救，指定你身边的人打119，或者是另外一个人，你要指定好人，那让他去打119，或者是去拿 AED 来到现场。那 C 的话呢，也就是压的意思，立刻进行 CPR， 那对胸的按压，我们的双手扣紧，那要按压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两乳头连线的中央，以每分钟100到120次的节奏来重重的按压，那你的深度也要足够哦，持续按压到119到达现场为止。那这里提到说每分钟100到120次的节奏，你可能很难去想象，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遇到这个情况的话，记得有一些歌曲的节奏就是符合100到120，像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哆啦 A 梦啊，或者是王彩华的 Bobby Bobby 的，这些歌曲都是符合这个节奏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 D， 就是电哦。我们拿到 AED 之后呢，立刻开启电源。那你开启电源之后，它里面就会有语音教你怎么样来贴贴片。如果是呢致命心律不整的话， AED 也会提示你，并教你怎么样去做电击哦。所以我们的大脑如果缺氧，到了4到6分钟的时候就会开始受损，超过10分钟，往往就会造成非常严重而且不可逆的伤害，甚至是导致脑死的情况哦。所以脑部呢，对于血流还有氧气是非常敏感的。如果说心跳跟呼吸完全停止，你10到15秒之内就会失去意识哦。所以如果说真的有一天呢，你在路上啊遇到真的需要急救的时候，叫叫 CD 这4个步骤一定要谨记在心哦。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早上的11:54，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74线往雾峰方向28.5公里的雾峰方向内侧车道圆桌的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中市的大里区在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这里是有火警发生的，那现场都有消防人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在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目前是封闭管制的。如果说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记得提前的先来改道行驶。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是猝死，猝死分为哪一些类型，那在猝死之前呢，会不会有哪一些前兆，自己平常就可以去留意去注意一下的，以及呢，如果当我们今天真的遇到身边有人突然倒地失去意识而且没有正常呼吸的话，救命的四个步骤一定要记得，就是叫叫 CD， 叫叫雅典。那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就是人平常会熬夜的人，但如果说你平常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轮班啊、三班制或者是大夜班的朋友，你可以怎么样来做呢？因为本身轮班就会让我们的生理时钟经常的被打乱，交感神经长期都会处于亢奋状态，所以心血管的负担确实比一般人来得重，所以我们就可以来做像是呢，下大夜班回家睡觉的时候，记得拉上遮光的窗帘，你可以戴上眼罩或者是耳塞，让大脑以为说现在是夜晚，才可以好好分泌你的褪黑激素，修复一下我们的心血管以及血管内皮的细胞。那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在上夜班的期间肚子饿了，记得千万不要吃重油啊重咸的宵夜，这其实都会让我们的血液全部的跑去胃部，增加心脏的负担以及血栓的风险。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清淡的饮食，像是无糖豆浆啊、燕麦等等哦。那在下班准备睡觉的前两个小时，也要记得不要大吃大喝。那最后呢，就是要记得定期的做心血管的健检，除了有量血压，那也建议40岁以上或者是高

高风险族群的朋友，一定要定期的安排心电图、心脏超音波等等，来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状况。那其实在这个医学的临床研究上面，熬夜本身并不是直接致死的原因。那熬夜呢，其实就是一个隐形的疾病催化剂。很多人在体内早期就已经有一些潜在的心血管病变、三高或者是斑块，只是你平时没有症状出现。所以当你长期的熬夜啊，睡眠不足，身体就会发生状况，像是你的交感神经疯狂的运作，导致你血压飙高、心跳加速、血管剧烈的收缩，或者是呢，因为你长期缺乏睡眠，就会让你的细胞受损，血液的粘稠度也会增加。那当这些条件全部都加在一起，就会很容易导致你的血栓直接堵死冠状动脉，就是常常听到的心肌梗塞。所以呢，熬夜并不是说直接致死，而是会把你推向心血管引爆点的幕后推手哦。

中昼十二点，四界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是什么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新北市深坑北深路二段平埔街老街周边车多，那现在在莺歌的尖山埔路老街周边车也是多的，三峡民生街文化路老街周边依然车多，所以老街周边请各位要守规矩，不要违规停车。国道3号北上 430.5 现在在这个林边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积水封闭，请从大鹏湾交流道汇入。在台北市市高往东敦化南下光复路匝道车比较多一些。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国五北上石碇坪林头城一次

0: 依赖罗东苏澳入口匝道。再来像是在台十九线的北上129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已经在处理当中。我们持续的火警消息，台中大明路靠近永兴路段现在火警发生，消防车停在现场救援。目前大明路双向、永兴路、益明路都是封闭管制中，周边道路车流是慢慢增加的，请您务必避开，让救灾的进度更顺利一些。高雄的三中跟中正路口红绿灯是闪灯的，台88线东向 13.5 国万大桥的外侧大型帆布掉落。台中目前台湾大道往市区朝富路、汇中路车多，以及星光原百周边道路也是车比较多一些。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南区的复兴路、文兴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也是正在施工当中。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金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芒格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中午的12点05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的大里区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这里是有火警发生的，现场都有消防人员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在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都是封闭管制的，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的先来改道行驶。台中市的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目前都是车多，另外在国一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南向的下匝道，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同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以及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那在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兴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都是封闭施工的，

所以周围的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再麻烦大家有行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那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国道三号北上，在148公里哦，大约是在通宵路段之前呢，这边是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要小心。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是五月天的歌声。

0: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1: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1: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0: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2: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5，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周边道路目前是车多的。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台中市的大里区在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这里是有火警的情况，现场都有消防人员正在处理当中。再麻烦大家，如果说呢你要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提前呢先来绕道行驶了，因为在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目前都是封闭管制当中。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48公里，大约是在通宵路段之前呢，这边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0: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1: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3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2: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骑士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0，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周边道路，以及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都是车多，不好走，走走停停。那要提醒大家，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3号到北上的148公里通宵路段之前呢，这边有故障车停放，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年呢，2026年的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已经开跑了，从昨天就开始了，一路到24号都是在这个土牛运动公园登场。那今年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全球唯一的台东天后宫妈祖造型的热气球，首度飞抵台中来展演。那在这3天的活动期间呢，总共有6场热气球暨留声空的体验，还有音乐晚会啊，烟火秀。

热气球、光雕音乐秀以及美食市集等等。那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开始一路到礼拜一，有8月24号。它的热气球升空的体验是每天的早上5点到7点半，以及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6点半的时间。那至于光雕音乐秀呢，在今天8月23号礼拜日的晚上7点20分，以及明天哦24号礼拜一的晚上的5点15分。都会有光雕音乐秀。那如果说呢，你今天呢想要去这个热气球嘉年华的朋友，因为在土牛运动公园，它的连外道路路幅是比较狭窄的，那弯道也比较多，车辆呢无法会车，在会场的周边停车场也是有限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开车前往会场，你可以优先搭乘台铁转乘免费的接驳车，或者是将您的爱车停在外围之后，再转接驳车进入到会场。那它的接驳车的时间呢，有总共分三条路线哦。其中呢，今年首度就是推从丰原火车站直达会场的 C 路线。A 路线呢，是从土牛国小到东市的河滨公园。B 路线呢，是石冈水坝到东市的河滨公园。C 路线的话呢，就是从丰原火车站到土牛国小。所以如果呢有想要去到现场的朋友，也尽量多多搭乘这个接驳车来前往了。

今天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最后是在环中路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都是封闭施工的。那先前说在台中市大里区的大明路靠近永兴路的路段火警的发生，目前是已经排除了，那原本的这个路段呢都已经恢复通行，大明路的双向永兴路到义民路已经恢复通行了，不过呢周围的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 0000-123。歌曲过后进行1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3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由于受到西南风及低压带影响，最近连日不断有强降雨发生，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已经宣布今天停班停课，而经济部在今天上午9点也将应变小组提升到2级开设，并且支援地方政府抽水机具。水利署提醒，未来几天还会有瞬间大雨、雷击、强风等情形，呼吁民众保持住家附近排水畅通，人车行经积水路段要减速慢行，山区留意溪水暴涨和土石松动。高雄连日狂风豪雨，溪水暴涨，已经陆续出现了土石流和积淹水灾情，山区多处路段实施预警性封闭，请降低意外风险。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甲线公路段表示，因应山区强降雨，从21号就办理台20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预警性封闭，22号到23号风雨更强，多处路段也出现落石塌方。甲线公路段郑敏华段长说，
3: 22号也来办理台20线的甲线到老龙以及宝来桃园以及勤和复兴，在台29线的部分来办理南沙鲁到五里埔路段的预警性封闭，那在今天早上的10点也来办理台27线的中兴到大金路段的预警性封闭。
2: 高雄市区部分，仁武区和鸟松区受到强降雨影响，一度出现整片黄泥和积淹水情形，所幸雨势间歇时积水逐渐消退。仁武区学府路往大社路段以及

大社区学府路往义大方向都发生路树倒塌和土石崩落，远景现场疏导并拉设双向车道封锁线管制交通，业管单位紧急处置。南子区旗南路往东方向疑似因为路面受豪雨冲刷导致路面不平，

0: 台南地区雨势持续，永康、仁德等低洼地区有多处道路积淹水，气象署呼吁要留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1: 由于雨势持续致有致灾的风险，台南市23号也宣布全市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在交通方面，永康、仁德、大湾部分的主要道路受到积水影响，用路人行经积水的路段应该要提早改道。另外，民众在生活上也造成了诸多不便。永康黄小姐说：
2: 我们家后面的大牌跟我常在建走的志宏池其实都已经水量满出来，然后溢出地面。像菜市场呢，因为这样子就是没有卖东西嘛，所以必须要涉过一些积水高的地方，然后也极大的不方便。
1: 目前台南市也因应强降雨停班停课，相关单位也持续进行抽水及防汛的作业。气象署也提醒，受到西南风及低压带的影响，云嘉南地区仍容易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外出务必要注意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0: 屏东县迎来剧烈豪雨，多处地区传出积水灾情，并且预警封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屏东23号停班停课，灾害应变中心提升二级开设。屏东县从市区东港、潮州、万丹、林边、芳寮、狮子、林洛、来义、内埔、方山和新元乡都传出积淹水，其中新元乡更多达八处积水路段。县长周春明一大早便前往南州、东港和嘉东视察志宏排水改善工程。周春明说：
4: 今天有风，但是雨比之前很大，现在是雨很大，所以现在防灾的那个准备都没休息。当然最基础的我们就是要把距离做好各大条的、小条的排距，大概做
3: 个。另外，屏东县预警性封闭路段包括三地门乡乡道平31线自终点7.6公里往德文部落方向，太武乡乡道平106线往旧武潭1.95公里到7.5公里，往嘉兴部落到旧武潭部落联络道路前，马家乡平专武道路起点处，春日乡乡道平146线4.35公里到终点后山部落联络道路，以及潮州镇路寮桥、临时便桥和南州桥都预警性封闭。警广记者徐俊秀屏东报道。
0: 至于中度台风沙德尔，目前朝西北西方向移动，预计下个星期三会抵达琉球海面。中央气象署表示，沙德尔台风持续偏西移动的几率很高，可能进一步接近台湾。下个星期四、星期五，北台湾也会逐渐受到外围环流影响，降雨明显增加。至于它会离台湾多近，还要持续观察。继续关心其他新闻，拉近学术和实务的距离，警察大学黄明昭校长率队参访彰化县警察局，其中特别针对情境模拟演练以及刚成立的无人机队实地操作。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警察大学黄明昭校长率领学校主管及老师来到彰化县警察局，由陈世煌局长亲自接待，交流学术和实务经验。其中刚刚成立的无人机队展示无人机的干扰枪功能，
6: 它可以强制无人机返航或原地迫降，那干扰距离可达2公里以上哦。原则上就是看得到就打得到，我只要看得到无人机就打得到。那这个的话，好处是在我们的总重量可以小于6公斤哦，可以手持长时间执行任务。
5: 黄明昭校长指出，来到彰化县警察局参访，汲取实务经验，落实在未来的学术教学领域。
7: 是为了学校的教学要跟实务单位的一个结合。那学校的教育是不是需要再强化的？包括品格的教育，包括学科，包括技能的教育等等，都需要实务单位提供回馈给我们意见，然后我们再做一个严厉改善我们的教学啦。这是今天来的最大的目的。
5: 陈世煌局长特别推崇在黄校长的领导下，警大超前部署，已经悠然成为警察界的重要宝库。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台南市安南区海淀路住宅区空地因为被堆放废弃物，昨天凌晨爆炸起火，共延烧11户民宅，被波及的有超过50多户，以及包括消防、汽机车在内22部车辆，造成15人受伤。追查起火原因，是废弃物当中疑似含有镁铝合金，淋雨冒烟。

0: 之火。检警调以及环保单位组成联合调查小组追查，发现堆置的五金公司负责人王义凯因为涉嫌其他案件遭通缉，6月30号已经搭机出境，目前行踪不明，正持续追缉当中。桃园警方连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汽车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以及重要路段零检扫荡，强化治安维护，吓阻不法犯罪。记者静杰的报道。
1: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由王志明分局长主持勤教，共规划24处零检点，动员70名警力，总计共查获刑案142件，136人。期间，武陵所严警在桃园区公六街发现男子骑乘未悬挂号牌机车，立刻上前拦查。盘查过程，犯嫌双手颤抖，额头冒汗，神情异常。询问发现，这名64岁无姓男子的机车号牌在4月间因为涉及毒驾遭吊扣，遂依规定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2: 我看你的时候，你脸上一直都在冒汗，
3: 当然应该是不太会，
2: 就是安娜的，就是安非他命的，下面这个眉线就是阳性的意思，
3: 涉嫌公共危险毒驾的部分，那我们就依规定逮捕。
1: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维护治安没有假期，将落实执行雷霆除暴等专案勤务，针对治安顾虑场所、犯罪热点和重要交通节点，加强临检路检查缉工作，有效压制犯罪气焰和酒驾毒驾情势，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中一名女子在网络社群看到政府补助广告，已指示准备寄送金融卡，幸好超商店员机警报案，大雅警分局获报，立刻及时到场，成功揭穿假补助诈骗。记者陈依林的报道。
4: 一名24岁女子误信网络社群政府补助相关讯息，认为自己符合申请资格，并透过私讯与对方联系，对方以可协助申请数十万元补助为由，要求提供金融卡。女子亦指示前往超商使用交货便寄送金融卡，所幸店员机警报警，才没让诈团得逞。台中市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所长罗明忠说，
5: 一名女子因误信网络补助广告，一陌生人指示准备寄送自己的金融卡，所幸店员机警发现有异，立即报警。员警到场后确认这是典型的假补助骗金融卡诈骗手法，及时阻止女子受骗。
4: 大雅警分局指出，政府办理各项补助均有正式申请管道，不会要求民众提供金融卡或账户供他人使用。若依诈骗集团指示交付金融卡，恐遭利用作为人头账户，甚至衍生刑事责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台大医院宣布携手生医公司入选美国生医登月计划，成为亚洲第一家加入计划的医院，将针对慢性肾脏病发展自体细胞治疗，希望能够逆转台湾洗肾王国的恶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6: 台湾蝉联20多年洗肾王国恶名，每年有9万人洗肾。台大医院携手方圆细胞生医获选参与美国 Alpha H 再生医学计划。计划主持人台大内科部林雪龙教授说，这项计划将进行跨国自体肾脏细胞扩增技术，盼能够帮助肾脏病患成功逆转肾。
7: 从病人的身上，从他的肾脏呢，把少数的细胞取出以后，利用方圆细胞生医他们的技术，把这些细胞经过扩增以后，扩增到相当大的数量，然后在慢性肾病的病患再把它给移植回到他们的肾脏里头去，希望能够阻止这个肾脏病的这个恶化。
6: 方圆细胞生医林科智博士指出，相较于传统再生医疗需要取得患者大量自体细胞，计划将运用 R3CE 细胞扩增平台，只需要花生米大小的简体，在2个月内就能快速扩增细胞球体，并放大10000倍再生潜力的细胞球，养出的细胞多元，高达80%具有高再生潜力，在植回病人的肾脏中。林水龙教授表示，目前计划在小鼠和猪的试验阶段，目标是在第3年进入人体试验。如果登月计划成功，不仅有望降低台湾洗肾率，更有望为慢性肾脏病患者及早储备健康肾脏细胞。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马祖国家风景区推出了今年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且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能够获得

0: 500元的慢旅金回馈，还能够参加集章活动，兑换限定纪念冰箱贴。记者杨欣的报道。
1: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四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2: 我非常想要跟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来。
1: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四乡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慢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文化部所属蒙藏文化馆举办生命之树红通创作及道教民间艺术特展，暌违50年，一次呈现超过130件作品，再次将这位台湾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素人画家之一带到观众面前。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1976年，美国新闻处林肯中心首次举办红通画展，正是台湾被迫退出联合国与美日断交等国际局势的转变，艺文界转而重视台湾本土艺术。画展轰动空前，让许多人第一次深刻认识这位50岁半路出家、笔下充满台南风情的素人画家。时隔50年，文化部蒙藏文化馆携手画家家属及民间收藏家，再次举办“生命之树：红通创作与道教民间艺术特展”。蒙藏文化中心主任高玉珍说：“
4: 当年呢，1976年在美国在台协会展出14天，创造了30几万的人潮。他的作品里面有他生长的环境，就是宫庙、民间艺术，还有他生活所见所闻。他的用色呢，非常的强烈。我们说整个展场红通通，因为就是很讨喜。可是他也有很素雅的一面，交织成他所有的画作。
3: 展场重现红通故居与滋养他的生活情境，并设置套印创作体验区，让观众透过趣味互动方式感受红通作品强烈的红色符号与生命律动，即日起到10月26号就在蒙藏文化馆展出。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嘉义以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还有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东部、东南部及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尽管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时间来到下午的12点49分，先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目前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周边道路，以及国一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北向的下匝道，目前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哦，0800-000-123 0000-12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0: 在台中市的太平区呢，有一位年约80岁的林姓老翁，日前他就跟家人前往位在这个光兴路七星山的公墓来祭祖，因为中午时段天气太过炎热了，所以呢这位老翁就自行走到附近的阴凉处来乘凉，一个不小心就迷路在公墓周边的产业道路里面。太平分局的红龙派出所警员梁云汉以及警专的实习生张明勋获报之后就立即赶到现场，他们发现说老翁疑似有轻微的脱水导致体力不支，所以就提供了杯水并再返他往派出所来安置。民警关怀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老翁有一点点轻微的失智现象，幸好眼尖的民警有发现在老翁的身上的上衣衣领处的地方呢绣有姓名以及联系的电话，最后就顺利的联系上家属前来再回，也成功了化解这场惊魂记忆。那家属就表示说，因为呢中元节快要到了，那全家人就前往祭祖，但在祭祖的期间呢，一个不留神就没有看到他们父亲的身影，全家人就沿着原路要往回找，但是都找不到人，幸好最后有警方及时来电，让家人放下心中的大事。最后呢，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娟明也表示家里面如果说有高龄者或者是患有失智症的长辈，一定要随时留意他们的动向。像这一位就是老翁呢，他的衣服在明显的地方，像是衣领的地方，就绣上了联络人的资料或者是配

戴一些可供身份辨识的爱心手链等等，预防说呢，这一些长辈在走失的时候都可以有马上的打到这通联络电话，避免发生意外。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路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路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现在是下午1点整，我是李佳平。多走点路，流点汗，心情会更愉快，身体会更健康哦。

0: 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一北上的 61.6 过中立，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北上的 357.5 男子交流道的中外线两台车追撞，那内侧有一些车壳散落，目前没有人员在现场。北上341到342靠近高科交流道的内侧是严重积水的，后方车多速缓。现在在台84线东向11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路线有动物不会动，屏东大溪路在六块厝产业园区排水沟倒灌，中外侧目前淹没，只有内侧可以通行。而台82线东向25公里的中和交流道目前有事故。国一北上 357.5 男子交流道两台车追撞的状况之外呢，台北市木栅动物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台86线西行 10.8 公里上轮交流道这边内侧有大型的工业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警广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克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3分。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中市区呢，车多路段分别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星光原百、汉神中继以及拉拉波尔、台中远雄百货、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市区部分的道路施工路段呢，持续进行的分别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的专用道目前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后方车流都有增加趋势。那也要提醒大家哦，新经施工路段的朋友减速慢行，小心行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11，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最新的消息传进来说，是在潭一线的大村要往花潭方向，中山路三段152号前呢，这边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下车买东西，那车子呢可能都是临停的，都已经影响到周围行车，再麻烦大家要多加留意了。是在潭一线的大村要往花潭方向，中山路三段152号前哦，在这里买东西的朋友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切勿违规停车了，以免说影响到周围的行车。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呢，在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非常的大，所以现场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都是管制当中。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的慢车道目前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了，如果您今天要前往星光原百的朋友，都建议呢直接把您的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台82线往东的方向，在25公里的嘉义县水上乡中和交流道路段，这边是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

0: 侧车道，那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小心。台74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市区部分呢，车多路段呢，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拉拉坡尔、台中远雄百货、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周边道路，以及汉神洲际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情况，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要往台中系统方向，尤其是在台74线要衔接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都是车多瓶颈点，时速已经降到30公里左右了。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的是阿美族语的歌曲《安全门》。
1: 娃娃，努力啦，托克罗什么？伊拉托马哈拉登尼拉古伊纳努力啦，啊，努查卡哟，曼努瓦基，阿美，托克什米娜。

时间来到下午的1:18，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八12线往东的方向，在25公里嘉义的水上乡中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是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另外，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台1线的大村要往花坛方向，中山路3段152号前哦，这边呢可能是有一些朋友在买东西，那车子可能有违停的情况，已经影响到了周围行车，再麻烦大家记得切记哦，不要随便停车了。台中市的新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车流量偏大的情况，所以现场都已经启动了断流机制，车辆是管制当中。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庄路的慢车道已经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所以如果说您今天呢要前往新光园百的朋友，都建议您哦把爱车停在附近的公有停车场，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都可以节省更多的排队等待的时间。至于在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哦，除了刚刚提到说在新光园百之外，像是在拉拉坡尔、台中远雄百货、国立台湾美术馆以及汉神洲际，这里呢同样也都是车流量偏大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庄路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晚就报给你听。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1:21哦，今天呢，接下来的单元是冷知识知多少？今天要来问问大家，泡面呢，为什么都要等3分钟之后你才会打开来吃呢？当你呢肚子饿啊，或者是在晚上熬夜加班工作的时候，最快速最疗愈的就是一定就是吃泡面了。那我们大家呢通常都会把泡面把热水倒进到这个碗里面，盖子盖上去，压上一本杂志，或者是把叉子插好，接下来就会等大约3分钟的时间。3分钟一到了，那你就会打开来吃泡面。那你有曾经在吃泡面的时候想过吗？为什么偏偏是3分钟呢？现在的食品科技这么的发达，有一些干拌面或者是细面，其实只要1分钟就已经会软了。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大部分的泡面都还是要叫我们等3分钟之后，这个神奇的时间到底是谁规定的呢？

那说到泡面的话呢，我们就要先来聊聊这一位泡面之父。全世界的第一包泡面是在1958年由一位日本的日清食品创办人叫做安藤百福先生所发明的。不过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这一位安藤百福先生呢，他是在台湾的嘉义出生长大的台湾人，本名叫做吴百福。他当时是出生于日治时期，那就是在当时的台湾嘉义厅的埔子角，就是现在嘉义的埔子市哦。他小时候是在台南由他的祖父抚养长大，那在台湾成年之后并开始经商，战后呢他就前往日本发展，所以在1966年的时候他就归化为日本籍了。当时的安藤先生呢，他为了要开发出一款只要冲热水就可以立刻吃的面条，所以呢他就在家里的小屋子里面实验了非常多次，最后呢让他拿到关键突破的灵感，居然是看到他的妻子在厨房里面炸天妇罗。他发现说面条经过了高温油炸之后，水分就会瞬间蒸发，表面就会留下无数个微小的孔洞，这个呢其实就是著名的瞬间油炸干燥法。那当你呢再一次倒入热水的时候，这些热水就会沿着这些小孔洞迅速的渗透进去，让面条瞬间还原成 Q 弹的口感。既然知道这个技术上其实一分钟哦就可以把面泡软了，但是为什么这位安藤先生呢要把时间定为三分钟？其实不是说关于技术的限制，这个呢是有关于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学效应哦。他发现说啊，当我们在面对美食的时候，等待一分钟的时间太过于短暂了，可能我们都还没有产生期待的感觉，那食物就端上来了，那这顿饭呢好像有点便宜，不够珍贵。那如果说要等上五分钟的话，你的耐心早就已经没有了，肚子太饿那反而就会变得躁动啊，不开心。那三分钟哦，刚好就是心理学上面的黄金平衡点。在这个180秒里面，那随着面体哦在热水里面翻滚，香气就会慢慢从盖子的缝隙飘出来，这个时候呢就会彻底打通，以及你的唾液就会大量分泌，所以大脑的期待感就会被拉到最高峰。

那我们知道了全世界的第一包泡面是谁发明的，也知道日本的泡面发明史，那大家知道吗，我们台湾自己的泡面文化又是怎么样开始的呢？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咯。

听到是 Margaret 真爱的歌声 NB 亚苏后你好吗？现在持续提醒，目前道路状况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25公里的嘉义水上乡中和交流道路段，这里是有自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拖吊车已经到场处理。有路况在告诉警广楼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的小单元，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吃泡面的时候都要等待三分钟？还有这个三分钟究竟是谁发明的？刚刚前面有介绍到我们的泡面之父哦，接下来就要说到，那台湾的话呢，我们自己的泡面文化是怎么样开始的？我们台湾的第一包泡面呢，是在民国56年由台湾产物引进的生力面。当时只有简单的麻油鸡跟鸡汁风味，但是呢，对于我们台湾人来说，一定会追求更多种口味，所以后来呢，就陆陆续续研发出了像是花雕鸡面，还有像是满汉大餐等等。在泡面里面呢，真正加入这个软韧大肉块的料理包哦，这个呢，其实是台湾独步全球的创举哦。当年呢，就是由国宝级的厨师精心的研发，他把整块牛肉炖煮入味之后再封进我们的料理包，那一举就开启了台湾的豪华版泡面。那为什么说每次在吃泡面的时候，它的香味真的是让你难以抗拒哦？其实呢，是有科学的哦，因为泡面里面的油脂跟香料在高温冲泡的时候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发挥性分子，像是呢晚上啊半夜的时候，大脑掌管的理智区域已经非常累了，都在休息了，但是呢掌管食欲跟本能的嗅觉中枢，它反而就会更加的敏锐，所以这股香气就会直接穿透到大脑的防线，告诉你说，诶，你现在需要热量。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在半夜或者是深

0: Michael Test， 各位李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彭阿娇给吹落去，哇！
1: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0: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1: 哦，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嘿嘿，
0: 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午餐哦，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卖哦，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又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

0: 吼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1: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0: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1: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排除的消息在台82线往东的方向，25公里的嘉义水上乡中和交流道路段自撞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台中市的新光园百周边道路，目前一样还是车多的，不过呢现场原先启动的断流机制是已经撤除。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惠中路的慢车道同样是车多，回堵将近250公尺左右。如果说您呢要前往新光园百的朋友，都建议到附近的公有停车场把您的爱车停在那边哦，再步行进入到百货公司。

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社会观察日记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你有听过吗？如果你今天长针眼，就是等于你偷看别人洗澡了。眼睛看什么东西跟眼皮发炎，明明就八竿子打不着的，但为什么老一辈都会把这个你长针眼跟偷看别人洗澡会连结在一起呢？如果我们去拆解这个背后的一个医学生理学以及呢社会的心理学的话，有两个方面哦。第一个呢，从医学的角度来看，长针眼就是等于眼皮皮脂腺的痘痘，在眼科的学名上呢，这个针眼叫做麦粒肿。我们的眼皮边缘有很多分泌油脂的腺体，如果说你最近是熬夜过度啊，压力大，喜欢吃一些油炸辛辣等等重口味的食物，或者是你平常手不干净就在揉眼睛，很容易就会导致你的眼皮皮脂腺堵塞，那进而就会变成感染啊、发炎，长出一颗像是痘痘一样的脓包。所以这其实跟你呢有没有看别人洗澡，或者是看的什么画面，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第二个呢，其实在早期古人非常聪明，他们用道德警示跟禁忌心理学。那为什么呢？他们要编出这种偷看洗澡会长针眼的说法。在过去相对保守的传统社会里面，偷窥本来就是一种非常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你也不可能

天天派人去盯着别人说，诶，你不要乱看。于是呢，老一辈的人就利用了针眼，它是一个突然长出来，外观又很明显的特点，建立了一套心理威吓的机制。所以呢，就会跟小朋友说，诶，你不可以偷看别人洗澡哦，不然呢，你就会长出针眼，被大家发现了。所以说呢，长针眼并不是说你看了什么脏东西，而是你的眼皮在对你发出了一些警讯，像是你最近太累了，或者是你的手真的太脏了，不要再去揉眼睛，或者是平常饮食呢吃得太油腻了。所以预防针眼最好的方式就是勤洗手，也不要用手来揉眼睛，少吃油炸食物，还有保持规律的作息。那如果说你真的不小心长了针眼，记得不要用手自己去把它挤掉哦，你可以先用温毛巾来热敷，再赶快到专业的眼科医师这里来寻求帮助。那通常都会涂一些药膏，或者是吃个药，让你的眼睛呢尽快恢复正常。

时间来到下午的1:49，先来持续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在台七十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目前都是车多的情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台一线的大村要往花坛方向，中山路三段152号前这边呢，说是有一些违停的车辆，影响到了周围行车，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了。台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呢，这边目前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在汉神洲际、拉拉坡、台中远雄百货以及国立台湾美术馆的周边道路，同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再麻烦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那今天呢，在台中市区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兴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以及环中路要往台湾大道方向，市政路前右转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所以后方车流都有增加的趋势。至于在国道目前的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中系统要往丰原方向，以及大雅系统呢，这两个路段车流呢都比较多一些，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彰化沿线到彰化系统，同样也是车多的情形，时速大约维持在30到40公里。再往北走呢，到了大雅系统沿线要往台中系统方向，同样是车多瓶颈点。另外在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后丰路段这里同样也是车多的情形，国道六号往西的东草屯沿线到旧镇再到雾峰系统路段，这里呢沿线也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另外在国道三号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

最新的消息传进来，在台74线的 35.7 公里往台中方向的外路间，这里说是有机车不小心误闯上来，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今天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分别是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南北双向内外侧车道有路面空洞的巡查修补工作，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旗顶到房里路段的北上外侧车道有光纤网路的巡查工作，进行到下午的2点钟。另外在通宵二到苑港路段南下的外侧车辆呢，这里有同样是有一些清理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5点。最后是在大甲到龙井路段南北双向的外侧车道垃圾捡拾的作业，进行到晚上的8点钟。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1-23，空码空空

0000123。时间来到下午的1:53了，待会儿呢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是给我你的爱，它是由八加六乐团所演唱的歌声。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早上的11:00到下午的2:00，记得持续锁定金广台中分台的节目。棒个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以酱，下周见喽。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台八二四线东向的11公里下营系统交流道，这里路肩之前看到小动物趴在这里，那现在已经排除，所以你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5号南下罗东入口，这里白牌机车误闯，再麻烦您跟他保持安全距离。而在国道5号北上，目前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台17线北上262公里，在屏东县林边乡林边教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严重积水，再麻烦您尽早做改道。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大太原到潭子路段，这里车多不好走。台74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里同样看到车多。台74在35.7公里往台中的方向，路肩稍早看到机车误闯，也麻烦您留心。台84线西向在30到29.7公里关田系统交道路段，这里外侧车道路数倾倒，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台88线西向15.7到15.8公里过了万丹路段，外侧车道看到路面上两个大坑洞，请您格外留心。市区部分，台北市在圆山花博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满场，而且排队的车流占用了主线一个车道，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

0: 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金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5: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
1: 准备好了吗？
3: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1: 这就是
3: 顺

嗨，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薛芳，薛平贵的薛，芬芳的芳，在顺顺探索队陪伴你从现在一直到下午的五点钟。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假日的时候呢，新竹的朋友们是跟我们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哦，欢迎你们。

不论在哪里都会觉得今天的天气似乎是不太一样。今天明天两天呢，西南风偏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么台湾嘉义以南的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容易有大雨或者是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南部地区还有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的山区都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啦，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也都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要注意一下安全了。温度的部分呢，台中30到32，苗栗也是30到32，新竹30到34，彰化30到32，南投29到32，云林27到29，嘉义26到27。每个人每个县市的这个头上都有一颗会下雨的云朵呢，就是很闷热啊，然后也有一点可能，如果我们稍微不注意，可能会有中暑的感觉哦。好，闷热一直到这个容易中暑的感觉，所以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喽。而且从这个气象图看起来，这个越往南部啊，这个景象起这个颜色真的是下雨下到偏紫偏红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哦。不过话说啊，今天是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呢，驾驶朋友有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了吗？我说一个小明跟小美的故事给你们听哦。

小美啊就问小明说，你知道虾子跟鱼哪一个比较容易变老吗？那小明想了很久，他说应该是虾子吧。小美就说，对，你好棒，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虾子啊，他们就是整天在水里瞎忙，所以虾子容易老。

哎呀，这个时间到，梁文音还有罗时丰所演唱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啊，在台中系统的内侧有三起事故，前后总共有三起事故，然后总共有7部车子发生了追撞事故。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特别提醒一下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么后方现在目前有回堵的情形，大约有回堵1公里长。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另外呢，在台中市啊，在向上路往西的方向，就是往民权路的方向哦。那么靠近民权路口的外侧，有一部次小客车翻覆了。那么后方车流目前是正常的，远景也在现场处理当中，就提醒驾驶朋友了。在台中市的向上路靠近民权路口的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从林口往南一直看哦，就是在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故路段哦，台中系统

雍系统165公里开始，一直到大雅系统173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西罗路段230到229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再往北走一点点，来到了大雅路段，一直到丰原174到168，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再往北走，还有一个路段车多，那么是在新竹路段哦，从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服务区的86公里，那么行车速度都在50到60公里。好，目前国道3号南北双向大致上都还算是正常好走的。国道4号就是在东西双向要留意一下潭子路段哦，潭子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目前车子看起来车速维持在60到70公里左右。好，在中部路段的国道6号哦，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目前东西双向是顺畅好走的。61西滨快速道路，此时此刻呢？此时此刻的什么路段？我看一下哈，从永安一直到口湖路段，目前大致上也都还算是顺畅的。倒是在72快速道路的后龙石潭端，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在往东的方向，开矿村一线26到3线的29公里，行车速度不到7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石潭端上来，然后一直到开矿村2线，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

0: 另外呢，在台84线啊，往西的方向14.6公里，在台南市下营区学甲交流道的路段，自小客车有自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那么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就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
1: 小猴子，快进来，快进来，快快快快快！
2: 哎，好险哦，差一点就被落石击落了。谢谢山羊伯伯。
1: 哎呀，不客气，你是新来的吧？
2: 我啊，是从后山来的，因为觉得这里有个山洞，感觉好像很好玩呢，但是又不太敢进来，所以我才在洞口走来走去啦。
1: 这个啊，是人类盖的，叫做明隧道。是一种啊，建在山壁旁边的半开放式防护结构，外观啊呈么字形，它一边紧邻山壁，另外一边啊是用柱子支撑，而且可以透光。
2: 那为什么会盖在山路上啊？
1: 是因为啊要保护人车安全，让滚落的石头可以顺利滑向崖底。
2: 哦，这表示这里经常有落石咯。
1: 没错。哎呀，小猴子啊，你很聪明哦。
2: 嘿嘿，我妈妈也这样说哦。
3: 明隧道洞口前后，如果发现有小石块正在掉落，千万不可以强行通过，因为后续可能会立刻有大规模的坍方，有砸伤人车的危险，而且散落的尖锐石块也可能会刺破轮胎，造成车辆受困。万一不幸受困，可以利用路侧的公路里程牌确认目前的位置，以利对外联系，告知救援单位自己及他人的位置。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是由李翊君所演唱的《爱你一万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啊，在台中系统的路段，内线车道有3起事故、啊，正在拖吊处理当中，所以靠近这个台中系统路段的驾驶朋友会发现，哎，正在下雨，行车视线已经不好了，那要特别请你们留意一下，因为这个回堵的问题是因为前方正在处理拖吊，所以连中线车道目前都是在使用当中，只剩下最右边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因为刚好事故的位置在这个台中系统的路段，所以可能要往右边要走系统国四的驾驶朋友也刚好在这个地方，所以请你们特别在这个地方要切换车道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了。然后呢，经过了第一个事故的时候，不要急着回到内线车道哦，因为距离不远的地方也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地方是总共有7部车子，然后是3起事故都在内线车道，那因为拖吊的关系会使用内线跟中线车道，就请驾驶朋友靠外侧车道来通行了。另外呢，在台84线往西的方向14.6公里哦，在台南的学甲交流道路段有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那么内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哦。这个是在台84。那么我们关心一下，目前在中部路段的台74哦，车子是蛮多的哦，行车速度比较慢的路段，那么是在往东潭子路段18到20公里。还有22到24公里的松竹太原路段，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是在太原的24公里到潭子的18公里，从24到18公里，目前也是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的路段。这个是台74快关雾峰路段的中彰快速道路。好，那么中部路段的76呢，浦沿中心系统依旧是保持畅通的，还有78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也是顺畅的。好，那么再看一下台中市市区道路的部分哦。台中市市区道路部分刚刚有提到事故哦，在台中市的向上路往东的方向哦，就是往民权路靠近民权路口的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发生翻覆，那么远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这个是在台中市，台中市在

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哦。目前在英才路到中明路还有大敦路到朝富路是车多的，那么如果往市区方向是从朝富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好，那么有星光原百和神州际北屯好事多，还有拉拉铺、台中远雄百货，还有今天这个台湾美术馆，国立台湾美术馆也是车多的，还有 IKEA 商场。好，这个周边道路目前都有接获到车多的一个情形。好，施工的部分呢，在台中市的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目前车流是正常。另外呢，在南区的复兴路双向哦，在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哦，这个也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复兴路的这个施工围篱摆放的后方车流是正常，还有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自来水施工工程哦，后方车流也是正常。好，稍早呢，在74中章快速道路在 35.7 公里往台中方向哦，路间有机车误闯哦，不晓得还在不在，希望他不在这里了哈，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好，这个是三地门青叶国小儿童合唱团。

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在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哦，不过已经快要处理完。那么后方的车流稍微看起来比较多一点点，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多一点点耐心哦。好，这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稍早有3起事故，总共有7部车子发生了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好，这个路段呢，目前正在下雨哦，不过看起来事故已经处理结束了，所以驾驶朋友，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处理结束。台84线往西的方向，在台南的学甲交流道路段有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也正在处理当中。下午的2点29分，我们在音乐声过后，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日本东部今天清晨发生初步估计规模 5.9 地震，造成至少5人受伤。根据日本气象厅资料，震央位于茨城县南部，震源深度约70公里，包括茨城、埼玉、千叶等地以及东京都都观测到5弱的震度。地震也造成往返东京和成田机场的特快列车以及部分地方列车出现延误，不过 JR 东日本表示新干线正常运行，而东京市区内有地下水管破裂以及少数用户停电。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成立政府工作小组评估受损情形。针对日前金融机构行员收取地震式回扣案件，金管会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及文化管理指引，并要求全体本国银行强化员工教育训练及法治观念。记者吴应妮的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年中陆续接获15家银行申报重大偶发事件，案情主要为行员办理房贷业务时私下介绍熟识的地政士代书给客户，并收受来自地政士每笔约1000元的介绍费，统计涉案行员共60多人。金管会初步确认案件并未影响贷款品质或客户权益，但依规可视银行内控缺失严重程度，开罚新台币200万到500万元罚锾。金管会银行局主秘周正山说，
3: 因为银行他们自己都有去做一些相关的内控的机制，那我们有跟银行去了解，那本案十五家银行也针对说他们的行员不可以收任何形式回扣，都有相关的内规的规范，如果行员他没有办法完全遵守，那就涉及到你执行面的彻不彻底啊。
2: 金管会强调，有部分行员将介绍费视为无伤大雅的行业惯例，事实上银行内控规范明文规定不可以收取任何形式任何来源的回扣。对此，金管会已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与文化管理指引，要求全体38家本国银行强化法令遵循、内部稽核与风纪教育。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有赌场隐身在田园工厂内，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搜证之后，见时机成熟，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趁着赌客外出的空档攻坚，一举查获。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日前接获线报，在新市区一处田园工厂内有民众聚赌，对社区安宁造成极大困扰。侦查队长徐伯文说，
5: 善化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进行搜证，并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8月5日见时机成熟进行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及赌客共计14名，全案依赌博罪及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4: 警方表示，该处赌博场所

在剧堵时会将铁卷门关闭来躲避查缉，但专案人员守株待兔，在附近埋伏等待时机，利用铁卷门开启空档，冲入正下降中的铁卷门内阻止下降，同时由多名专案人员一举冲入。

0: 警广记者维金妮台南报道。
1: 厌烦了办公室的忙碌和压力，民众可以到台湾最南端的看海美术馆走一遭。屏东车城看海美术馆推出全新特展日常事务所，邀请日本艺术家以职场和生活日常为主题，打造充满幽默和想象的艺术空间。记者宋玲的报道。
2: 老板的脑袋到底装了什么？加薪金能够为自己加多少薪呢？日本艺术家 Mifuni 以职场与生活日常为主题，推出日常事务所特展，打造充满幽默与想象的艺术空间，体验上班族如何释放工作压力，例如拳击、吃美食，甚至冰的。县长赵春米说，展览当中许多情境跟自己繁忙的工作日常十分的贴近，让他看展时特别有共鸣。
3: 那是我们的上班族早上的起床，然后呢到办公室上班，然后午餐要吃什么，那跟同事的人际关系，还有加班，还有等到发薪日，还有度假休假，都是我们每个上班族的日常。
2: 日常事务所即日起在屏东看海美术馆展出到11月8号，欢迎民众把握展期前往参观，跟着Mifuni笔下熟悉的角色，体验一场充满共鸣与疗愈感的艺术旅程。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西南风偏强，加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容易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以及今天晚上到明天的东部、东南部及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9到34度，中部地区29到32度，南部地区26到27度，东部地区和离岛地区都是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 节目。
1: 顺顺快报，
2: 顺顺快报，
1: 顺顺快报，顺顺快报。

骑自行车的时候要注意看标线哦。好，根据呢道路交通标志标线标号设置规则，就这个标线型的人行道标准色应该是绿色。好，那么驾驶朋友开车的时候会看标线，骑自行车会看吗？好，很多人骑自行车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行人一样，就会忘了要特别注意一下，也要遵守标线。好，标线型的人行道标准色是绿色，那自行车专用道如果是用彩色铺面的话是砖红色。可是呢，自行车的优先道呢要用两条间距至少 1.2 公尺的白色实线，然后来搭配自行车图示来画。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今天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是你骑的那个绿底标线的地方是不是有画自行车，如果有画的话才是你可以骑脚踏车的地方。因为有一些原道的这个自行车道啊，它还是绿色的，所以呢在还没有更新之前呢，骑脚踏车前一定要看清楚。因为啊，不能跟荷包过不去嘞，这个自行车如果违规骑到骑楼啦，或者是没有开放的人行道啊，是可以处新台币300元到1200元罚款。那如果标示不一的情况下你又很难判断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特别注意看一下了。

0: 好，今天讲的是自行车的标线呢，就是不管这个标线如何，其实在这个起头起尾还有这个中间路段，通常都会画一个骑脚踏车的骑士啊，所以千万要记得看一下这个自行车骑士骑到哪里哦。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的季端啦。
2: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2: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2: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打击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2: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2: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3: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0: 好，汇总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稍早呢在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附近的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是排除的、哦、稍早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后方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来通过台中系统。另外呢，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36.3公里，在雾峰匝道附近有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外线车道有交通障碍，看起来像是猫咪躺平了。好，相关人员已经派员前往去处理了。不论是在国道上或者是市区道路上，很多的路段呢都有遇到下雨甚至是起雾、甚至是路面积水，所以驾驶朋友今天在外面开车一定要注意一下安全。台中市呢在东山路还有松竹路口这个路段呢，据报路面有积水哦，那么车流是正常的，那么相关单位现在也把这个积水的状况把它给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呢，在74上面特别再提醒一下，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哦，从草湖到大里二35到33，还有24到20公里的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车多了。
1: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2: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3: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1: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2: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3: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意大利文意大利电影《美丽人生》哦，《La Vita Bella》，就是哎，这个电影其实算蛮1997年哦。好，这是他所演唱的《Buongiorno》，早安，我的公主。是那个男主角他在集中营的时候啊，集中营很辛苦，然后有生命非常多的这个生命交关的时候，是冒着生命危险哦。那他对妻子非常深情，充满希望的传递着，就是透过这个广播向他的妻子，因为男女分开嘛，传递他依然是活着的一个讯号。所以有些事情哦，就只有当事人知道，对不对？所以他们传递，他唱了一首歌，但他太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而也知道是他唱给他的，这很厉害。好，接回到稍早有提醒，就是说这个天气不好，所以驾驶朋友开车要注意，因为包括路面积水啊，这个水漂的现象啊等等，都要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么在台中市稍早在东山路还有松竹路口路面积水的状况已经排除。另外呢，在台84线哦往西的方向，在雪甲交流道有次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现在也接获到相关单位已经排除的消息。不过这台84线这个雪甲交流道路段呢，稍早发生这个事故，不过因为没有造成就是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大致上应该还好。现在看起来就是在往东的方向，在2西35一直到预警的这个路段，目前车流比较多，所以行车速度70公里，其他路段都完全是正常好走的一个情形。好，这是快速道路84，也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哦。这个是北门预警的这个路段。好，那么也来看一下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的内坜到中。

里路段57到60，那么行车速度会稍微慢一点。还有在往南走，在竹北新竹路段行车速度也会稍微慢一点，大约都在70公里左右。再往南走，到了台中系统165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车速大约在60公里左右。北上的部分呢，车多的路段在下营系统229到288的新营，还有在嘉义的264到大林的250公里，以及呢在西罗路段230到229公里。西罗路段这个行车速度就真的是慢了，行车速度只有40公里。好，我们继续往北走，到了大雅哦，大雅在174公里到丰原的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系统99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行车速度不到50公里。以及呢在湖口路段呢，从服务区一出来到湖口交流道86到83公里，车速只有30公里哦。好，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整个看起来就是在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还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62到54公里，这两个路段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左右，其他路段都是完全正常。好，国道4号呢依旧在潭子路段哦，东西双向的潭子路段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左右，就这里稍微注意一下，其他路段也都是完全正常。好，74中彰快速道路倒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在往东的方向，在潭子系统潭子路段18到20公里，行车速度5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哇哦，这个真的就是非常车多啊！从雾峰交流道37公里一上来，行车速度就大概在60公里哦。那么一直到潭子的18公里，潭子系统潭子路段哦是。潭子系统的20一直到潭子的18公里，这整个路段从雾峰到潭子37到18公里，车速就大约在50到60公里左右，上上下下哦。所以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目前是车多了。那么稍早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的雾峰路段，在往东的方向有交通障碍物，现在也已经接获到派出。

好，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到朝富路车多。市区方向的话，是在朝富路到惠中路车多，拉拉铺、元雄百货，还有国美馆、IKEA 商场、元百，还有星光元百，对，北屯好事多，这个周边道路目前看起来也都是车多的。

好，如果驾驶朋友走在哪里有发现有新的路况需要提报的话，再请您记得0800-000-123，但一定要先优先注意一下交通状况哦，自己的这个交通这个安全先顾好再打电话了，谢谢你。然后补充一下，台中市在五权西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五权西三街的外侧有事故发生，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周边的车流正常。好，这是 Domingo 所演唱的。我们感觉一下哈，在下午时间，让自己感觉有没有那种很像在听歌剧的感觉。

안녕하세요中响下午三点，喝下午茶的时间到喽，记得要对自己好一点。你好，我是鬼鬼吴英杰，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Come to me.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今天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79公里，过了湖口之前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现在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点在台824线西向的30到29.7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路数倾倒的情形，同样接获排除。但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北上341到342.4公里，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内侧车道严重积水，导致后方车速缓慢，请您保持耐心。国道3号北上在287.8公里，竹崎交流道这里有一个不勾绳掉落在中外车道之间。国三北上73公里，高原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出现坑洞，已经通知。省道台64线东向的13.2公里，在三重前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路肩。台74东向36.3公里雾峰匝道附近外侧车道有一个小猫躺平在这里，再麻烦大家多多留心。台74西向24到20公里，这是大太原到潭子路段，35到33公里就是草湖到大理二路段，这一段呢持续看到车多不好走。台84线西向35.6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这里看到木条掉落在内外车道之间。市区部分，台北市光复南路目前右转烟厂路是车多不好走，而大巨蛋停车场目前也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车辆极大，再请大家呢保持耐心。松山高中地下停车场同样回报满场，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高雄市前镇区中山四路北上接近草衙捷运站这里外侧车道是有树木支架倒塌在这里，再请您多多留心。而在屏东县的屏东市，现在大溪路接近6块厝产业园区这里排水沟倒灌的情形，淹没的是中间跟外侧车道，目前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再请格外留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最会枪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0: 线上马上邀请到的是我们台铁站务主任王福祥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问一下，目前站内情形如何？有没有什么最新的消息要跟大家做个分享？
1: 好，站内情形，目前这个北上跟南下的列车维持准点，早上受到因为南部豪雨影响的这个慢分状况已经这个解决了，好，所以目前 车站的这个北上跟南下都是维持正常。那台中现在这边有这个飘雨，有下雨，那在提醒这个要来搭乘的民众要及早出门，注意行车平安。那在讲一下我们这个最重要的中秋节，
0: 好，
1: 这次的中秋节暨教师的连续假期在8月25，也就是下星期二，8月25的这个下星期二0点起，它就开放订票。那这个再请各位这个旅客要多加留意订票时间，这样
0: 就礼拜二了耶，后天。
1: 对，是0点哦，等于礼拜一过完跨12点就可以订了。
0: 哦，真的
1: 耶，
0: 马上迅速就到了。好，好，那其他的有没有什么？最近已经是暑假末了哈，暑假末端
1: 那就是学生，我们大学生的优惠还是持续在推广，从8月17开始就已经在推广，所以在这个要开学的这个学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看，有他指定的车次。啊，有像有这个5折、7折或8折的优惠，啊，详细的车次以及这个折扣，也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做查询，这样。
0: 好，好，
1: 好，
0: 感觉上有很多优惠在这个地方等大家。好，
1: 是的，
0: 谢谢你。
1: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拜拜。
1: 好，祝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拜拜。
1: 拜拜。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好，这是由陈小云所演唱的《爱情恰恰》。好，一边听恰恰，一边陪驾驶朋友开车，是有节奏感哦，所以也不是说这个猛踩油门哦。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哦，他说他在 18.8 公里从这个台74这个地方下来走潭子区的中山路，他说他在这个匝道上面就是右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泡沫停靠在这里，所以转达给其他的驾驶朋友，其他的用路人请留意一下咯，在这个台74中彰快速道路下来的这个匝道上面，请您留意一下，目前有一部自小客车泡沫停靠在这个地方，看起来应该就是潭子交流道出来的这个路段喽。在中部台中哦，就是针对台中哈、哦，针对台中一直有发布这个雷雨的这个，这叫做就是。提醒驾驶朋友说，哎，台中就是针对台中，可能是现在此时是有大雷雨的，而且这个讯息是发布到4:30，所以是持续的，就是可能会突然有暴雨发生，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如果可能尤其是在山区或者是有旁边有溪水，都要特别留意一下，也许会有溪水暴涨等等的，就是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自己周边的安全哦。好，这个是气象署针对台中地区山区有可能会有暴雨溪水暴涨的这个警示哦，请特别注意安全。好，台中市的部分哦，台中市在有两个地方是有事故的，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参考。在向上路往东的方向，民权路靠近民权路口的外侧，稍早呢就有这个车子翻覆在处理当中。还有在五权西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啊，在五权西三街的外侧有事故，同样都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远景在处理当中，现在目前后方的车流看起来都是正常的。但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到朝富路依旧是车多的。那么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也都是还是车多的。好，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在丰乐路到崇德19路现在也是车多。好，拉拉铺、台中远雄百货、国美馆。

IKEA 商场、星光原版和神州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现在也都持续是车多。好，北屯这边的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五常街道中清路，现在也是车多多。在台78线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特别提醒哦，往东的方向在 22.4 公里湖尾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这个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另外，很多的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218公里，在草屯交流道过后不久哦，这个很多驾驶朋友说路间有一个阿伯在骑欧都麦好像误闯，而且他好像自己知道自己误闯，有驾驶朋友说他好像还停下来在滑手机，看一下手机，可能正在查自己到底在哪里，请帮忙留意一下，离他远一点，有一个阿伯骑摩托车骑上来了，正在路间哦，误闯了。好，他可能自己知道了啦，所以已经停下来了，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他的安全了。

0: 哇，要赚钱要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先没好康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那当然啦、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阿燕，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500了。
1: 啊，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好，这一首叫做《爱情伦巴》，爱情润巴。啊，这是由黄飞所演唱。

好，下雨天哦，好像很难去哪里旅行。但如果你真的去旅行的时候，然后到达了目的地之后，发现你想要去参观的东西都不见了，你应该心情会很不好哦。就之前看了一则新闻，说在奥地利，在莫扎特他家，他有200多尊莫扎特金色的雕像哦，金色的，就小小的，比小人国还要大，但是比真人还要小，好，可能就到你的腿部差不多这样的金色雕像，所以算看起来也不是那么好。随手就放进口袋就可以带走的感觉，可是他就在他的家乡

就是在他的家乡不翼而飞耶。那个是为了要纪念他270岁，然后是一个致敬的展览，结果270岁多么不容易，然后有200多尊的这个迷你金像都不见了，就差不多50公分60公分左右啊，就是有莫扎特还有他的爱犬啊，这些雕像呢，这些雕像是由德国一位艺术家叫霍尔他所设立的，结果在短短2周内就有超过80个雕像不见，然后慢慢最后呢他们统计就再多过了几天以后已经达到210尊不见了。所以这个艺术家觉得天哪好可怕，这个凭空消失真的是很糟糕，而且看起来就是一小部分逐渐不见，那他也不晓得这200多尊的莫扎特不见以后到底怎么办。好，所以本来在他的家乡啊，在他的家里面的花园哦，花园啦、起居室啦、凉亭啦等等都有，结果现在因为实在是备用的雕像也不多，所以就只好当做这个休假暂时先暂缓一下了。所以这现在去看展览，本来以为你会看到200多尊的这个展览的作品，哎，结果去突然发现要走很久才会有一尊展览，这种心情可能真的是不太好。不过我觉得艺术家也真的是心胸很宽大，他说艺术品就是被人家偷走本来就不是新鲜事，只是没有想到他这个可以这么快的，而且是公共空间哦，就会被偷走，他也真的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好，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35.1公里哦，在草湖路段有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是占用内线车道，所以外线车道还可以通行，就请驾驶朋友留意现在后方38到35公里有车多的情形。所以目前在74快速道路在往西的路段是非常的不好走哦。那么在国三的驾驶朋友，如果你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是为了要转74中彰快速道路的话，会建议你可以改道哦，因为目前这个路段现在有事故发生。

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南下路段，台中系统165公里到大雅系统目前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北上的部分，是在嘉义264到民雄的257公里，一直到大林的25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北上的西罗路段230到229，车速40。还有北上的大雅到丰原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继续往北走，在新竹9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在30到5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三的部分，是在北上的竹南路段119到115公里，竹南到西滨路段目前有一点走走停停的一个情形哦，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国道四号在潭子路段26到28公里，东西双向行车速度在70公里上下。好，快速道路的部分呢，目前在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狮潭到开矿村二线31公里到28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

那么在74中章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雾峰一上来行车速度只有30公里，一直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都还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再往前走呢，在太原的24公里到潭子的18公里行车速度也是50公里。从高速公路的路网图看起来，非常多的路段都是天候不佳，然后有大雨连动，甚至有浓雾的一个情形，还有路面积水，所以持续不断的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下午的3:29咯。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点半至12点半，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下午的3:31，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稍早呢，在台74往西的方向35.1公里，在草湖路段有发生小货车还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目前截获到排除。好，透过路网图来看一下各个路段的一个行车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车多的路段哦，那么在中立转接二60公里到65公里的平镇系统，还有在南下的杨梅71公里一直到83公里的湖口，再往南走在湖口服务区86公里到竹北的91公里，这些路段呢，行车速度都在70到80公里当中。再往南走呢，在台中系统的165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也是车多的情形。那么在国一北上，在嘉义的264公里到大林的250公里，还有北上的西罗路段，以及继续往北走，在中台中的大雅交流道一直到丰原的168公里，目前都是车多。再往北走呢，在国一北上的新竹系统，从99公里开始会觉得车多了，那么来到了新竹的95公里，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那么在往北的方向呢，是在竹南到西滨119到西滨的115公里，目前行车速度20到

30公里，不知道为什么会开车这么慢哦。不过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咯，因为这个原本的行车速度都很正常，但是就是来到了竹南到西滨，从119公里的地方开始有车多，而且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

0: 雾峰系统普里端东西双向目前看起来是顺畅好走。61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一路往南走，在新丰二道大庄66到77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以及南下的赤土起到白沙屯109到111公里，行车速度也在60公里。北上的部分车多的路段在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还有北上呢，在西周到外埔平交匝道的101公里，车速也不到70。北上的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行车速度也不到70。那么在快速道路72后龙狮潭，目前在往西的方向，狮潭的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车速60到70。还有一个路段也是哦，那么是在头屋12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也是的。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目前往东的方向哦，整体来讲行车速度在60到70公里当中。那么在往西的部分，雾峰交流道一上来，车速20公里。好，那么过了草湖路段哦，应该是受到稍早的这个事故影响哦，所以行车速度缓慢。那么要消化需要一点时间，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哈。事故已经排除了，慢慢消化当中。好，那么继续往前走，在草湖到大里二34到32，还有在太原到潭子24公里到18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好，再往南走一点点的76快速道路的埔盐中心系统，目前是顺畅好走的。还有78的台西古坑系统也是顺畅的哦，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都是顺畅。好，来到了台中市市区道路的部分，关心一下目前在台中市哦，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英才路到中明路，还有大敦路到朝富路是车多的。那么往市区方向呢，是在朝富路开始一直到惠中路车多。那么崇德路的往丰原方向，丰乐路到崇德19路目前也是车多。好，那么星光原版汉神洲基北屯好事多，还有国美馆 IKEA 商场远雄百货，还有拉拉破，目前也都是依旧是车多的。那么进化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五常街道中清路车多。稍早呢有2起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请驾驶朋友经过留意一下。那么在向上路往东的方向，靠近民权路口的外侧有自小客车翻覆，还有五权西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五权西三街的外侧同样都有事故发生，那么远景都在现场处理当中。随时如果有路况需要更新，再请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非常谢谢您。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台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今天是8月23号，今天是处暑。我每次都会想到要问问家里朋友，家里除了月历之外，有24节气的月历吗？应该叫节气节历吗？好，如果有要记得翻咯。今天是处暑。这个暑呢，就是有停止，就是代表说夏天的暑气到这里会开始消退结束。那虽然叫做暑气止息哦，可是初秋常常会有秋老虎的闷热，所以早晚呢也是会，应该是说会从早晚会开始感觉到有一点凉爽。好，这是24节气里面秋天的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了。那我们都会说，哎，这个节气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吗？好，这个就说了，处暑不代表暑气会立刻消退。好，那么在这个时候

后呢，特别要避免太晚或者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去，就是感觉上就是一个比较容易天气转变之间哦，所以要避开一些可能造成溺水啦、跌倒啦、受伤风险的这些行程。然后还有，因为这个火土会比较旺盛哦，所以如果心急或讲话太直接的话，很容易会特别在这个时候会特别发生，容易发生争端。不是说你是个容易跟人家发生争端的人，而是说在这个时节上面，因为气候的关系，你特别容易跟人家发生争端。好，那么这个时节到了，要吃什么好？我们常常觉得哎，吃很重要，所以应该知道要吃什么好。秋天嘛，就是秋燥啊，那么常常都会从口鼻来进入，所以包括像皮肤干燥啦，喉头这边会觉得干燥，喉咙干痒，或者是干咳少痰，甚至声音沙哑都有可能哦。所以在饮食上面要记得避免辛辣，避免油炸，避免烧烤哦。尤其在转换的这个时候，所以要稍微让自己清淡跟滋润的食物为主。那现在不是水梨盛产吗？哦，所以这个时候呢，刚好可以吃水梨，因为水梨干，然后性微寒，可以生津止渴了。那如果这个时候你发现，哎，你自己身体又特别容易口干，喉咙干痒的话，哎，那就是正好这个时候。但你要千万记得，不是说吃越多越好，因为这个水梨毕竟还是寒的，所以也是要适量吃，或者你可以把它给蒸煮，就是用电锅稍微蒸煮一下，在早晚吃，哎，其实是蛮好的。那有些人喜欢酸梅汤啊，所以他们可能会选酸梅汤，都是生津止渴，可以消除火气，也可以帮助消化，甚至改善食欲的哦。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可以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好，要先转达一下路况哦，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在云林县土库虎尾交流道的路段哦，指标 22.4 公里有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目前占用外侧车道，所以驾驶朋友要走内线车道来通过。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2.4 公里有事故发生，目前内线车道可以通行。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台74啊往西的方向哦、啊，他说他在哪里呢？在太原松竹往国四的这个潭子系统方向移动。他说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真的很慢。好，真的车很多。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哦。目前台74中彰快速道路快关雾峰路段哦，往西的方向，在草湖到大里38到33，还有太原潭子24到20公里，真的都是车很多。那么驾驶朋友说，行车速度可能在30公里左右哦，30到40公里左右而已，真的是车多。所以如果驾驶朋友没有一定要走74的话，可以改走别的这个市区道路的话，那么就可以赶快改走市区道路了，才不会塞车塞在这个地方了。

好，学方看了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特别要提醒车多的路段哦，那么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165公里的前。

后路段，还有在北上的嘉义路段264、257的嘉义民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还有西罗路段以及大雅系统路段都在系统的这个路段附近都有车多的情形。那么北上的新竹一直到湖口路段也是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也都是一个车子多多，然后行车速度缓慢的一个路段。那么在国三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还有北上的竹南到西滨119到115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另外呢，在国三北上哦，看起来现在行车速度还有70公里哦，不过就是有车流越来越多。那么是在竹林的90，一直到龙潭的68公里，应该是说这个行车速度越来越缓慢的一个情形哦，所以这里也稍微留意一下了。好。接着薛芳选播的是一首去年还蛮热门的歌《Getting Back》。

好，这是由 Olivia 所演唱。好，嘉士朋友，这个你开车的话，如果我方向盘在你手上，你当然不能随着这个音乐节奏动来动去，不过你车上的人可以哦。哈，那如果这个车上的乘客发现这个驾驶朋友好像有一点疲劳，毕竟天气不好很容易疲劳，哎，不要怀疑，赶快啊找个休息站或者是服务区，赶快下来休息一下。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250公里，在大林交流道附近，他说那

线车道有一只猫咪在走动，而且是逆向往南走的，就是说你们是北上嘛，啊，它是对着你们走过来，所以猫咪耶，好，它在内线车道的安全道哦，好，目前在国一北上250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好，谢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醒。好，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哦，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醒哦，在北上164到161公里，在深港到中彰大桥的路段，目前有拥塞了，而且塞车塞了3公里，所以建议驾驶朋友赶快深港交流道下来，赶快改走台十七线，就可以避开中彰大桥的拥塞路段了。好，这个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建议驾驶朋友从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十七线。好，这个是61哦。另外呢，74快速道路目前也是车多的路段，那么在38到33的草湖到大里，还有太原到潭子的24到20公里都是车多，行车速度30到40。另外呢，是在台78快速道路哦，在往东的方向22.4公里有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那么相关人员已经前往去处理当中了，这是在湖尾交流道的路段台78线，请驾驶朋友留意了。还有我们稍早呢，不是在国三说南下的218公里草屯交流道附近有一个阿伯骑机车吗？不晓得还没有看到哦，如果还是有看到阿伯骑机车停在路边的话，就请您稍微注意一下他的安全了。好，这是在国三南下218公里前前后后的草屯交流道路段。我刚刚其实想要讲那个，就是在讲节气的时候，我想要讲另外一个挺好的这个做法，就是说因为秋天来了嘛，然后就可能自己的这个作息啊各方面可以稍微调整一下，刚好在这个时候把健康重新做一个好的开始。因为你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专家老师们说，在这个时候把润肺养精、润肺养阴，补充然后提升免疫力，就是你现在把这个健康照顾好哦，可以减少秋冬反复感冒、过敏、咳嗽还有干燥不适，哎，很棒，对不对？就感觉上你现在做这件事情，马上今年年底就马上可以收成，是一个好的事情。所以这段时间这个调整作息、调整饮食哦，真的顺应节气就是最好的身体保健啦，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些东西都好吃啊，然后也要记得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啦。所以像驾驶朋友你在开车啦，那你们记得要喝水呀。好，感觉上24节气啊就像是一个书房一样，来听到的是林声祥所演唱的《大地书房》。好，这好像是客家语哦。啊，真的是哦，我们一起来欣赏。天

0: 下午四点钟，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昏昏欲睡的你，需要来点节奏提振精神吗？告诉你的大脑还可以，不要放弃，加把劲，继续找到期待的风景。

0: 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你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1号北上250公里，在大林交道附近内侧车道，一只小猫逆向往南走动，请您格外留心。国道10号在东向的6.8公里仁武交道，这里有一部自小客车自撞，那目前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后方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而且呢这个路段正在下大雨，请您格外留心。省道部分，台一线在北上的259.5公里民雄路段，这里人孔盖掀起，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台九线南下116.1公里东澳路段，这里转弯处有看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台61线北上164到161公里，这是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回堵大约3公里左右，主要是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的影响，建议您可以的话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行驶会比较顺利。台74线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还有38到33公里草湖到大里路段，都是看到车多不好走。台78线东向22.4公里在土库镇的湖尾交道路段，这里自小客车自撞，占用外侧车道，只剩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市区部分，台北市光复南路往北右转烟厂路，目前车多不好走。台北市洛阳立体停车场也已经回报满场，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周孝桥前，这里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导致后方回堵大约1.3公里，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吃毒赛车的人，我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我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3: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4: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3: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4: 免费的。
3: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4: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6: Yes。

如今才是唯一，由金志娟还有罗大佑所演唱。好，这是1992年，然后呢是由罗大佑作曲，词是由林夕填词，然后是梦醒时分香港电影的主题曲。而且那个时候隔年呢就有入围了最佳电影歌曲的提名。好，就是非常深刻的描绘了自由还有承诺的拉拉扯扯。好，就是与其不可预测，不如好好把握当下。你知道吗，在那个苏格兰啊，格拉斯哥，有个人家，他家里的门口的牛奶都，就是他有订的牛奶，但是就是都会不翼而飞。他后来就生气了，就也不一直去控诉说为什么你没有送牛奶来，这样也不控诉啊。他们也说我们都有送，这样他干脆就装了摄像头。结果啊，你知道是谁偷了他的牛奶吗？他真的拍到了，他就拍到有一只狐狸跑到他家，叼起牛奶瓶，然后把它给叼走。所以这个主人就觉得啊，算了，他本来已经开始怀疑东怀疑西，已经怀疑到有对象身上去了，都快要打起来了。结果想说我装个摄像头要来有个证据，结果没有想到竟然是狐狸。但我们可想而知啦，他后来就再把那个放牛奶的那个瓶子再把它多装一个扣锁，让它无法打开，所以他从此拥有了他的牛奶，但是狐狸就不再来他家了。好，真是千奇百怪哈。

好，那么稍早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250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的内线车道，驾驶朋友有看到一只猫咪在走动，而且这只猫咪是对着你走过来的，就是它是逆向对着你走过来的，请您注意一下安全，不要被吓到哦。另外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深港到中彰大桥的路段目前是拥塞的，所以建议后方的驾驶朋友赶快从彰化深港这边赶快下来，改走台17线。好，74中彰快速道路现在也是拥塞的，在38到33草湖到大里，还有24到20的太原到潭子路段目前车多，稍早有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他说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真的是车多不好走，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来得及可以赶快改走平面道路哦。哎，那如果国三的驾驶朋友，你们从雾峰交流道如果已经下来了，那么就可以往大里方向了，直接走市区道路，或者呢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可以从中投交流道这边来做替代道路，一样可以进入台中市，那么就不用去挤在74上面的这个草湖大里路段了。好，另外呢在台78线呢，稍早呢在云林县的这个湖尾交流道路段有自小客车发生自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目前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这是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 22.4 公里。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路段到竹北路段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也是车流量比较多。在北上的部分，从下营系统299公里到新营的284公里，还有嘉义的264到大林的250公里，目前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那么再往北走的西罗路段，还有在大雅的174到丰原路段，还有再往北走在新竹到湖口路段，目前也都是国一北上车多的路段。好，那么特别要注意一下的是新竹，新竹从95公里开始一直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50公里哦。

0: 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土城到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后龙的130到大山，还有竹南的119到西滨的115，那么都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的地方。再往北走呢，在关西服务区76公里到高原的73公里，目前行车速度50公里。好，快速道路的部分就是刚刚有转达给驾驶朋友哦。那么在61西滨快速道路，因为中彰大桥的关系，现在有车多，所以建议你在深港的166公里赶快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好，72快速道路目前在往西的方向，狮潭到开矿村二线，从31到28公里，还有头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在60公里左右。好，刚刚我们提过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往西的方向是车多的，从雾峰到大理啦、太原、潭子路段都是车多，行车速度比较慢，那么都转达给驾驶朋友做个行车参考。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下雨天呢，这个天气状况很难讲哦，时突然下雨，突然又转晴哦。从这个京广台中分台看出去，现在是雨停的情形，觉得树木都被洗过澡一样，看起来很舒服的感觉。好，不论你在哪里，请您就是交通安全最重要了。
1: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2: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1: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2: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1: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2: 飞机断掉了，
1: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2: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1: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2: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1: OK。
3: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2: 母亲，
1: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3: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出任务啦！
1: 我想关心地球，
2: 我想做个环保尖兵，
1: 绿生活任务，
2: 大家一起来分享永续生活的提案。

今天的绿生活提案要去哪里呢？今天要一起去旅行啊。是不是天气很热，高温，就必须要放弃旅游？倒也不是哦。捷克呢，好热，迎来热浪，将近40度。然后他们就想啊，天气这么热，那我们所有的旅游观光就得放弃吗？所以他们更改了一个做法，就请大家去钟乳石洞，到博物馆，到地下空间，到葡萄酒窖里面，到山区里面去。这好像也是一个还不错的想法哦，就是我们在前阵子，像昨天我们就带着大家到奥万大，到山上去。那么在前阵子我们也有到苗栗通霄，到海边去。那都是一个替代的方式，就是说可以选择一个比较适合宜人，就是比较温度正确，然后不是猛开冷气的方式，好像就是一个也不错的一个替代绿生活的一个小任务。好，那根据呢捷克的气象局他们做一个资料的统计哦，那么他们全国171个拥有至少30年观测的气象站当中，有114个地方创下了最高温的记录。你看这么热的地方，40度，哎，怎么

去旅行啊。所以啊，他们就很紧张，他们就说，哎，这个天气实在太热了，天气不能改，只好我们改。所以呢，就把户外活动安排在清晨或者是傍晚，那中午呢，就到室内的景点，还有最特别的是往地下去。所以他就建议大家还是请你来哦，但是我们要改一个方式，一起爱地球，顺应地球，不要再去做更多创造它会有很多这个碳需要消耗的一些旅游方式，而是我们来顺应大自然来选择。所以他们就去钟乳石洞还有历史地下空间，那就是一个全年几乎是8到11的低温的地方。然后他们就举例啊，他说像布尔诺北方这个地方呢，就有壮观的石灰岩地貌，所以是很代表性的洞穴景区。那么在南方呢，就有传统的葡萄酒的酒窖，他说这个都是保持宜人的温度，所以呢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做品酒，当做避暑啊。因此他们就会安排什么湖泊啦、水库啦、生态池、生态泳池啦、河岸啦，或者是森林啦、公园啦、山区等等，都在这种天然的树荫下。那当然了，就是我们刚提的，都还是要，纵然你已经到了这些地方去了，还是要记得水分补充，然后适当的休息。毕竟你一离开这个地方，一离开这些地下的这个旅游景点的环境，一走出去又是一个大热天，40度在等着你。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冷却绿洲是很重要的，就是他有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地图，就是标示哪里是消暑的地点，那那个地方可能会有饮水台，会有喷雾设施，会有喷泉，可以让想到这个地方来旅游行走的民众都可以做一个参考跟参照。好，这是一个迎来热浪，可能不是猛吹冷气，或者是让自己一直大冒热汗，然后不晓得该如何是好的一个方式哦。那么除了逛百货公司之外呢，可以走到一些地底下去，然后做一些旅游。所以就是说，也不一定要牺牲自己的旅游行程，但是要真的是要花花脑筋，好好想一想可以去哪里。那如果没有地底下，像在台湾如果没有地底下的这些旅游景点的话，那么不妨可以前往森林、公园还有山区做健行，享受比较低的气温还有天然树荫，也是一件很棒的做法，都是爱护地球。

好转达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早呢，在北上250公里大林交流道附近的内线车道，有一只猫咪是逆向行走的，请驾驶朋友经过不要被吓到。还有在国道三号要汇入台74，那么74的38到33公里的雾峰大里路段，目前是车多拥塞，所以会建议驾驶朋友在国三的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哦，或者呢直接接中投交流道，改走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这个是在国道三号上面可以做改道的一个建议。另外呢，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深港到中彰大桥，目前拥塞回堵大约有3公里长，那么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先在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线，就可以避开中彰大桥的拥塞。还有稍早呢，在台78线往东的方向22.4公里，在虎尾交流道的路段有自小客车发生自撞，还没有接获到后续的消息，那么就请驾驶朋友经过台78线，因为整条路段都是顺顺好走，请你们经过这里特别留意一下，往东方向的22.4公里稍早是有事故发生。好，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是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是车多的，以及呢在拉拉铺、台中远雄百货、IKEA 商场、南屯好事多

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区，还有汉神洲际、星光原百的周边道路，目前也依旧都是车多的情形。下午的4:29哦，我们4:30的时候一起来关心金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根据台铁最新通报，受到电力设备异常影响，今天下午3点起，台南至大湖以及沙仑到中州之间都暂时以西正线单线双向行车。受到影响的车站包括了台南、宝安、仁德、中州和大湖，预计恢复时间仍在评估中。浊水溪沿岸过去长期受到河川扬尘的影响，附近住户苦不堪言。最近近年来，透过中央地方合作治理，统计今年上半年的扬尘只发生2天，问题逐步改善。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2: 浊水溪过去每到枯水期，河床裸露面积增加，再加上东北季风，容易形成河川扬尘，影响沿岸空气品质。透过水利、造林及防灾应变等方式治理，相关单位统计，浊水溪扬尘事件已从基准年度的59次下降到11次，减少约8成。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分署分署长张朝公说：“
3: 从中沙道桥到出海口25公里，每年的防治目标最少有1200公顷。”那我们依据各个工法来进行各个防治工作。另外就是说，除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好、空气变好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浊水溪的环境生态也变好了。
2: 环境部表示，目前正在筹编第四期计划，预计再投入8.7亿元防治扬尘，让浊水溪沿岸居民享有更好的生活环境。景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一名陈姓老翁日前饮酒之后突然四肢麻痹，陷入昏迷，吓得家人叫计程车要前往就诊，却遇上了交通尖峰时间，赶快请新北市芦洲警分局协助，由巡逻车鸣笛开路，顺利在5分钟内赶抵医院，救回宝贵性命。记者刘威的报道。
4: 新北市警局芦洲分局员警日前值班时，一名70岁杨姓妇人急冲冲到所内，告知员警68岁陈姓丈夫因为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及气喘，在餐会饮酒后突然陷入昏迷，且四肢麻痹。本想搭乘计程车到北市星光医院急诊室急救，却遇上下班时间，整条路动弹不得，情急下希望警方帮忙开道。基线派出所警员吴月琪、黄明娟立即拿取车钥匙，驾驶巡逻车全程鸣笛开道，协助阳性女子及病患前往医院，并将20分钟的车程成功缩短，在5分钟内就抵达医院急诊室。所长辛厚成说：“
5: 协助民众迅速于5分钟内赶抵台北市星光医院，经医院急救已恢复意识，并接受后续治疗。”
4: 事后家属不断向警方致谢，感念员警当即立断换回病患生命。芦洲警分局也呼吁，如果遇到家人突然昏迷、无呼吸等紧急状况，应该立即拨打119求救，依照消防人员指示处置。若有就医需求，也可以视情况寻求警方协助，争取黄金救援时间。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嘉义县鹿草乡乐龄学习中心举办成果发表会，学员透过动态表演、学习摊位和作品展示，展现这一学期的学习成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现场安排踢踏舞、印尼瑶族合奏、太极拳、律动增肌力等等6项动态的演出，还有20个互动摊位及静态的作品展。民众也能透过闯关集章认识不同班级的学习内容。目前鹿草乐龄学习中心现在大概有150位的学员，大家都非常有活力。嘉义县县长翁章良也到场参观，与学员跟民众交流互动。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所以我感觉乐龄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可以让我们的老一辈的人在老年的时候有可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那又可以把很多时间啊，那透过政府的一些相关课程的安排，开别一下你那无聊。”
6: 县府鼓励长辈善用政府提供。

0: 的乐龄学习资源，透过多元课程持续探索新知，让学习融入生活，打造更加充实有活力的乐龄生活。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新闻在

0: 时强降雨。嘉义南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比较长，而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在南部地区及花莲山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东半部地区整个降雨，在花莲部分在今天下午到晚上之后会逐渐增加。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淹水，山区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及溪水暴涨，并请减少外出，注意安全。而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中南部高温约27到28度，北部及东岸部28到30度。而由于低压带影响，再加上西南风偏强，基隆北岸、云林以南、东半部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各沿海及澎湖、马祖、绿岛、兰屿有2公尺以上的浪高，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18号台风中度台风沙德尔，下午2点位在台北东方约203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未来有增强为强烈台风的趋势。下周通过琉球附近海面后，会逐渐往台湾东北部到北部海面接近，后续移动方向及速度不确定性都比较高，请密切注意它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即时路况不好利哉。

0: 线上邀请到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盖正如，正如你好。
1: 主持人好。
0: 那么请问一下目前辖区里面的最新路况。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正如，以下为您会诊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台61线北上 164K 至 161K 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车阵约3公里，因施工路段道路缩减，请注意路况小心行驶。另外，国三汇路台74线西向 38K 至 33K 雾峰至大里路段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省道部分，台21线日月潭地区及台14甲线清境到合欢山路段有降雨情形，行车请开大灯减速慢行。目前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岸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接着是施工消息，今天下午4:30到5:00，台61线南下 135K 至 145K 大甲至清水路段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行经时请减速慢行，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听众朋友，目前苗栗、台中、彰化以及南投地区多处有降雨情形，行驶山区道路务必减速慢行，慎防探方及落石，也请行驶在快速公路的车辆要保持车距，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0: 谢谢正如，谢谢你。
1: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2: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3: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3: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2: 我还没退休前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3: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4: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其

产前仍需注意天后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我觉得很可爱的一首歌，叫《慢慢说》，乐团所演唱。好，慢慢说。那么驾驶朋友开车要标准，要安全，就是该快要快，该慢要慢，那安全是最重要的。好，今天是8月23哦，也是处暑嘛。我们在24节气里面有提到了节气生活志，有提好这是处暑。那下个礼拜30号是也是个节日，有注意到吗？好，说下礼拜30号是什么节日之前呢，我们先看一下目前的路况。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就是在台中系统前后的路段，那么北上呢是在西螺还有大雅系统路段，以及北上呢在新竹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然后国道3号要注意的路段是在南下的土城树林42到46公里，行车速度40。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就是竹南路段还有北上

0: 的关西服务区76公里，这个路段呢行车速度50公里。那目前呢，在中部路段的国道4号啦、国道6号，看起来路况应该都是正常。那么61西滨快速道路有2个路段要注意，那么分别都在北上哦。好，那么在北上的164到161公里的深港到中彰大桥哦，从164到161公里这个路段要请留意一下，目前后方是有回堵的一个情形，如果来得及的话，可以提早在深港这边166公里赶快先下来，改走台十七线就可以避开拥塞。那么再往北走呢，是在北上的竹南联络道93公里到博爱街的91公里，目前这个路段行车速度看起来也不到60公里，行车速度缓慢。那么在72快速道路后龙狮潭，在往西的方向狮潭出来哦，来到了头屋路段12公里到10公里的地方，目前这个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好，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太原太平24到26公里，车速50到60。在往西的部分呢，雾峰交流道一直到大理二，从37到32公里，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行车速度在30公里上上下下哦。所以目前在74中彰快速道路雾峰往快关的方向，目前是车流量真的是车多，所以行车速度就会变得缓慢，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所以在国三上面的话，还来得及的话就可以考虑一下咯，如果还来得及就可以考虑是不是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改走台三线，或者是直接改走中投快速道路就可以避开咯。好，那么另外还有76快速道路哦，还是看一下是不是继续保持模范生呢。76快速道路的浦沿中心系统目前依旧是顺畅好走，还有是在78快速道路，还有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目前看起来也都是依旧保持顺畅好走的一个情形。倒是在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啊，往东往西，目前在指标14公里的祥和到10公里的铺子，好，14到10公里哦，这个路段东西双向都一样，目前这个路段有行车速度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在70到80的一个行车速度。好，很多的路段依旧哦，从路网图看起来依旧是天候不佳，看起来是大雨连动，甚至有一些路段都还是有路面积水的一个情形，所以驾驶朋友请你不论在哪里，就是安全开车是最重要的哦。好，我们来听听，卖个关子，8月30号是什么节日呢？来听听看。
1: 先叫哥，
2: 哥，
1: 豆豆，要叫妈，
2: 妈。
1: 哎呀，妈啊，你好乖啊！
3: 乖啊，哦，好啊。

0: 阿公阿嬷，我今年已经满20岁咯，爸爸妈妈都说你们很疼我，总是怕我饿着，怕我受伤，每天都牵着我的手去幼稚园上课，我都有乖乖听你们的话，好好吃饭，好好读书，好好长大。那你们过得好吗？我真的很想，很想你们。
1: 多多珍惜与阿公阿嬷相处的机会，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嬷祖父母节快乐！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好，这是由蔡澜清作词作曲，但今天特别选播的是黄建伟所演唱《这个世界》。好，今天是处暑哦，然后呢是24节气秋天里面的第二个节气，所以家属朋友要记得注意好自己的健康状况，先为自己的秋冬天做好保养。好，然后8月30号呢就是祖父母节了。哎，有多久没有跟祖父母说话了呢？打个电话或者在心里说说话都是很好的哦。好，另外呢看一下目前在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景兴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好，请家属朋友留意了，在三民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在景兴街的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目前周边的车流是正常的。哎，转眼之间哦，都来到4:54了耶，有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我希望施工人员也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哦。今天呢，在西滨快速道路啊，深港到大城啊，路面坑洞巡查，然后在旗顶到房里有这个光纤网路巡查，还有垃圾的检视。那么在通宵一直到苑里路港，苑里路段哦，123到126苑港这边南下的这个车道有桥梁泄水孔的清理。同时呢，在旗顶后龙路段也是有车道。

沟缝的清理，还有坑洞巡查，然后坑洞修补。好，但是呢，陆陆续续哦，移动式的工程呢，都差不多在5点左右的时候会结束。但有一个地方在大甲到龙井路段会一直进行垃圾捡拾，一直到晚上的8点钟。就请驾驶朋友帮忙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哦。当然，你们的安全也是很重要哦，都一样很重要。好，另外呢，台中市呢，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呢是在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的外侧一样人行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环中路往台湾大道在市政路前的右转专用道有封闭施工，因为自来水管施工的关系。那么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惠中路的慢车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好，那么都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一下这些施工路段了。下午的4点56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薛芳。那么在礼拜六的下午2点钟会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5点钟，礼拜六跟礼拜天的下午哈。那么我们要下个礼拜六再见咯，所以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一个顺服满满的一周。待会5点钟呢一起关心全国路况，然后邀请继续收听由赵翔陪伴所有驾驶朋友的路况百老汇哦。好，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天气状况不好，但是心情要保持良好，还有开车也要保持非常良好哦。最后选播的是江志峰所演唱的《牵手啊》。

明天。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3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外路间有一个速限标志路牌有倾斜状况，请大家多多留心。南下357公里男子交流道外侧车道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汐止系统接国一往北匝道内侧车道有两只狗狗逆向往国三走。北上安坑隧道前100公尺行人误闯。国道三号汇入台汽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路段目前车多拥塞，建议大家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是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台九线北上161公里过了惠德隧道靠近清水断崖，这边有落石跟积水状况。台19甲北上52.7公里南雄南路路段外车道呢是有淹水情形。台61线北上1公里到0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拥塞不好走。北上164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拥塞回堵，来到3公里左右。因为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关系，建议大家提前下深港，改走台17线来行驶。台74线西向24公里到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准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回来啊。
1: 乖孙子啊，你回来啊，赶紧洗手吃饭啊。阿嬷吼，今日煮你上爱吃的空肉饭哦。
0: 好，多谢阿嬷。阿嬷，你也吃一块。
1: 孙孙啊，你什么时准备回来？阿嬷今日又煮你上爱吃的空肉饭啊哦。
2: 好，阿嬷，哪里拢是空肉饭？
1: 还是阿嬷煮别项？你想要吃啥？
2: 不用啦，阿嬷，我今天不要回去。
1: 啊，不过
2: 阿嬷，我很不行的，是这样吼。
1: 唉，哪会不要回来？空肉饭是专门为你煮的呢。

0: 阿妈，我要回来啊。
1: 先生，你不是没要回来？
0: 没啦，就想说回来陪你啊。
2: 有多久没有陪陪阿公阿妈了呢？每一声叹息往往都是最深刻的想念。
0: 祖父母节，让思念及时兑现。祝全天下的阿公阿妈祖父母节快乐。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

0: 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三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论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
1: 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2: 今天是8月23号，礼拜天，祖父母节。每年8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星期日是台湾的祖父母节，各个国家的祖父母节时间并不相同哦。台湾是在每年8月的第四个星期日，那今年就落在今天8月23号礼拜天，今天刚好是第四个礼拜天，8月份的第四周日。那祖父母节，美国则是在9月第一个劳动节之后的星期日，劳动节当周或者是下一周。新加坡是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天祖父母节，波兰1月21号祖母节，隔天1月22日是祖父节。好，台湾的祖父母节定在每年8月份的第四个礼拜天，所以8月份除了爸爸父亲节之外，第四周日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天是祖父母节哦。是希望拉近世代距离，鼓励年轻人陪伴长辈，并感谢祖父母对家庭还有社会的贡献。我今晚开始搞两个不点击三点钟，有赵翔在空中陪伴您，路况百老汇。台61西滨在北上164到161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现在有车多回堵，大概2-3公里长的车阵哦。这是受到中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后方有回堵的车流，大概回堵3公里长。台61西滨北上164到161，建议提前从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

8月23号礼拜天傍晚5点13分，这是沈文成作词作曲，来自陈英杰还有沈文成两个人对唱的歌曲《云中月》。云中月，先前台78在东向22.4公里云林县土库镇虎尾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这起事故截获到排除了。台中市在靠近5点钟的时候，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锦新街交叉路口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哦。如果您刚好开车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公园路方向，跟锦新街交叉路口附近，请稍微小心注意一下下，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太原到潭子路段24到20，太原往松竹还有潭子的方向，目前车流变多了，速度变得比较慢，请小心行驶，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另外国道3号要汇入台七四，受到台七四西行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38到33公里车多拥塞，速度很慢的影响，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改下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者是下中投交流道209公里中投交流道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些的哦。省道台61西滨在北上164到161，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目前5点多了，还是有塞车哦，回堵大概3公里长，164到161的北上方向车多拥塞，建议提前从深港匝道下来，改走台17替代道路。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西

西螺路段230到229公里，西螺交流道往服务区这一公里的北上方向，行车速度40到60。大雅系统往丰原173到168公里，时速也是大概40到60。新竹往竹北，竹北往湖口，还有湖口服务区往湖口交流道，目前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新竹到竹北还可以40到60，但是湖口路段速度更慢，大概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则是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速度有受到影响。国一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交流道往丰原交流道南下这三公里时速大概也是落在40到60左右。南下必须过了168的丰原或者是173大雅系统交流道之后，继续南下才会比较好走。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大山竹南路段，现在车子越来越多喽，速度很慢哦。国道三号北上124到115公里，大山交流道过后，驾驶朋友从后龙过后往大山竹南的方向，就可以感受到车子越来越多的聚集在一起。所以大山到竹南，尤其是竹南交流道的前前后后，速度大概就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新北的土城往树林，国道三号南下42到46公里，新北市土城往树林时速大概是40到60。国道四号目前看起来路况还不错，潭子路段车流稍微多了一点点，在国道四号26到28公里，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不管是往东往西，潭子路段目前都是大概60到7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六高速公路今天路况看起来不错哦，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金马路空都是顺顺顺真好行。台汽四在西向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塞车哦，另外西行的太原往松竹潭子路段车子蛮多的，时速大概40到60。今天礼拜天收假日，所以前往搭乘高铁的人还有车都是蛮多的，目前在台汽四东向的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4到5公里，现在车子变多咯，速度大概40到60不等。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医生做后续的更正补充或者是说明，0800-000-123。什么是活在当下？吃饭的时候好好品尝食物的味道，睡觉时好好睡觉，不要胡思乱想，跟家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陪着他们吧，不要心不在焉哦。如此你会发现生活变得很美好，一杯茶，一顿饭，一次散步，一段对话都变得很有意义，因为你是真的在体验生活。人生有高潮有低谷，起起落落，最终归于平凡，否极泰来。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曲了，孟庭苇《爱的苏扬文》。

甲看卖咧，若讲起着爱情，走过那咧飞咧，真正是一个无路用。

0: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天色昏暗时，请点开车头灯，增进彼此的存在感。但是非必要的时候，拜托不要打开远光灯哦。刺眼的光芒会造成对向行车的危险。多点理解，多些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是否愿意将你的目光投射在阳光洒落的金光？投射在。
2: 8月23号，祖父母节，礼拜天，祖父母节晚上的5:25，台18线在东向36.5公里，嘉义县番路乡路段有落。

时占据到东行的车道，目前调拨西行车道才单线双向通车，同时两端有进行交维，相关单位在处理当中哦。如果驾驶朋友开车刚好在台十八线东向 36.5 公里左右嘉义线番路乡路段，请小心有落石占据到车道了，是占据东行的车道，所以目前调拨西行车道才单线双向通行，两端有进行交围哦。台汽四要东向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中交控表示现在车子比较多，另外在西向太原松竹潭子路段24到20公里也是车多的瓶颈哦。台中市在百货公司星光大圆柏的周边道路现在车子变得好多啊，回堵大概有250公尺这么长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右转汇中路慢车道，那车流回堵大概250公尺长，所以交通队现场启动断流机制，目前车辆管制中。之前台中市三民路往公园路景新街中间车道的事故解惑到排除，国道三号要汇入台汽四受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塞车，建议改下国道三号211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从国道三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线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哦。台61西滨快速公路在北上的164到161公里彰化到深港，彰化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目前还是受到大桥施工塞车回堵大概有3公里长的车阵，建议提前从166公里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北上西螺路段230到229公里交流道往服务区的方向车多，北上大雅系统往丰原173到168的北上路段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99到83公里的国一北上方向现在车子越来越多了，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时速大概都是40到60左右，其中湖口路段更塞速度更慢哦，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北上往湖口交流道速度都不到40甚至不到30，南下湖口竹北路段86到91，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时速大概都是落在40到60左右。国道三号北上竹南路段从后龙过后往大山交流道还有竹南交流道124到115公里，大山竹南的北上方向拥塞车多速度慢20到450，南下土城往树林42到46，土城往树林的南下方向行车速度也是大概40到60不等。

今天礼拜天收假日哦，所以搭乘高铁的车辆蛮多的哦，人还有车都是很多。目前在台74快关雾峰东向4到5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前前后后，像是南屯一交流道，还有高铁台中匝道，现在车流都是很多，速度比较慢哦。呼吁驾驶朋友小心开车，注意到安全了。同样是台74在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往松竹还有潭子的方向，现在也是车流很大，速度比较慢。同样的是台74在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拥塞塞车，时速很慢哦，20到40，走走停停。所以如果想从国道3号汇入台74的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斟酌一下改从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3线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改走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些的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亲爱的同学们，暑假快乐，我是阿超。长大的过程会有许多的诱惑，包含打工陷阱，或是要你吸毒贩毒，甚至担任诈骗车手等等。这时候呢，请大声的说不，并勇敢的向警察求救，我们都在你身边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走进候车月台
1: 的时候，收听频道 FM94.5 高台喜听喽，警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先前台78现在东向22.4公里虎尾交流道路段外车道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台18线太保塔塔家有落石掉落在路面哦，

台18的东向 36.5 公里嘉义县番路乡路段，有石头掉落在路面，占据到东行的车道，目前调拨西行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同时两端有进行

流机制了。台七四在西向24到20公里，太原往松竹太原的潭子的方向，太原往松竹潭子的方向西行24到20公里，目前车多，时速大概30到60左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 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下雨天的祝父母节，8月23号星期日晚上5:39，赶快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素林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消息。嗨，素林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首先先跟各位驾驶朋友通报一个事故的资讯。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大约在 234.6 公里处，也就是在民间地磅站这个路段呢，北上的内中车道目前有发生一起五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场呢是封闭了内中两个车道，正在处理当中。那后方呢也因为这件事故目前回堵大约有2公里的情形，一样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第一个就是行经这个事故点的时候，再麻烦大家提前切往中提前切往外侧车道来通行。那再来就是也提醒大家，就是有行经事故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因为就是好奇啊，这样子想要特别放慢速度来看，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后方的回补车潮，那另外呢也有可能会造成再一个事故的发生这样子。
2: 所以是在北上的
3: 内中两个车道
2: 哦，几公里的地方，民间地磅
3: 站在234.6公里处，
2: 234左右的路段。
3: 嗯，对对对，没错。好，那我们在其他路段的部分，目前国道。

0: 一号北上的部分呢，从大林沿线到西螺，以及园林沿线到彰化系统这两个路段呢，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主要看起来呢，会是因为稍早的大雨影响，那大家的车速呢，可能都是偏慢了一些。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沿线到后里路段呢，目前看起来也是受到稍早的天候影响，所以整个这个行车的速度都还没有完全提升，都还是比较慢一些的。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头份，接近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呢，目前看起来这个车速是有稍微变慢，车流有在增加的趋势，那一样要请大家多加小心。那再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林间路段呢，就是受到目前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影响，所以后方的车潮已经有明显的回堵情况，车速也已经变慢了，那大家一定要再留意一下。那继续往北呢，就是在北上过了雾峰系统沿线到中投，目前看起来也是车辆比较大一些。那这个路段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就是特殊的状况，可能是纯粹车辆比较大的影响导致说有回堵的情形。继续往北呢，在北上的彰化系统沿线到和美这个路段的话，刚刚有接获到有事故影响，那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只是说可能因为往北的车潮，再加上刚刚事故影响的状况之下呢，所以说整体的这个车潮还没有完全疏解。
1: 是。
0: 那再往北边一点的话呢，就是北上过了后龙沿线到西滨，看起来呢，尤其是在大山到西滨路段，车辆非常的大，车速也比较慢一点。那其实这个路段我们在下午的时候也有接到事故啦，所以可能就是有事故加上北返车潮影响，所以说整个都还没有恢复到非常顺畅的状态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的话，目前则是在西向过了东草屯沿线到雾峰系统，整体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那刚有提到，就是因为其实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加上礼拜天北返的车潮又比较多一些，所以还是请大家就是第一个，如果说尤其大家是有行经下雨的地方的时候啊，这个车速的部分，我们可以视情况稍微放慢一点点，就是让我们自己比较好能够掌握这个速度这样子，但也不要说开得特别的慢，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后方的车潮。那再一个就是说，请大家一定就是要适度的去使用这个闪光黄灯，因为其实双黄灯呢，我们主要是用在可能前方有遇到什么紧急状况才会开启，或者是说我们的车辆有什么状况，可能停放在外侧路肩的时候会用到。那如果说真的雨是突然下一个好大的雨，然后我们已经看不太清楚前方的话，大家可以适当的来利用这个闪光黄灯，但也要提醒大家哦，如果说有开启闪光黄灯的状况之下，建议大家不要任意的来变换车道，因为要切换这个方向灯的话，可能这个速度这个时间有点来不及，那我们是尽量避免来切换车道这样子。那最后就是因为今天北上的车潮真的很多，还是请大家在行车的时候一定要再跟前车保持长一点的安全距离，这样子让我们自己反应的时间也会比较多一些，这样子。
1: 没错。开车呢的时候遇到下雨天，真的是比较麻烦一点点，因为天雨路滑，都是要多小
0: 对，
1: 心。
0: 啊，就是啊，如果说那个雨势真的很大的话，大家就是稍微放慢一点点，但是千万不要过于的缓
1: 过
0: 慢
1: 慢，
0: 这样子，这个 很重
1: 是。
0: 要。对对对，好，
1: 好
0: 那以
1: 的。
0: 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不过下雨天待在家里还蛮不错的，蛮舒适的，有人蛮喜欢下雨天的感觉。
0: 对，如果就是下雨天，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 的事情，这就最棒的。
1: 是，喝一杯咖啡。好的，谢谢素玲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辛苦了哦，
0: 谢
1: 谢谢，拜拜。
0: 谢，拜拜。
1: 好，刚刚素玲有提到了国道三号在北上民间地磅站这边234.6公里，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域民间地磅站路段内侧中间车道有5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国道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后方车多回堵2公里长，塞车塞在后面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了。前方234.6公里民间地磅站这边内侧还有中间车道有5部车子的追撞事故，请尽量靠外车

0: 道来通行哦。石头接货到排除喽，台十八线东向36.5公里嘉义线番路乡路段，原本有落石占据到东行车道，现在接货到排除。还有台中市百货公司星光大圆买周边道路，原本车流很长，现场启动断流机制，那现在车子变少喽，所以交通队表示这个断流机制现在已经撤除了。
1: Don't be shy. 何も足りない。全て僕のもんにしない。

0: 乐后听下雨天的祖父母节，8月23号星期日晚上5点49分，再来连线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Hello， 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1号目前在南屯、台中、大雅还有丰原等交流道上下匝道车流都是正常的。台七四快速道路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路、五权西路还有高铁台中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在高铁台中的上匝道以及崇德路、太原路还有太平的中山路下匝道同样都是车多。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雾峰转台七四的西向匝道一样是有车流量大的状况。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英才路至中明路还有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往火车站的方向是在朝富路到惠中路车多；中清路上往大雅的方向，在建兴路至进化北路还有天津路到文心路车流量大；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在青海路到台湾大道同样是车多；还有是在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从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市区商圈的部分，星光原百周边道路稍早有停车场有启动管制断流机制，目前管制已经撤除，但周边道路还是有车流量大的状况。其余商圈是在拉拉破百货，还有台中远雄百货，还有高铁台中站区，目前的周边道路一样是车多的。再来是市区施工的位置，是在丰原区的山峰路往丰原的方向，过了慈荣街的外侧有施工位。

0: 已摆放，后方车流正常。南区的复兴路双向从文心南路到德福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施工路段车流也是正常。环中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在市政路口的右转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当中，后方车流增加趋势。最后一个是在市政路往环中路的方向，靠近汇中路的慢车道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1: 嗯，了解，谢谢冠贤的提醒还有说明，冠贤辛苦了，德晓，谢谢，拜拜，
0: 拜拜。
1: 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哦，所以搭乘高铁的车子还有人都是很多。目前在高铁东路、高铁路往台七四方向、高铁三路到台七四东向入口交流道，车子都是比平常多了许多的哟。丰原的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了慈龙街外侧自来水施工工程围篱摆放，还有刚刚冠县有提到，就是南区的复兴路双向文心南路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哇，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自撞哦，在国一北上的北斗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驾驶朋友发现到看到了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自撞，可能是下雨天打滑，速度又很快，没办法控制，导致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自撞的一个情形发生。通过的时候呼吁驾驶朋友一定要减慢速度哦，小心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喽。张惠妹早期的歌曲《蓝天》，哇，那时候声音真的是太棒了。

0: 整片蓝天。
1: FIR 的陈建宁老师所作的曲，余光彦的词，来自阿妹张惠妹早期的歌曲《蓝天》。台七四在38、33公里、38到33，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都是车多拥塞，时速20到

40很慢哦，所以如果要从国道3号汇入台七四的驾驶朋友，请稍微斟酌考虑从国道3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哦。台七四东向的4到5公里高铁台中到南屯一，今天是礼拜天收假日，所以高铁台中也搭车的人蛮多的，因此呢在东向的4到5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另外高铁东路啊，高铁路往台七四的方向，以及高铁三路到台七四东向入口匝道，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哦。台61西滨在北上163到161，彰化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车流都聚集在一起了，目前快要靠近晚上6点还是有塞车，回堵大概2公里长，不过这个回堵的车流在慢慢的缩短当中，原本是4公里后来变成3公里，现在大概塞车2公里长左右，那么建议驾驶朋友来得及的话，提前从166深港交流道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国道3号在北上234.6公里，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民间地磅站路段5:40附近，内中车道有5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国道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现在后方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长左右的车流。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道路的引道有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逆向自撞的事故哦，呼吁后方的驾驶朋友如果要下这个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务必要减速慢行，注意到行车的安全，因为有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自撞在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6点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喽。将我心占据，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

0: 好精神。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

0: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6: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一部自小客车逆向自撞，请大家小心留意。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路段，匝道内水已经淹上来了，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的话提前改道。那在南下的台北出口重庆北路匝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摆放任何警告标示，目前占用匝道的外侧。南下带大湾出口目前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出口匝道。南下的中立转接道接五羊高架，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234.6公里民间道南投服务区，目前在地磅站的路段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事故，占据内侧跟中间车道处理当中。南下的420.8公里靠近坎顶交流道内侧车道故障车停放。国道五号南下7.2公里乌土隧道前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21.3公里靠近林口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很大的坑洞，请大家小心慢行，加上这个路段呢雨势相当的大。省道部分，台24线双向27.4公里到37.3公里之间，屏东县三地门乡德文路口至神山路段目前实施预警性封闭，前后两端都有布设交围设施，禁止人车通行。那请大家留心，高雄市左营区在榕总旁边的水沟目前水都已经淹起来了，再请左营区的朋友小心注意。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2: 想找工作换跑道，别错过8月29日上午9:30至12:30，园林就业中心心动直选在地征才南彰化大型征才活动于园林农工登场。28家优质企业，近1000个职缺，还有履历见证、面试咨询及职训就业资源，陪您找到理想工作。8月29日，邀您拥抱新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中彰投分署广告。
3: 都希望自己和心爱的人永远平安健康，那就从饮食习惯开始做起吧。
4: 如果习惯吃油腻的食物，记得也要多吃青菜水果，来降低胆结石或其他疾病的风险哦。
3: 大家好，
4: 我们是一虎一虎，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呜呼，那刚刚是哪部？麦阳阿格曼达奥隆瑞。

下雨天的祖父母节，8月23号星期日晚上6:06，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西天欧景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哪里有点歌心情，黄以玲。

拉里奥的点歌心情，黄以林的台语歌曲。先前国道三号北上民间过后，往南投服务区民间地磅站五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截获到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国道三号新的事故在北上的大山交流道附近哦。125.5公里，国三北上125.5大山交流道附近，内侧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刚发生，所以还来不及摆放警示标志。驾驶朋友行经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后龙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咯。在大山交流道这边125.5公里，大山交流道之前大概1公里的地方有事故发生。

大山往竹南本就是塞车拥塞的路段了，124到115公里，国道3号北上大山往竹南的方向，124到115本就是车多拥塞的路段哦，时速很慢，20到50，停停走走。那么现在大山交流道附近125.5公里内侧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刚发生，提醒如果您开车在国道3号北上来到了后龙往竹南的方向，一定要稍微注意小心一下下哦。大山交流道这边125.5公里内侧有事故发生。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20北斗交流道往平面道路的引道有小客车逆向自撞，提醒后方驾驶朋友如果要下220的北斗交流道平面道路的引道一定要减速哦，小心注意到有一台小客车逆向自撞的事故。台七四在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都还是车多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建议驾驶朋友如果要从国道3号汇入台七四的用路人，来得及的话请改下国道3号211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或者是国道3号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哦，以免塞在台七四西向的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哇，目前这边都还是不到30的缓慢行车车速。另外今天是礼拜天8月23号星期日，在高铁台中交流道附近东向4到5公里高铁台中匝道目前都是车多速度比较慢的情形哦。从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的北斗园林方向220到211公里，北斗往园林车子比较多，速度40到60，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现在开始塞车咯。国一北上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现在突然开始车多了起来，速度变得很慢哦，20到50，停停走走。另外在台中路段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还有台中系统后里交流道的方向，现在哇车子也变多了，173到160公里车子都塞在一起了，速度变得很慢哦。还有就是新竹竹北湖口这个地方容易塞车的路段，国一高速公路今天也不例外，北上99到83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往新竹交流道竹北还有湖口的方向马西赶快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其中湖口路段更塞哦，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看起来都恢复正常好走了，原本国一南下165到168台中系统往丰原有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国道3号二高在北上的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都还是行车流量偏多，速度大概40到60。竹南路段塞车哦，119到115的竹南交流道行车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那么再一次的提醒驾驶朋友，就是125.5公里大山交流道这边又有事故发生，开车在国三北上后龙过后往竹南方向，小心大山交流道这边有事故哦，竹南交流道这边纯粹车多速度很慢。另外国道3号北上的新竹往宝山的方向100公里到96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往宝山交流道还有休息站现在开始拥塞塞车咯，20到50走走停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热心的警广忠实粉丝来电做后续的路况更正还有补充说明，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一台自小客车逆向自撞左

测安全岛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务必减速慢行，放慢车速，小心来通过，注意到安全了。这是国一北上220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一台自小客车不小心打滑，逆向自撞左侧安全岛。哇，造船大哥的歌声 ，OMA 英雄，有了空报警，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八月份第四个礼拜天，8月23号，祝父母节，刚好是下雨天，晚上6:19。OMA 英雄原主唱叶启田大哥诠释的非常好听，不过刚刚所听到是赵传的版本，也是相当的好听哦，来自布袋戏的歌曲 OMA 英雄。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

0: 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嗨哟，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1: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待就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してる。
1: 嗨，デモ，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惊惊得死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死嘎，好吗？
1: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哈兹卡西得死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健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月23号礼拜天晚上6点24分景广台中分台进行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国道1号在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小客车打滑，不小心逆向自撞左侧安全道，远景还在现场处理当中，热心的驾驶朋友做后续的补充说明，刚好在转弯处所以请留意小心，从右侧外车道来慢慢通过了。国道3号先前北上 125.5 公里大山交流道这边内侧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截获到排除，以及国道3号北上民间地磅站的5台小客车也截获到排除咯。台61西滨在北上163到161公里163到161彰化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受到大桥施工车道缩减，所以后方塞车回堵大概2公里长左右的车阵，原本是4公里后来变成3公里，现在车流有慢慢缩短的迹象，目前是回堵大概2公里长左右，堵在后方的驾驶朋友多一些耐心，而且要打起精神以免又发生碰撞的危险。那来得及的话，建议从166深港匝道下来改走台17的替代道路哦。

还有就是台七四快光雾峰在西行的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目前都还是车多流量很大，全部都塞在一起了，所以速度很慢，20到40停停走走。建议如果要从国道3号汇入台七四的驾驶朋友，稍微考虑斟酌一下，是不是改从国道3号的211雾峰交流道下来接台三线来进入台中地区呢，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哦。或者是国道3号的209公里中投交流道下来接台63中投公路来进入台中地区会比较好走的哦。台七四目前受到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车多拥塞塞车，所以如果从国道3号要接台七四目前是不太好通过的。国一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北斗过后往园林220到211速度40到60，浦沿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塞车哦，驾驶朋友务必打起精神专注啊，另外就是要小心再小心。国一北上的207到192公里浦沿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以及彰化系统在晚上6点过后开始拥塞塞车咯，速度变得很慢，20到50停停走走。北上丰原往后里168到160公里也是6点过后开始车多拥塞塞车了起来。北上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路段服务区往交流道也是20到40的缓慢速度。好消息就是国一北上的新竹往竹北现在都比较好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南下的丰原路段现在行的速度也是变快了，原本40到60现在可以跑到60到80。国道3号北上先前民间路段有5台车子的事故，现在接获到排除，不过后方回路的车流还在下滑当中。237到231民间交流道过后往南投服务区速度比较慢一点点哦，受到先前民间地磅站事故的影响，所以后方有稍微车多的情形，现在都在慢慢的疏解下滑当中。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雾峰交流道这边纯粹车多多速度40到60，竹南路段塞车119到115公里的竹南交流道，行车速度不到30，还有新竹往宝山100公里到96公里，国道3号二高新竹系统往宝山交流道，还有休息站的方向速度20到560停停走走。南下的国道3号目前看起来路况都是急流顺顺顺紧后行。国六高速公路在西向3公里到0公里旧镇交流道过后往雾峰系统要衔接国三，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6点半15分警广晚间新闻气象，6点45分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8月23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受到西南风和低压带影响，南部地区持续降雨，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都已经

0: 经宣布明天8月24号再停班停课一天。中央气象署表示，嘉义以南今天晚上到星期二清晨还会有局部大雨和豪雨。由于今晚开始整体回波逐渐往西靠近，因此东半部的降雨也会逐渐增强，南部以及花莲山区甚至可能出现豪雨以上等级，一直要到星期三雨势才会稍微趋缓。在高雄市的鸟松区就有轿车因为开进了积水路段抛锚受困，车上三人平安获救，而高雄轻轨列车则是被倒下的路树砸到，捷运公司紧急启动接驳，迅速将打横在轨道上的路树移除。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34岁周姓男子因为路况不熟，依照导航指示沿鸟松区美山路往凤山区北堤街方向行驶，结果竟然开进积水处，水深达到车窗旁边，车子因此抛锚，吓得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任务分局仁美派出所所长曾启智说，
2: 周姓男子行经鸟松区美山路19巷与水管路97巷口车辆抛锚，原警到场时三人均在车外，现场协同消防人员协助脱困之路旁，现场无人员受伤。
1: 原警现场加固拉设封锁线，管制交通，禁止人车通行，避免其他人发生意外。另外上午约10:30左右，高雄轻轨列车行驶在爱河之星到龙华国小站之间，轨道旁边的路树突然倒下擦撞列车，还好列车还可以行驶，开到下一站之后启动接驳。由于树木打横在轨道上影响列车通行，紧急动员，上午11:23完全排除。高雄豪雨下不停，多个行政区传出积淹水，市府灾害应变中心已在下午提升为一级开设。经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另外，中度台风沙德尔持续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往西北移动，下个星期三会通过琉球南方海域，最快在今明两天就会升级为强台，而后续路径将有往西南转向接近台湾的趋势。气象署预估下个星期四北部降雨增多，下个星期五星期六最接近台湾，也不排除有发布海陆台风警报的可能。台南安南区昨天发生废弃物火灾爆炸，造成15人受伤，11户住宅被火势波及，还有数十户受爆炸冲击。市府今天再说明后续处置，除了持续协助灾民安置和家园复原，也会追查对违法堆置废弃物来源以及相关责任。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表示，初步查出涉案废五金业者来自高雄，但登记地址目前疑似人去楼空。法制处已着手清查业者及相关关系人的财产，并将委托律师工会协助受灾户进行集体诉讼及代位求偿。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4: 我们会请律师工会那边有出具这个委托书，会到这个受灾户这边来，请他们能够委托给台南市政府做集体诉讼。那目前受到火灾侵袭的这个11户的这个住户呢，他们先安置在我们的大安联合服务中心。
3: 市府并启动一户一社工，逐户了解受灾情形及生活需求。社工团队也冒雨进入灾区访视，协助民众处理后续生活及复原问题。市府强调将持续追查废弃物来源及违法堆置责任，并协助受灾民众度过灾后复原阶段，维护受灾户的权益。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0: 色情应招诈财的诈欺一直是位居165打诈仪表板前五名。刑事局分析，暑假期间竟然有高达356名学生遭受这类诈骗，财损金额从2000到30万不等。提醒民众，歹徒利用被害人不敢声张的心态设局，遇到类似状况一定要报案。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南部一名21岁的在学男大生在 Trace 看到自称大三天蝎小只女孩征求同为大学生的网友，结果加好友聊天几次之后，对方表示家中有变故要兼职援交，原本约好付3000元，但小只女叫他去买游戏点数不能给现金，又要他传身份证证明自己不是警察，后续还多次要求男大生加码游戏点数当礼物和见面金。就在男大生不想继续购买的时候，自称竹联帮豹哥的男子恐吓要对他

和家人不利。男大生靠着借钱陆续给了30万，直到无力负荷报案后才发现被骗。刑事局表示，歹徒以援交、约炮、一夜情等名义诱骗被害人上钩，并且利用被害人急于完成交易不愿声张的

0: 如果在交友过程中遇到诈骗胁迫，也要立刻拨打110或165报案。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有一名女子在网络社群看到政府补助广告，已指示准备寄送金融卡，幸好超商店员机警报案，大雅警分局获报及时到场，成功揭穿假补助诈骗。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2: 一名24岁女子误信网络社群政府补助相关讯息，认为自己符合申请资格，并透过私讯与对方联系，对方以可协助申请数十万元补助为由，要求提供金融卡。女子亦指示前往超商使用交货便寄送金融卡，所幸店员机警报警，才没让诈团得逞。台中市大雅警分局大雅派出所所长罗明忠说，
3: 一名女子因误信网络补助广告，一陌生人指示准备寄送自己的金融卡，所幸店员机警发现有异，立即报警。员警到场后确认这是典型的假补助骗金融卡诈骗手法，及时阻止女子受骗。
2: 大雅警分局指出，政府办理各项补助均有正式申请管道，不会要求民众提供金融卡或账户供他人使用。若依诈骗集团指示交付金融卡，恐遭利用作为人头账户，甚至衍生刑事责任。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桃园警方连日执行雷霆除暴专案，针对辖内酒店、KTV、汽车旅馆等治安顾虑场所及重要路段零检扫荡，强化治安维护，吓阻不法犯罪。记者静杰的报道。
4: 本次专案桃园警分局由王志明分局长主持勤教，共规划24处临检点，动员70名警力，总计共查获刑案142件，136人。期间武陵所员警在桃园区公六街发现男子骑乘未悬挂号牌机车，立刻上前拦查，盘查过程犯嫌双手颤抖，额头冒汗，神情异常，询问发现这名64岁无姓男子的机车号牌在四月间因为涉及毒驾遭吊扣，遂依规定实施毒品脱衣快筛，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其逮捕，讯后依法移送侦办。
5: 我看你的时候，你脸上一直都在冒汗，
6: 当然应该是不太会，
5: 就是安娜啦，就是安非他命的，下面这个眉线就是阳性的意思，
6: 涉嫌公共危险毒驾的部分，那我们就依规定逮捕。
4: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表示，警方维护治安没有假期，将落实执行雷霆除暴等专案勤务，针对治安顾虑场所、犯罪热点和重要交通节点，加强临检路检查缉工作，有效压制犯罪气焰和酒驾毒驾情势，呼吁少数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有赌场隐身在田园工厂内，台南市警察局善化分局搜证之后，见时机成熟，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趁着赌客外出的空档空间一举查获。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日前接获线报，在新市区一处田园工厂内有民众聚赌，对社区安宁造成极大困扰。侦查队长徐博文说，
7: 善化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进行搜证，并向台湾台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于8月5日见时机成熟进行查缉，当场查获负责人及赌客共计14名，全案依赌博罪及社会秩序维护法送办。
0: 警方表示，该处赌博场所在聚赌时会将铁卷门关闭来躲避查缉，但专案人员守株待兔，在附近埋伏等待时机，利用铁卷门开启空档，冲入正下降中的铁卷门内阻止下降，同时由多名专案人员一举冲入赌场查缉，将赌性正浓的赌客13人跟康姓现场负责人一网成擒，并扣得天九牌抽头金、赌资及用来把风用的监视器主机跟镜头等证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针对日前有金融机构行员收取地政士回扣的案件，金管会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与文化管理指引，并要求本国银行强化员工训练以及法治观念。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金管会今年年中陆续接获15家银行申报重大偶发事件，案情主要为行员办理房贷业务时私下介绍熟识的地政士代书给客户，并收受来自地政士每笔约1000元的介绍费，统计涉案行员共60多人。金管会初步确认案件并未影响贷款品质或客户权益。

0: 但依规可视银行内控缺失严重程度，开罚新台币200万到500万元罚锾。金管会银行局主秘周正山说，
1: 因为银行他们自己都有去做一些相关的内控的机制，那我们有跟银行去了解，那本案十五家银行也针对说他们的行员不可以收任何形式回扣，都有相关的内规的规范。如果行员他没有办法完全遵守，那就涉及到你执行面的彻不彻底啊。
0: 金管会强调，有部分行员将介绍费视为无伤大雅的行业惯例，事实上银行内控规范明文规定不可以收取任何形式任何来源的回扣。对此，金管会已责成银行工会订定银行业行为与文化管理指引，要求全体38家本国银行强化法令遵循、内部稽核与风纪教育。金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2026嘉义好神明雄大士爷文化祭正式开跑，今年以大士保庇为主题，结合传统信仰与地方文化，规划了走读、创意采街、艺文演出以及景点集章等活动，邀请大家到明雄感受一年一度的信仰文化盛会。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明雄大士爷文化祭是嘉义县登录的限定民俗无形的文化资产，每年农历七月依循传统举行普渡、迎神、巡境等仪式，其中最受瞩目的大士火化升天，象征圆满送神，也祈求地方平安。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我们明雄都有这个很特殊的大事业，让我们的乡亲可以求平安，所发展出来一个民俗的活动叫仪式啊，可以到明雄来这个地方一起来求平安，然后陪着大士爷，然后整个所有七月份啊能够做一个净化。
3: 今年活动也首度邀请马来西亚明爷殿组团来台交流，并举办国际的论坛，为大士爷信仰文化增添国际交流的意义。县府也邀请民众在农历七月走访明雄，从传统祭典到地方文化，感受百年信仰的深厚魅力。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今年的马祖徒步漫旅系列活动，并且发行全新马祖岛屿进行护照，旅客只要花200元购买护照，就可以获得500元的漫旅金回馈，还可以参加几张活动兑换限定纪念冰箱贴。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日本艺人大久保麻里子分享今年四月在东引徒步旅行的体验。他表示，徒步能放慢脚步，更细致感受沿途风景、人文故事以及在地生活。马祖壮丽的海岸及历史文化都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推荐旅客用双脚认识马祖。
6: 我非常想要刚还没去过东引的马祖的朋友们都分享我的旅游，就是马祖的印象，就是时间仿佛静止的纯净。这个是真的最想要分享的地方，因为真的是来到马祖啊，就是走到海岸的路线，就是听到海浪的声音啊，还有风的声音，就是不知不觉的让自己放步慢下 来。
5: 马管处表示，今年整合四乡舞蹈资源，规划10条主题徒步路线，串联战地文化、闽东聚落、宗教信仰以及自然景观，未来也将结合旅行业者推广相关游程，吸引更多旅客深度体验马祖的漫旅魅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偏强及低压带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和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8: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 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青春当礼拜的时阵，你的希望拢总是你的，千万唔通因为朋友的西龙去食毒，让你的人生乌有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1: 我

下雨天的礼拜天，8月23号星期日晚上6:48，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警广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线上。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道3号北上民间地磅站234.6公里五台小客车的事故接获到排除，以及国道3号北上大山交流道125.5公里两台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20公里北斗交流道往平面的引道小客车逆向自撞左侧安全岛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喽。目前晚上6:49，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220到211公里，北斗过后往园林的方向时速40到60，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哇，车子很多，速度很慢，车子都聚集在一起了，所以前进的速度非常的缓慢，20到50左右的行车车速而已哦。如果开车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以及192的彰化系统交流道，都要小心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一些。北上来到台中路段，168到160公里，丰原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的方向，目前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好消息就是新竹到竹北现在都已经不堵不塞了，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倒是湖口路段都还是持续车多，速度很慢哦。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新竹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目前都还是停停走走，40到20的缓慢行车车速。国道1号南下现在路况都是 OK 的，原本南下的中立平镇或者是南下的丰原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了，因此南下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车流。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一路往南到杨梅、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现在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下也是一路顺啊，从新北的土城往南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下的国道3号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北上南投路段车子比较多，228到224公里，南投路段228到224北上的方向，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竹南路段还是塞车哦，国道3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香山的方向都还是20到40，走走停停。新竹的宝山路段车子会比较多一些，流量大，速度慢，98到96公里，宝山交流道往休息站的方向时速大概40到60。国道4号高速公路路况 OK， 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6路况也都是没有问题的，0到34公里，国道6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现在的路况也是顺，都是很好走的路线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优雅的版本，月亮代表我的心。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的国道一号北上方向，现在都还是车多拥塞哦。如果驾驶朋友刚好开车在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207到198的国一北上路段，请小心哦，现在车子很多，速度大概20到40，停停走走，相当的拥塞，非常的缓慢。北上丰原过后往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168到1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丰原到台中系统还有后里目前行的速度来到了40到60。好消息就是新竹湖口路段车速有提高了，原本国一北上的湖口路段86到83公里，服务区往交流道20到40，非常缓慢的行车车速，现在速度有提高了，我表示车流在疏解消化当中，现在可以跑到40到6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咯。

晚上七点钟，看着镜子里的我，对自己说 You're beautiful。 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可以用喜欢的方式活出自我。我是蔡恩瑜，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赛兰雅，为你。

0: 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354.6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占用中间跟外侧车道。北上新竹 B 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62.6公里过了大溪，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省道部分，台二线西向84.7公里鼻头隧道口有落石，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66.3公里以及264.5公里东石二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有坑洞。台74线西向往快关方向35-33公里草湖至大里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疲劳驾驶一直以来是国道事故主要的原因，危险程度等同于酒驾。如果驾驶发现自己持续打哈欠、视线模糊、焦距没有办法集中，甚至于不自觉地变换车道，或是身体僵硬、肩颈酸痛，这些都是疲劳驾驶的警讯。
2: 如果您是在国道行驶，避免疲劳驾驶的绝佳方式是利用国道服务区的驾驶人休息室。目前国道服务区设有免费休憩空间，提供疲倦的驾驶人短暂休息，包含了国道一号的中立、湖口、泰安、西螺、新营、仁德，国道三号的关西、西湖、清水、南投、古坑、东山、关庙，国道五号的苏澳。驾驶人只需要携带行照或驾照到服务台登记，就可以免费使用。
3: 行车前务必养足精神，确认精神状态良好，行驶途中随时注意车前状况，长期驾驶1.5-2个小时就应该停车休息，如果感到精神涣散疲劳，请到国道服务区稍作休息后再继续行驶。驾驶也可以透过高速公路局官网1968 APP 查询驾驶人休息室相关资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昨打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他有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都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跟金孙的说，那网络交友不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坏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的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

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8月23号礼拜天晚上7:07，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喜良欧景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节目第三个小时的开始，来听小哥费玉清台语歌曲李白的我代表，有了空不经过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0: 下雨天的祖父母节，8月23号星期日晚上7点11分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美丽的玻璃市大人孟欣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讯息。阿Sir你好，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收听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向各位快速播报一下目前台中市区的整体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交流道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1号上匝道，台中交流道上

0: 匝道这边有间歇性的车流，大雅系统交流道北上匝道这边车流增加，另外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这边也有车流增加的部分。下匝道这边呢，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这边车流比较明显，另外就是台中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也有车流增加的情形。台西四线这边西向往快关方向这里呢，在雾峰到大理二路段这边车流是比较明显的，尤其靠近雾峰交流道跟大理二路段这边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另外，太平到松竹路段这边也是有车流增加的状况。东向往雾峰方向呢，目前车流大致上是正常顺畅的。再来看到市区的主要道路。台湾大道黎明路到惠中路这边呢，双向的车流，尤其往市区方向，车流都是在增加中的。尤其靠近百货商场周边，这边车潮跟人潮都是比较明显的。另外，中明路到博馆路路段这边，双向也有车流增加的趋势。崇德路、环中路到崇德18路这边，双向车流增加。台中车站周边，复兴路。大智路跟建国路这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高铁周边、高铁东路、高铁五路、建国路跟战区一路这边都是车流增加的。台七四线上下匝道，尤其是下匝道这边车流是很明显的，下匝道这边是有排队的情形。北屯好事多跟南屯好事多卖场周边呢，都是有车流增加，也有进入卖场排队的车流。最后看到东区乐拉铺卖场这边周边车流是正常顺畅的。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的，了解，谢谢梦欣阿瑟，阿瑟辛苦喽，德夏，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台七四在西行往快关的方向，朝湖大里路段35到33公里，晚上7点多喽，还是车子比较多一点哦，行的速度比较慢一些，大概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在台七四快关雾峰西向35到33公里，朝湖大里路段行车速来到了40到60左右，红百惠飘浪的心情。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哦，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哦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嘿嘿嘿，趁着她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2: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 1.5 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2: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3: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2: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2: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2: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2: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2: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4: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我是梁维英，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载着一台塔克西，每日出门做生理。大家好，我是白冰冰，好朋友做伙食饭开讲，啉烧酒啊，啉酒唔通啉到变做富阿友，迄就是拢酒醉啊。酒醉都唔通家己开车，一定爱叫代驾或者是计程车。警察广播电台最关心你哦。

8月23号礼拜天晚上7点21分，台七四快光雾峰在西向35到33公里草湖大里路段，现在都还是车多，速度比较慢，行的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国六高速公路目前路况良好，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的东西双向路况现在都是正常顺畅。国道四号马西港宽锦和港啊，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翁当翁塞路空东西正雄和港路双。国道三号传过了好消息，北上南投路段现在都不堵不塞了，以及北上的竹南路段现在速度都可以跑到70、80以上喽，所以整条国三高速公路，既然北上的南投，行的速度都恢复正常了，还有北上的雾峰路段，以及北上最塞的竹南路段都不塞了。那这三个路段不塞之后，整条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还有云林古坑南下或是北上，南来北往，仍然就把路况拢是顺顺顺。真好行路线。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还是速度比较慢一点，因为车子都聚集在一起了。不过速度有提高了，原本是20到40，相当的拥塞，现在速度有提高了，可以跑到40到60。还是呼吁驾驶朋友，如果目前开车在国一北上埔盐彰化路段207到198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持续小心，车多速缓的情形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速度有提高了，原本20到40，现在可以跑到40到60、70左右。丰原往后里168到160公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丰原后里路段行的速度也是40到60。新竹往竹北，还有北上的湖口路段，现在都是恢复正常豪州的行车动线。南下41到272公里，国道一号41到272的南下方向，新北林口一路往南到杨梅、台中、斗南、嘉义，现在都是非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有路况再麻烦您打电话告诉警广一声，做后续的更正补充还有说明，0800-000-123。易经里面有一个见卦，这个见是看见的见哦，见卦，意思是说事情要慢慢来，不要着急。我们修心也是哦，不是一天两天就能修好的，要慢慢来。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孟耿如。生命的过程就像一篇故事，难免会有风雨来袭，但不要忘记打起精神，和金广一起丢掉昨天的不快乐，向美好的明天出发吧。

开车行来阮心爱的佛摩萨，想要知影上新的路况，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是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是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我是陈竹生，祝福大家开车平安。

礼拜天晚上7:30，快要31分哦。收听的频道 FM 高在喜亮哦，94.5，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国一北上普研系统往彰化交流道传过了好消息哦，现在速度都提高了，可以跑到70以上，原本二

十到四十这么的庸塞哦，在国一北上的普研系统往彰化的方向，那后来速度变快了，大概四十到六十，现在都可以跑到七十八十以上喽。丰原往后里行的速度还是落在四十到六十不等。北上的新竹路段99到95公里，新竹系统交流道往新竹交流道时速也是大概四十到六十。南下林口一路往南到新竹、台中、嘉义都是相当的顺畅好走。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南投路段，还有北上雾峰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倒是香山路段现在车子多了起来，国道三号北上115到109公里，西滨交流道往香山交流道的方向，行的速度来到了40到60。刚刚有提到《易经》里面有个见卦，看见的见，见卦，事情要慢慢来，不要着急。修心也是，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修好的，要慢慢来。修心怎么说呢？就是从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做起，比方说你每天少生一次气，就是在修心。放下一个执念，就是在修心。不计较，就是在修心。常言道，修行在日常，不是要你去做什么特别伟大的事情，什么丰功伟业，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点的改变自己，日积月累，你会发现自己不一样喽。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

0: 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

0: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传过来好消息，台七四在西向草湖大里路段35到33公里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现在都是恢复正常了，可以跑到80以上咯。国道1号高速公路车多的瓶颈点在北上丰原后里路段168到160公里，国一高速公路北上丰原交流道过后往台中系统交流道以及后里交流道的方向，168到160公里的北上方向，目前都还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还有新竹往竹北95到91公里，也是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其余的南下北上现在路况都是相当的 OK。 国道3号目前就剩下北上香山路段，新竹香山路段115到109公里，西滨交流道过后往新竹香山交流道的方向车子比较多，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其余的国三高速公路南北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相当的 OK。 国四高速公路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塞金马路口马西顺顺顺龙溪河间路双。在台中市南区复兴路双向文心南到德富路外侧人行道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方向过慈龙街外侧自来水施工工程的围篱摆放。
2: 好想出国哦，
3: 可是没钱没时间。
4: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1: 在奥地利这个国家，奥地利的首都大家很常听到就是维也纳，有音乐之都的美名。从照片当中可以看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有工人戴上专用的口罩，仔细检查刚铸好的大钟，希望确保品质，才能维护格拉斯迈尔铸钟厂400多年的商誉。这座铸钟厂位在奥地利西部山城因斯布鲁克，为不计其数的教堂铸造过很多的大钟。然而随着教堂数量减少，格拉斯迈尔铸钟厂的生意大受影响，于是他们转向修复旧钟，并使用 3D 列印等新的科技技术，希望能找到铸钟厂的新出路。泰国曼谷近郊暖武里府的一所中学8月7号发生了枪击案，凶嫌是9年级的学生，在早上进到校园内开枪，造成校内6个人丧生，包括教师、职员，还有该生自己，另外还有很多人受伤。初步调查显示，该生犯案时使用的枪支来自他的祖父，而他在到校之前就已经先杀害了自己的祖父母，动机还在调查当中。这是泰国今年的第二起校园枪击案，泰国民众经严格审查后可以合法持枪，但是近年来已经发生多起枪击案，民众呼吁政府应该加强枪支管制，以维护泰国百姓安全，让心里可以放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丽蓉。下雨天开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平安回家就是你我最大的幸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礼拜天8月23号星期日晚上7点45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一路顺畅好走，从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一路往南到杨梅、新竹、台中、彰化、斗南、嘉义，目前南下都是相当的顺畅正常行车车流。北上方向丰原到后里168到160公里，新竹到竹北95到91公里，目前北上这两个路段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北上香山路段现在拥塞塞车哦，115到109公里。国三二高北上西滨交流道过后往新竹香山交流道115到109公里，现在时速很慢，大概20到40，停停走走。除了北上的西滨香山路段车多速度很缓慢之外，整条国道三号高速公路不管是南下或北上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开车在国道三号北上西滨交流道过后往新竹的香山交流道方向，115到109的国三北上方向请小心哦，现在拥塞车多，20到40的缓慢行车车速。今天下雨天突然想到一句话，

哇，淋过雨才知道也可以帮人撑伞，手心向下代表你有能力，那么不妨多多益善吧，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付出不求回报，好运自然跟着你哦。

7:50，理想混蛋所演唱的歌曲《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国道3号高速公路原本在北上的南投路段车多，现在都已经没有看到了。还有北上雾峰路段以及北上竹南路段车多都没看到。那现在哇，香山路段车子突然多了起来，车子都聚集在一起了，所以影响到行车速度哦。如果开车在国道3号北上新竹香山路段115到109公里西滨交流道过后往新竹香山交流道的方向，请小心，目前车子很多都聚集在一起了，影响到行车速度40到60左右的行车车速。除了北上的新竹香山路段车多之外，其余的整条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42到276的南北双向现在路况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顺畅好走。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埔盐系统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都已经完全消化疏解完毕了，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现在剩下北上后里路段165到160公里台中系统。

交流道往后里交流道时速40到60，新竹往北到竹北交流道国一高速公路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过后往竹北目前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哦，时速同样是40到60左右。听完了理想文旦，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再来是小男孩乐团还有知更所合作的歌曲，歌名叫做一遍一遍，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

0: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

0: 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国一高速公路在北上 180.8 公里南屯匝道口，也就是台中市五权西路的南屯交流道口中外侧，交通队表示有两部车子的事故哦，在现场处理当中。行经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稍微注意一下下，北上 180.8 公里，也就是台中市五权西路的南屯交流道口中外侧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国道员警很辛苦的在现场处理当中。目前国一高速公路除了北上 180.8 公里南屯交流道有事故之外，在北上的新竹竹北路段行车流量依旧是偏多，速度大概40到60，其余南北双向路况现在看起来都是不错好走的。国道三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竹南路段又开始塞车了，国三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香山交流道的方向时速大概20到50，现在车子都聚集在一起了，速度比较缓慢，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有谁能了解廖伟志的歌曲《难忘的恋人》。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来关心整点8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之后再把节目交给景广台北总台，有路况报景广0800-000-123，祝您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5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咱们空中见喽，再会，拜拜。

0: 有谁能了解、oh yeah, 怎么擦是像河流又是像海洋。晚上八点钟咯，
1: 如果长大后独自在城市中奔波，也要记得别让生活太累，
0: 有空回家里睡，和亲爱的家人聊聊天吧。大家好，我们是
1: Lini，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国道一号说在北上的351.3公里南子到冈山外线车道有个坑洞，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而在鹿竹到阿莲路段呢，外线车道好是说目前是有严重积水的状况，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通过了。而在国一北上361.3公里顶金系统到南安子路段外线车道也有一个坑洞，在这边请您经过多加留意。接着呢，是在国道一号，目前说

南下的342公里高科交流道匝道这个地方，目前是严重积淹水，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国道一号南下336.7公里仁德服务区到鹿竹交流道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不小心给它误闯上来，请您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一号的北上180.8公里，在南屯匝道口中外线车道这边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目前现场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过。再来是在国道十号西行18.2公里，燕巢系统到燕巢交流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48.5公里，过了杨梅路段，有一台自小客车你还没有开车灯，车号是712结尾，好，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帮我们检查一下了。那其他驾驶朋友也同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行车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那有任何的这个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呢。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得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坍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坍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lian。 孩子是阿公阿嬷的心肝宝贝，在他们面前我们不必逞强，因为坦诚也是一种力量。八月的第四个星期天是祖父母节，趁这个机会跟阿公阿嬷当面说声我爱你吧，祝大家祖父母节快乐。

0: 时间来到晚上的8:08，要进入8:10哦，更正8:09哈。好啦，那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节目进行到第二个小时哈。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请周时政来跟我们说明在国道五号沿线的状况。时政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是，目前国道五号沿线的路况还好吗？
1: 好的，目前的路况，国道五号南下由台北往宜兰的方向行车状况正常良好，那从南港系统到苏澳沿线时速都可以维持正常的行车速度。那重点是在北上的部分，由宜兰端往台北方向，那刚才晚间8:00，我们那个国五北上高层在结束之后，目前那个北返的车潮又在涌现了哈。
0: 是。
1: 那目前来讲的话，从头城到南港系统路段是一个车多的一个情况。那个车多，那个雪山隧道的部分，目前北上雪山隧道里面的速度大约平均速度大约是在50公里左右。那另外一个速度比较缓慢的，大概是在国五北上的7K 到2K 这个路段，大约就是乌土到石碇的这个路段，那平均时速大约也是在50公里左右。
0: 因
1: 为目前来讲车流又开始快速的涌上来了，目前雪山隧道路口后方，现在目前这个时间排队的车流已经又要接近2公里左右了。
0: 是。
1: 那头城的从台九线这边过来的那个排队车潮，目前排队也超过1公里了。那请遇到车多车速缓慢的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及专注度，提高警觉，小心驾驶。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
0: 好，谢谢时政，
1: 谢谢大家。
0: 好，谢谢，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好啦，好，这个时间已经过了晚上8:00了，好，所以呢，这个大家还蛮多人会穿。

趁着高承载结束之后呢，会来使用国道五号。所以刚才市政也提醒到大家，在国五北以上的这个车潮呢，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您现在是在国五要准备北以上的朋友，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喽。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稍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李祖新的歌声，关大家看。

0: 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十八分，听到的是李竹新的歌声，关大家卡。好，那目前呢，在线上连线到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请洪总起来跟我们说明目前在国道上全区的状况。总旗大哥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
0: 是，
1: 目前高速公路的部分哦，北部地区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在新竹这个路段呢，目前车辆还是相当大的哈，所以这个路段。大概车速在40以下哈，不过只有大概2公里左右而已哈，剩下国一剩下这一段，国道三号的话都已经恢复顺畅，那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主要是北上的车流比较多哈，尤其是在雪隧里面，一路上呢大概都是40到60这样的车速，还有在石碇哈一路到南港系统呢也是40到60啊这样的一个车速，再一个是中部地区的话。目前也是北上的车流比较多哈，那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南屯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在泰安服务区这个地方哈，因为台中系统这个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在看起来车影响车流已经没有影响啊，不过台中系统这边还是有一个。事故在北上 165.5 这个地方，所以要留意一下。再往前的话，泰安服务区这个地方啊，车速在40以下的，所以这个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了。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那至于南部地区呢，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车速都还是很好，不过因为南部地区天后状况比较不理想，所以说目前来讲中山高的部分在南下

0: 仁德系仁德加油道出口现在是有呈现封闭的情况啊，南下高科路口的部分呢也是封闭的，北上的部分呢在仁德交流道出口要往裕农路这个地方哦也是封闭的，还有入口哦这个地方也是封闭的哦，所以说仁德这边呢会比较有这个封闭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您会在仁德或是仁德系统这个附近哦大湾啊这个地方要上高速公路的话，要做这个最好呢能够多注意一下那个1968上面的讯息啊，上面就会有说明。那至于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连边路口的部分呢，目前也是呈现封闭的情况啊，这是交流道的部分。那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车平安。
1: 谢谢钟琴大哥的提醒了，谢
0: 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所以呢还是要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啦，这个在南部地区呢真的雨势真的都很大，有很多地方呢目前都有传出积淹水的状况。那刚才钟琪大哥也提醒到大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呢，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是封闭匝道的，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好，再来呢是来看到在省道部分，目前呢说台61线的双向八里一路段呢好多车辆停放，已经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了。再来看到市区的道路状况，说目前呢在高雄市的湖内区啊中湖路806号这边是有积水，而在这个台19甲线的盐水赤坎路段南下，这个五甲尾路段呢目前也是有盐水的状况传进来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施工消息，是在巴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那机车道呢是维持通行的，所以也建议这个开车的驾驶朋友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道行驶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而在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在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呢也是有工程进行当中，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您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或三龙街来做替代了。接着呢在这个三重这个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的双向，在今天晚上的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然后在这个听歌曲之前呢，这个一则新进的路况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啦，说北上115公里，在过了西滨的路段内线车道有6台车子的事故传进来，那这个事故呢已经通知处理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了。晚上8:21，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浪人的》。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张震岳《浪人》的时间来到晚上的8:25。好，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哦，这个排除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0.8公里南屯匝道口中外线车道呢，先前啊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车流逐渐疏解当中。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15公里在过了西滨内线车道呢，先前说有六台车子的事故，好，目前也已经没有看见了。再来要来提醒您，好，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呢，目前呢、因为匝道入口匝道积淹水的状况，好，所以呢目前高科入口匝道是封闭进行管制的，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那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正到顶金路段内线车道也有严重积水，好，请大家尽量不要行驶在内侧车道了。再来台78线双向的13公里在原长路段，原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呢说有一个布钩绳掉在这边，已经通知处理，也请您经过小心通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0800-000-123 0800-000-123来通报。

咯。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歌声《我还有个梦》。

0: 我奉陪。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造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Cindy王心凌的歌声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时间来到晚上的8:37。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赶快来帮大家更新。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说南下 331.2 公里过了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呢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传进来，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好，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要持续提醒您的呢，是在国道一号哈，目前这个国一的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呢，因为积水的关系是暂时封闭的，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接着国道5号的北上，目前主线移扣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鹰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控。再来看到在省道的台19甲线南下的五甲尾路段，目前是有淹水的状况，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接着来台61线北上，这个排除的消息是在 266.3 公里这个地方，先前说外侧车道是有坑洞，那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 264.5 公里这个也是有一个坑洞在这边还没有接获排除，好，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台78线东向的13公里在原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这边，也请您经过小心。台84线南下下营系统要接国一南下匝道这个地方是有散落物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接着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高雄市左营大道跟翠华路口双向的号志都不会亮，已经通知处理了，好，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务必慢看停。那如果现场呢有相关人员正在进行指挥的话，也请大家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高雄市的湖内区中湖路，更正好，湖中路806号这个地方是有积水的状况，而在高雄市的紫观区中轮路呢，先前是有淹水状况，说淹过半个轮胎高，请大家务必要小心的来做通行，可以的话提前来做改道。那在台20线呢是有这个预警性的封闭，是在台20线的149.1 公里的向阳路段到199公里的出来路段，在晚上8:00过后呢都有实施预警性的道路封闭，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没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那也请大家来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啦，外面天色已经好暗了，再加上呢天气状况都不是很好，视线更加的不清楚了，所以呢请大家检查一下车头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打开车头大灯才看得清楚前方的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哦。好啦，晚上8:41。好，不晓得大家呢，不晓得有没有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稍微没有比前几天来的这么的热，可能是因为下雨天的关系，风也比较大一点，所以呢感受上来说比较凉快一些些。可是呢这个如果您是有过敏的人，应该这几天这个鼻子的状况可能不是说很好，像我今天一起床大概一路到中午吧，就不晓得打了多少个喷嚏了，一直打，然后呢这个卫生纸呢一直在包水饺。好啦，也请大家务必留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啦。听到这一首歌曲呢来自 DSPS 的作品《换季过敏》。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DSPS 的作品《换季过敏》，时间来到晚上的8:46。好，来路况消息更新，在台86线东向的11公里，先前呢大潭路段说出口匝道这里是有坑洞，目前是已经接货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是在这个国道2号要来提醒您的是，在东向大竹入口这个地方，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了。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3号南下330.6公里，在过了乌山头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处理喽。

好，再来吼，这个南部地区啊，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有许多的路段呢都有积淹水的状况吼，包含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说过了冈山外线车道有积水吼，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的来做通行。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的这个入口匝道这边呢，也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是暂时匝道封闭来进行管制，请您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改走台28线环球路哈，来上路竹交流道。再来是在国道一号说北上的中正到顶金路段内线车道也是严重积水哈，请大家避开内侧车道来做行驶了。接着，在国道一号的路竹到阿莲路段外线车道也是有积淹水的状况，好，请您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吼，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说呢，好，目前呢，其实好多地方都有来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包含了哈，在这个新北市、桃园市、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跟这个嘉义、宜兰呢，目前都是有大雨特报。可是呢，几个地方要特别提醒了哈，包含有豪雨特报的地方呢，是在嘉义县、以及花莲县，还有台东县。那特别要提醒的是，在台南市跟屏东县呢是大豪雨哈。那在高雄市呢是来到超大豪雨，是紫色的状况哈，也就是呢每24小时以内呢，有500米的这个雨量哦。好啦，好，所以呢，也因为这个南部地区吼，真的雨势真的好大吼。明天有几个地方是已经达到停止上班上课的标准了，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呢，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哦。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吼，明天如果您是这3个县市的朋友呢，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待在家里，不要外出吼，因为雨势真的是很大，记得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暗时8:50，所以来听到这条歌曲嘞，是来自许富凯的歌声，对我就好。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徐富凯的歌声，对我祝福。时间来到暗时八点五十四分。好，来省道部分的是公消息，要来提醒您哈，在台61线的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哈，请大家提前来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而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在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施工封闭的，同样帮我们改到台15线来做行驶。再来台66线双向的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竹线车道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当中。接着来看到在台北市这个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的工程进行当中，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请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盛街来做替代。那在木栅路三段的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捷运的工程进行，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好，再来是在台北市的全园路呢，好，目前呢、在全园路新义路这个敦旭工商校门口旁一直到东升路这个地方因为之前的落实的关系现场采单线双向来管制通行。另外呢，在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呢，会全线封闭来进行施工，好，请大家多加的留意，小心通过了。台北市的乐群二路、敬业路四敬业四路到这个直福路这个地方有捷运工程进行，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点56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严艺哥跟高尔轩所合作的歌曲《爱上现在的我》。待会歌曲声过后来进行9点整的对时喽。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晚安的讯息在黑夜响起。
1: 但是踏入梦境之前，或许会想再找个借口逗留，多滑一下手机。可是别忘了，充分的睡眠也很重要。
0: 早点睡觉，做个好梦吧。我们是
1: 南希可恩，在景广与你说声晚安。

0: 及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金广路况导航。
2: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9:02，为您会诊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呢是封闭管制的，因为积淹水的状况比较严重哈，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了。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正到顶金路段内线车道严重积水，请大家避开内侧车道来做行驶。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过了冈山外线车道也有积水的状况，也通知处理。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330.6公里，在过了乌山头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已经通知。国道五号北上主线移空是启动的，紧缩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移空。再来省道部分，在台20线东向149.1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向阳道出来路段，在晚上8点钟开始呢，就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请大家提前的来做改道。台86线东向11公里大潭路段呢，这个出口匝道这边先前坑洞的状况已经接火排除。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03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的9:0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冰球乐团《不在乎》。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好心情的第三个小时节目，我是心灵。好，来这个路网图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这个好塞哦，尤其是在宜兰到头城这个路段呢，车速真的是好慢哦，只有维持在20公里。那过了头城之后，一路到平林，车速也只有维持在40公里左右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目前呢在国道5号这个北上的回堵长度逐渐雪碎，有4公里的车流。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在头城的宜四还有罗东是1公里，宜兰是0.5公里。那在头城的台九跟苏澳目前是没有排队。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到哈，目前国道一号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稍稍慢了一些，维持在5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要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从后里开始，一路到三义，速度都很慢哈，尤其呢是在后里到泰安这个路段啊，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哦。好，接着在南部地区，目前呢，其实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吼，这个速度都还算顺畅，只有在国道10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维持在50公里。可是呢吼，目前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呢，有许多的地方吼是有积淹水的状况传进来的，包含了在这个国道1号的南下过了冈山外线车道有积水，而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中正到顶金路段，好，内线车道也说严重积水，请不要行驶在内侧车道。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也是因为积淹水的关系，目前呢高科入口匝道是暂时封闭来进行管制的。

好的，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金广电话0800-000-1123，0000-0000-1123来通报。那在中南部地区呢，这个雨势真的是还蛮大的哦，也麻烦您雨天行车，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跟前。

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之外呢，也请大家，不管你现在是在哪一个地方，有没有下雨，外面天色都是暗的，所以呢，赶快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行车大灯有没有给它打开了哈。打开行车大灯才可以看得清楚前方道路，其他驾驶朋友也才看得到您的行车动向喽。好啦，晚上9:12，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李子婷，笑一笑就好了。

好，来，路况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好，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南市呢，说在大武路一段往东，在过了高发二路这个地方是有土石堆积的状况，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务必帮我们。

多加的留意了。而在高雄市桥南路跟南子路口说有积水状况传出，在这个高雄市的左营大道跟翠华路口双向的号志呢都不会亮，已经通知处理，也请大家经过路口的时候慢看停，并且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再来是在高雄市湖内区的湖中路806号这边是有积水的状况传进来，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在台十九甲现在盐水次坎路段南下的五甲尾路段目前是有淹水的状况，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好，还是要再次提醒，目前在南部地区呢真的是雨势非常的大。

好，所以呢，也请大家吼，雨天行车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中南部地区呢，真的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而在山区呢，也请大家吼，帮我们多加的慎防这个摊方落石。那也要请大家哈，在开车上路之前呢，请务必帮我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状况哈，五油四灯三水，胎纹胎压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哈。尤其是在这个下雨天呐，轮胎的状况特别重要，还有雨刷哈。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警广了齁，电话0800-000-123 0000-000-123来通报。时间晚上9:19，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田约翰《又见大鱼》。时间晚上9:23，好，没有错哈，这个大鱼呢会持续下去，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持续影响哈，在南部地区啊持续强降雨哈。继今天停班停课一天之后呢，明天呢、在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陆续都宣布，明天呢雨量是达到停班停课的等级，所以明天这三个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

好的，那在这个山区的部分呢，哈，也要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哈，比如说呢，在这个山区的这个六龟啦、茂林等区呢，总共有34条的溪流有发布了土石流红色警戒哦。那在这个屏东地区呢，包含了在嘉东乡、温丰路跟内浦乡的这个龙潭村，还有狮子乡的丹路村呢，以及屏东市海丰、里港乡的中和村等处呢，哦，总共也都有撤离了许多的这个村民哦。好，所以呢，还是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吼，这一波的雨势呢，真的是又急又大，尤其是在中南部地区，哈，南部地区更是，哈，这个雨势呢，真的是蛮大的，而且呢，也传出了许多的地方都有积淹水的状况，哈，那也要再次来提醒啦，目前呢，在国道1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呢，因为积淹水的关系，吼，目前南下的高科入口匝道是封闭来进行管制当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而在国一北上的中正道顶津内线车道严重积水，也请您提前的来变换车道了。国道1号在南下过了冈山，外线车道也有积水的状况，也通知处理。再来是在台南市哈大武路一段往东，再过了高发二路这个地方。方说是有土石堆积的状况，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高雄市的桥南路跟楠梓路口有积水状况传进来，而在高雄市的湖内区湖中路806号这个地方也是有积水状况。台十九甲线盐水次坎路段南下五甲尾路段，好，目前也是有淹水。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务必帮我们多加的留意，小心。再来，其他路况哈是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出口，说有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喽。好啦，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9:27，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维礼安，还是会。

0: 隐民之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警民之间。一名男子误信网络保健食品的广告，进而购买27万元的产品，最后还差点汇出30万元相领百万奖金，所幸家人察觉有异，到关山联合所报案请求协助，才及时的阻诈。这名男子到关山联合所报案称，其85岁的父亲年初在社群平台浏览保健食品的广告，广告称其产品具有射护腺保健功效，并以专家名义吸引民众加入通讯软体咨询，父亲前后购买四次，金额高达约27万元。家属曾多次劝说父亲提高警觉，不料诈团后续又向父亲扬称幸运中奖100万元，然而需先缴30万元保证金才能领取奖金。家属察觉这是典型的假中奖、真诈财的手法，担心父亲持续受骗，所以主动向警方报案，希望警方协助厘清案情，并将购买的保健食品交由警方依规定送检，以进一步厘清。关山联合所副所长周平和说，
2: 本案诈骗集团利用民众重视健康及信任专家的心理，在社群平台刊登夸大疗效广告，再以 LINE 联系高价换售保健食品，甚至假

0: 啊，借中奖领奖名义要求支付保证金，都是常见诈骗手法。
1: 第一起是发生在关山镇，关山警分局员警翁家敏下班后到超商购物时，敏锐察觉一名男子持手机走向自动提款机，疑似听从指示操作 ATM， 可能遭诈骗，上前关心，果然成功拦阻了假购物诈骗。这男子在网络上购买商品，对方声称因交易需要必须先进行银行认证，因此要求他以指示前往 ATM 操作。所幸当时汪姓员警发现该男子神情急促，一边持手机通话，一边朝 ATM 操作区走去，通话内容提及银行认证等字眼，与警方平日宣导的诈骗手法高度符合，因此立即上前询问男子正在与谁通话。男子表示对方是银行人员，员警随即请该男子将手机交给他，直接向电话另一头所谓的银行专员询问其所属银行姓名、职称以及电话公司等基本资料，并当场表明自己是警察身份，同时告知瑞元联合所电话，表示如果有需要可由警方协助处理。然而对方不断要求员警将电话交还男子，员警再次坚定表示警方可以直接协助处理相关事宜。不久后对方便自行挂断电话。瑞元所所长杨登基说，
2: 该案本所翁姓员警正好在超商购物，听到关键之后立即上前关心并介入处理，顺利阻止民众受骗，获得民众的感谢。
1: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丧葬费或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在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池上所所长李冠豪说，
3: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池上乡大波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势，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4: 地址外泄了，像是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5: 这次没有，这次没有人，
4: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他要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就好，
5: 没
4: 都没有人在骗，
6: 就没有这个人呐、OK。
1: 台东县警察局呼吁民众，如果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果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今天的警民之间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卡苏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42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作品 Falling Out。 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好，这个路况消息来更新给大家。在国道上面的排除消息，国道3号南下土城出口呢，先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那再来呢，是在台二线的排除，是在西行84.7公里鼻头隧道口，先前有落石也接获排除。台61线北上266.3公里跟264.5公里东十二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先前这两个地方呢是有坑洞的状况，也接获排除。台78线东向13公里的原长交流道路。

段外线车道布沟绳掉落的状况，以及在台86线东向11公里大潭路段的出口匝道坑洞的状况呢，都接获排除了，你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咯。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东向的 149.1 公里到199公里之间，向阳到出来路段呢，在晚上的8点钟开始呢，就已经实施预警性的封闭了，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做改道。而在台61线南下的12.6 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您帮我们改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同样施工封闭，请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再来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儿好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好，请您提前来做改道。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88线啊东向这个大发交流道，目前呢是有积水的状况，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加的留意小心。台南市在大武路一段往东，在过了高发二路这个地方有土石堆积，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高雄市在桥南路跟南子路口有积水状况传出，国道一号的南下在过了冈山外线车道也有积水的状况传进来哦。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的，因为积水的关系，所以也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改到台28线走环球路上路竹交流道来做避开改道咯。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点45分，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洪佩瑜完整

听到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在2025年专辑《开》专辑当中的作品《完整》，时间来到晚上的9:49。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有新进的路况消息哦，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04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好，已经通知处理了。而在台84线西行10.5公里，说在过了下影系统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边呢，是有两台车子的事故发生，也已经通知。台88线东向在大发交流道这个地方有积水状况，而在这个台66线哈，目前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是施工进行当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了。接着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上面哈，在国道5号。宜兰北上到平林啊，目前车速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哈，是维持在大约40公里左右。好，那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北上主线雪穗的这个回堵长度呢，依旧是有4公里的车流，而在各入口的排队状况呢，头城、台九以及宜兰、罗东都是0.5公里，而在头城、宜四跟苏澳目前是没有排队的。再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目前投放到新竹系统路段呢，车速啊是比较缓慢的，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接着我们往中部路段走，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中系统到泰安服务区，车速呢是在40到50公里。往南部地区来看到，在这个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是维持在50到60公里之间。

好，再来呢，要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哈，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路段呢，342.3公里这边，在这个高科入口匝道这里呢，是封闭来进行管制的，因为积淹水的关系哟。好，那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在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出口这个地方，也因为积水的关系来进行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

再来哈，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北上，在仁德交流道裕农路 A 出口这个地方，也是因为积水状况来进行封闭。而在仁德交流道入口哈，目前北上的这个仁德交流道入口呢，也是因为积水的关系来进行封闭，请您提前的来做改道。再来呢，是在国道三号哈，说在北上的林边往林边交流道入口这个地方呢，也因为积水的关系哈，是有封闭管制的，所以提醒大家哈，目前在南部地区啊，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许多地方都有传出积淹水的状况哈，造成在国道上面刚才讲到这几个地方呢，是有来进行封闭管制的。好，提醒您，请提前的来做好改道规划。那也要提醒大家哈，这几天的雨势真的是很大，尤其呢是在南部地区哈，从这个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明天这个雨势会持续哈，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雨中行车请务必多加的留意小心。那在低洼地区呢，也务必帮我们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哈。那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哈，因为真的雨势比较大，在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明天呐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这几个地方的朋友哈，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可以的话呢，我们就尽量待在室内哈，减少外出哦。好啦，那也要提醒大家哈，在这个开车上路之前呢，也再一次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啊，五油四灯、三水，还有下雨天最重要的胎纹、胎压、雨刷、后照镜都确认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好，那时间来到晚上的这个9:55。来关心到明天的天气状况哈，明天呢仍然是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所以呢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而在东半部地区呢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呢是在南部地区跟花莲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几率哦。低洼地区呢，请务必要慎防积淹水，那在山区呢也要严防坍方落石、土石流或溪水暴涨，那也要提醒大家，后下大雨的期间，尤其是在刚才说到的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然后这几个地方，可以的话呢，明天呢，因为是这几个地方，三个地方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可以的话，我们就减少外出，并且注意安全。那其他地方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哦。

好啦，那接下来的一周呢，这个天气状况，明天呐，这个明天后天呢，都是持续受到这个西南风跟低压带的影响哦。那到了礼拜三，也就是26号开始呢，天气就会有看起来会逐渐的好转啦。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呢，就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了。然后，可是呢，从27号开始，就是礼拜四的时候开始呢，会受到台风第18号台风的外围环流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呢，也要开始会有一些下雨的状况，请大家要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喽。好啦，时间来到晚上的9点57分，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久违暌违了一个月，休息了一个月，终于回到了这个播音室。好啦，那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再会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喽，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我是苏瑞，一样的月光，一样的好节目，让我们一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的新进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04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处理，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五号目前北上竹线一控启动，几座国五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接着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好南向的高科入口匝道呢，目前是因为积水的关系来进行封闭。而在国道一号南向仁德交流道往仁德方向的出口也是因为积水关系来进行封闭。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交流道裕农路 A 出口这边，以及在国一北上仁德交流道入口都是因为积水状况来进行封闭。而在国道三号北向林边往林边交流道入口也是积水封闭。接着来看到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大发交流道这边是有积水的状况传进来。而在台十九甲线南下的五甲尾路段呢，也是有淹水的状况。高雄部分也要提醒大家，几个路段也是有积水状况传出，说在桥南路跟南子路口目前是有积水。而在高雄市的湖内区湖中路806号这个地方也是有积水状况。好的，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

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张美琪。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很新

请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哇，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呢，心灵终于回来了。时间来到晚上的10:09哦，感谢你持续锁定金广，也非常感谢心灵呢三个小时后死的陪伴，就有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咯。好，节目也照惯例呢，看一下最新这个卫星云图的表现。刚在交接的时候呢，心灵就说南部还在大雨当中哦。那总体看起来呢，全台几乎每个县市都在下大雨哦。邀请大家呢，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开车，在下雨的话呢，记得保持安全的前后距离哦。那同时，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7:50哦，又发布这个豪雨特报，主要呢，因为这个西南风偏强和低压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晚到明天，包括高雄市啊，会有局部大豪雨或是超大豪雨哦。那台南市地区和屏东县地区也会有局部豪雨或是大豪雨。兰屿、嘉义以及恒春半岛和这个花莲的山区、台东县的山区呢，也要小心这个大雨或豪雨的状况。所以整体来说，全台都是有雨的。那请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才是最好的自保哦。有任何最新消息，欢迎你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同时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国道一号的排出讯息，国道一号的北上的104公里，说新竹系统的内线有小客车故障嘛，目前是顺利排除。同时几个状况，像是呢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10.5 公里呢，学甲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有事故，要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节目第8给你系列呢神鬼主题歌曲，他们是飞轮海。

让景广陪你一起出神入化，听到飞轮海在2008年的专辑哦，双面飞轮海当中的歌曲出神入化，时间是晚上的10:14，也带你呢关注哦几个最新传进来的路况了。首先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大渡路往淡水方向，中央北路呢是有行人误闯的哦，目前正在通报当中。另外省道台84北门预警路段西行 10.5 公里呢，过了下营系统的内外车道是有两台车的事故哦，经过请你务必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好的，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今天晚上全台各地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几个堵车的区域更要小心哦。目前可以留意到的是呢，在国道1号的头份北上到新竹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啊，我打开现场画面的车子一台接一台的，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呢。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齁，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在锤的哇哦。

各位哦，听到田馥甄的歌曲《魔鬼中的天使》，是他2011年哦《My Love》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时间来到晚上的10:19喽。好的，也同步哦，请大家留意刚刚传进来的最新路况。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回报最新路况给景广哦。国道四号的东向呢，潭子出口处路肩呢是有三角锥掉落的，然后跟通低处理当中啊。另外呢，省道部分呢，台八八的高雄潮州路段说东向的大发交流道呢，有积水哦。目前全台齁是有下雨的，所以呢请大家回家回家班齁，也是避免呢去告有这个积水的状况，因为哪些告有积水齁，很有可能会有打滑或是呢漂移的状况发生哦，所以车速一定要抓好哦。另外中央气象署呢是有发布这个大规模或是剧烈豪雨哦，因为低压以及呢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也会有豪雨，然后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其他地区也是会有大雨或是大雷雨的，所以请大家小心瞬间大雨、雷击和强阵风。任何最新消息，景广持续跟你来做紧盯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景广，告诉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03。刚听完了《魔鬼中的天使》这首歌，有没有人常常搞混啊？来自邓紫棋的《来自天堂的魔鬼》。

那个魔鬼到底是谁？听到邓紫棋的歌曲《来自天堂的魔鬼》，是他2015年呢《新的心跳》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声。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留意哦，目前哦全台很多地方是完全在下雨的，尤其是山区和海边哦。那总体看起来呢，橘色灯号和红色灯号的县市要特别注意，甚至有紫色灯号哦，是超大豪雨哦。目前看起来呢，高雄市是超大豪雨等级哦，整颗高雄哦雨势都很大，请高雄市的大家小心安全。另外呢，橘色豪雨等级的是包括了有嘉义县啊，以及花莲县和台东县哦，尤其山区雨势更是大。那红色豪雨等级有台南市和屏东县，所以南部大家吼小心豪雨的状况，尽管会持续跟你紧盯最新的天气情形。至于路况上的表现呢，要留意的是在国道四号台中环线呢东向的潭子出口的路肩有三角锥，我们吼还在通报哦。那我从主持到现在不断收到听众朋友的加油和鼓励齁，感谢大家哦，也希望今天晚上齁到顶顺顺顺齁，有任何最新消息也请持续拨打电话提醒警广，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的，听到永邦的歌曲《魔鬼的眼泪》，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31咯。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目前几个比较堵的路段，可以留意到呢，在国道五号前，我现在马上看一下哈、哦，在国道五号前呢，目前看起来是没有任何排队的状况。只要进了雪隧呢，整体车速会一路提升哦。目前车多的路段是落在雪隧的尾端咯。还有要请你小心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哈、哦，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的时速，但是雨势还是持续哦，请大家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呢。

好的，希望老天爷哦，不要再哭了。现在南部哦，真的雨势很大。那也带你关心呢最新哦停班停课的讯息。目前台南市、高雄市以及屏东县呢，今天已经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哦。那明天的话呢，高雄、台南、屏东也是呢持续停班停课的。那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花莲县刚刚也是发布哦，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呢，如果有以上点名县市，大家要留意哦。明天是停班停课，台南、高雄、屏东和花莲县，有任何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那另外在路况的部分呢，带你留意了，在国道3号的北上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呢是有往生的动物哦，目前正在通报。另外3台车的追撞，哎，碎力哦。国道5号的南下呢，30.3公里，头城路段有3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内外车道的情形。同时，今晚的自撞车出来的，在国道3号的北上呢，关西服务区的入口匝道有自撞车，希望大家开车务必小心安全，小心精神。有任何消息或后续回报，尽管跟你持续来紧盯。诶，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南部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屏东大学的校长陈永森，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

0: 全民防诈，
1: 校长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屏东大学校长陈永生。同学们，最近离毕业季很近，那最近求职的过程

0: 造成诈骗集团的利用。那未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直接打165反诈骗专线，保护你的安全。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爱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唔通袂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安尼相信伫咱人生的路途上，拢会当一直顺顺顺。

0: 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有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包括目前哦在南台湾的雨势还是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同时几个状况也陆续传进来，在国道5号的南下 30.3 公里呢，有三台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外车道，请你特别小心。一样呢，在国道3号这边哦，在北上的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有动物是没有呼吸心跳的。自撞车部分，国道3号呢，在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有自撞车，请你留意了。同时晚上开车呢，请记得掌握自己的精神状况哦。那想要睡吼，麦金休困一下再出发。另外车灯要记得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哟。节目的第一趴是聊神鬼的相关歌曲嘛，那不知道大家对日本文化当中的河童还熟吗？是的，你去日本玩的时候他们很厉害哦，会把一些怪谈啊故事变成地方的观光哦，所以日本呢有各式各样的怪谈，其中又可以分为这个幽灵和妖怪两类哦。所谓幽灵呢，是指在世间呢怀有怨念或恨哦无法成佛的这个过去的一些死者嘛。那这个妖怪的话呢，是指这个传承民间信仰当中超越人类所理解的范围哦的一些物体或生物，像是河童就是最有特色的哦。那举凡来说的话呢，简单来说啊，人过世之后呢，如果可以维持人的形状出现，这类呢都归为幽灵。

灵哦。而其他拥有呢各种形状，举凡天狗、河童、裂嘴女，或是呢人面犬之类的，就属于妖怪了。至于河童有哪些故事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的歌曲来自施孝荣的《一条日光大道》。

好，听到施孝荣版本的《一条日光大道》，里面有提到合同，你有听到吗？那这个是个戒欲的方法啦，就是用合同来象征呢，内心羞涩啊、不安或是受伤的灵魂哦。而日光大道就呼吁呢，可以走出雨季，迎接一个希望和充满温暖的环境。也希望南部吼这个雨赶快停，好不好？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吼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国道三号的北上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呢是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还有是国道三号的北上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有自撞车，另外三台车的追撞是发生在国五哦。南下30.3公里呢有三台车追撞，目前占用的内外车道还在通报处理当中。好，那说到日本的合同，大概呢有分东日本和西日本两个部分的传说哦。东日本呢说合同是雕刻名匠哦，这个左胜五郎呢所制作的雏菱，而阴阳师安倍晴明呢所制作的纸人偶，赋予这个咒语之后呢，就可以生产出一些什么妖怪啊等等的一些式神等等的哦。所以一方面是说，合同的来源可能是这一个。那在西日本的话呢，在熊本县的八代

志里面呢，有这个河童杜莱碑的记载哦。嗯，是写说大概1500年前呢，从中国的黄河游过来的河伯，在日本呢被称为河童。那河伯，相信大家如果有读这个华人的传说都知道，他是指呢中国民间信仰当中的黄河的水神哦，也有说法说是河川之神的统称啦。所以呢，在日本的《西游记》当中，你有注意到吗？很多人对沙悟净的印象就是以河童的造型出现的，就是来自日本对沙悟净的诠释哦。那目前说到河童有哪些共同特征呢？第一个呢是住在河里或是沼泽里哦。第二个呢是会攻击人类或是牛马。第三个是会偷走人的尻子玉，尻子玉指的就是肛门哦。那第四个呢是喜欢吃小黄瓜。第五个的话呢是头上有盘子，那盘子里的水会干涸的话呢就变得很虚弱这样。第六个的话呢是喜欢相扑。第七个是大多以小孩子的姿态出现。第八个是背上有壳哦。第九个是呢是喜欢鱼的状况。那到底河童是什么东西来的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哦。听到的歌曲来自 Gani Dania 的极乐净土。

刚听到 Gali Daniel 的歌声，极乐净土，时间是晚上的10:53哦，也同步带你关心最新的排出消息。在台84的北门预警路段，说西行10.5公里呢，这个内外车道有事故，目前是

顺利排除喽。好，那继续回来合同的话题哦。其实合同的来源或说法是什么呢？有各式各样的说法。那其中根据日本史学界比较承认的说法呢，就有点残酷了。只要提到呢，在日本过去农业时代呢，有个日文叫做 mabiki，就是指呢，不要让幼苗长得太密，影响生长，所以呢，要把多余的幼苗给拔除。之后引申为呢，为了不要过度增加人口呢，要把一些无法养育多余的孩子呢，就在婴儿时期的时候呢，就把他掐死等等的一些状况哦。那你说会跟这个合同有什么关系呢？简单来说的话呢，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这个合同的一些特征哦。其实仔细看它的特征，会蛮像我们认知的浮尸。这要怎么说呢？首先哈，我们整理一下浮尸的特征，像是皮肤是绿色的嘛。那接下来呢，因为头发被河床冲刷的关系呢，头皮有点溃烂的状况，就像秃了一样，所以河童很多造型是秃头的嘛。那背上呢，因为溪水涨起来，就像是壳一样哦。那刚提到那个玉子尻有没有？就是指人的肛门嘛，主要是人过世之后呢，肛门会变得松弛，所以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尻子玉被抽走一样，导致呢内脏是空空的状况。所以呢，由此可知，在过去日本因为天灾等等的影响之下，或战争哦，为了要减少人口呢，就有一些小孩子可能不幸就离开了。那离开之后呢？结束生命之后会丢在河里面的状况，那为了解释为什么这么多的小孩丧失生命，就用河童来戒指他们，那也借此呢，可以向自己的下一代解说啊，或是呢跟人们来做传送这样子，那也带出了日本过去历史呢非常残酷的一些状况哦。所以河童虽然看起来很可爱，但也是日本过去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哦。那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合同，像是呢有帮助人类的啊，变成河神等等的。那因为日本那么大嘛，各个地方有各自的传说，那这就无法一一统一来做解释。但整体来说，以日本史学界的说法，合同和过去那一段惨不忍睹的历史是有密切关系的。

好，在五月天人生海海专辑里面的歌曲救猛救行民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也送到节目第一趴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董周杰伦的威廉古堡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79公里龙井路段的中线是有动物没有呼吸心跳的，还有呢，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呢潭子出口的路间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国道五号的状况在南下的30.3公里，过了头城路段有三台车的追撞，占用了内外车道情形，请你小心。省道排出讯息，在台八四的北门预警路段呢，西行10.5公里啊，说雪甲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有事故，目前是顺利排除了。花莲县的状况，请你小心喽。花莲县的花莲市丰村146号旁的地下道呢，是容易积水的路段，那有发现一些积水的状况，目前实施呢预警性的封闭，避免呢车辆进入，请你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是再见1987的制作人陈南宏，
1: 我是导演吴宗瑞，
2: 嗨，我是导演李全阳。
1: 提醒你，开车不要滑手机偷看影片哦，
2: 记得要专心开车。
0: 8月30号起，每周日晚上8点，转开公视台语台，锁定再见1987。本专也能按赞追踪再见1987，掌握精彩的讲座、漫画、文创讯息，一起认识这块土地的历史。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好的，听到孙燕姿的歌曲《害怕》，是她2000年呢《我要的幸福》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那目前天气状况也让我蛮害怕的哦。那中南部的大家也真的辛苦了。刚刚呢，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1:02呢，是有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主要呢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就是雨势和水势会很大，然后会伴随一些像是溪水暴涨啊，或低洼区积水影响能见度的状况。目前点名的区域呢，在台南市的北区、安南区和中西区。有在台南市北区、安南西和中西区的听众朋友吗？有的话哦，特别小心下雨的状况哦。那警管会跟你一起紧盯哦最新的天气发展。那同时呢，中央气象署也有发布呢这个大规模的剧烈的豪雨的状况哦，从下午5点一路发布到了现在。那目前看起来呢，包括有紫色灯号的县市呢，在高雄市哦，就是呢这个雨势哦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再来是橘色灯号，是有包括了嘉义县啊、宜兰县以及台东县与台中市和南投县都是橘色灯号，就是雨势也是蛮强的。那至于红色灯号的县市呢，是有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哦。那其中台南市刚刚呢要特别小心的县市呢，要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哦，主要呢是有针对这个北区、安南区和中西区的听众，请特别小心。另外关于这个最新哦，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明天看起来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最新情形也会持续帮你来做插播，有任何更新更正的路况消息，也请你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那如果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吼，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那收听警广的你也一起不要害怕喽。

耳边听用戴爱玲的歌曲，别害怕。不管在哪呢，做好相关的防灾准备就不害怕咯。那看起来下个礼拜齁，很大可能台风会侵袭台湾，也希望大家齁做好相关的防灾准备。那目前 ING 当中呢，南部的雨势蛮强的，也希望大家齁在雨区开车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有任何积水状况也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带你留意哦，在花莲市这边哦，说丰村146号的地下道是容易积水的路段，有发现积水的状况，目前实施呢预警性的封闭哦，所以目前车辆是完全不能走的。同时要特别留意的是呢，现在南部的雨势齁还是蛮强的，希望大家务必检查车灯，看看有没有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

是的，感谢有你的陪伴，我们都不害怕。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欢迎持续回报警广，让警广帮你解决道路上的大小事。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听到 Angela 张韶涵的歌曲不害怕。节目回来同时呢，带您关心哦最新的排出消息。国道五号呢说南下的 30.3 公里啊，过了头城段呢，三台车的追撞目前是顺利排除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有关不害怕的歌曲继续一首接一首的送给你，他是梁静茹。

好的，尽管跟你一起不害怕，听到梁静茹的作品我不害怕，她的歌声真的是暖暖的哦。好的，那在播歌的同时呢，也带你关注哦目前最新的停班停课的讯息。要特别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呢，目前停班停课的县市呢是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哦。那任何最新消息呢，警广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了。那同时也希望大家呢跟警广检查一下仪表板，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另外呢，精神状况很重要，因为呢晚上开车吼，精神不好的话，很容易会有意外的发生。那什么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喽。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有关不害怕的歌曲，让王力宏唱给你听。

好的，听到王力宏的歌曲《不要害怕》，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30哦，也同步吼，请大家留意最新的路况。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北上的36公里呢，说新北市坪林区是有路树倒塌，占用部分车道的情形哦。所以如果在路上开车，尤其中南部吼，雨势比较大，要小心路树或是呢积水的状况。任何最新消息、后续回报，请持续呢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深夜下着雨，有你陪伴真好。

0: 听到这一节林俊杰的歌声，害怕。时间是晚上的11:35。你有害怕的什么吗？是感情事还是工作事？我是蛮害怕下礼拜的这个台风哦，因为我下礼拜蛮多国科会的采访要采访的。如果这台风一来，真的会有点麻烦哦，所以希望台风不要出现，也不要来台湾啊。但是目前看起来呢，来台湾的几率还是蛮大的，尤其是这个18号台风沙德尔哦，目前看起来路径呢很大可能会下降来台湾哦。当然希望你不要来是最好的啦。那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呢这个大规模的剧烈豪雨的状况哦，要请中南部的大家特别小心，东部也要特别留意哦。整体看起来呢，目前啊这个紫色灯号呢超大豪雨等级在高雄市哦，那很大豪雨等级的橘色呢是在嘉义县啊，以及宜兰县、台东县、台中市和南投县了。那目前还有呢这个红色灯号呢是在台南市、屏东县和花莲县，雨势都蛮大的哦，所以请大家呢务必要小心安全。那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帮你来做相关的警叮。那同时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深夜开车精神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想要睡吼麦惊休困一下再出发咯。耶、yeah, 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东部的大家吗？目前看起来呢，东部和南部的大家呢都要避免前往山区哦。有任何情形也请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大家好，我是慈济大学校长刘怡君。现代人越来越仰赖使用网络消费与休闲，尤其大学生、年轻人可能会被诈骗集团以购买游戏点数或解除分期付款设定等话术遭受金钱诈骗。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与诈骗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免受骗。
2: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我是梁文音。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孩子，当你遇到挫折时，欢迎回到景广的怀抱，用景广好节目让不安失望暂时静止。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立刻挖起俊笑。好的，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喽，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说新北市的平林区呢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形。目前呢，在北上的36公里哦，台九线这边还在进行相关的整修工程，经过要请你小心哦。还有要请你留意的是，在花莲县的花莲市，说花莲市的丰村146号的地下道呢，因为有这个积水的状况，那目前呢是要避免车辆进入的哦，正在做相关的准备工作，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也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了。好，那根据呢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资料显示哦，明天呢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是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哦，有任何情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好，今天的马上变健康也是老生常谈，希望大家要留意呢要如何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因为我觉得看目前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哦，真的这个台风来台湾几率是偏高的哦。好的，要如何预防这个台风呢？其实首先要掌握这个最新的台风资讯嘛，包括呢可以随时啊锁定警广，或是呢点开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来看看台风的最新状况之外呢，也可以利用这个媒体平台或是气象录音电话。诶，气象录音电话如果是国语的话呢可以拨打166，那台语或客语的话呢拨打167哦，来得知呢目前台风最新的动向了。那第二个很重要是要做住宅的安全检查，包括要检查哪里呢，要确认这个门窗牢不牢啊，那必要时呢可以加装这个防护板来防止呢这个风雨的侵扰哦。那第二个的话呢，根据住宅的状况也可以清理呢水沟啊和排水系统，确保排水损哦，才可以避免积水嘛。那第三点呢，就可以把这个容易这个风吹落啊或是摇晃的物品呢赶快收起来来做加固哦。那关于这个居家的物资准备要准备什么东西呢？嗯，可以准备呢至少3到4天的饮用水啊、食物和干粮，还有呢准备手电筒、电池和充电器以及现金的备用哦，包括现在真的很多人都电子支付嘛，但如果真的没有电的话呢，没有电子支付该怎么办，这个时候现金还是很重要哦。那第三点呢，就包括医药箱或是个人必需的药品都要都准备好哦。所以吼，看起来要迎接台风的到来，以上的几点你做好准备了吗？

尽管跟一起 Don't be afraid， 听到文慧如和黄柱贤如所演唱的 Don't be afraid， 时间呢是晚上的11:47，也同步带你关心我最新呢，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停止上班上课的更新哦。其实我刚刚就看到新闻说这个台东县呢是停止上班上课的，但因为呢这里一直没有更新哦，我到现在呢才敢来做更新，因为我们要给大家最新的讯息嘛。目前呢在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呢，是包括了有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和花莲县以及台东县哦，明天都是停止上班上课，所以你在以上县市的话呢，可以特别留意了，明天是不用上班上课的。那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还有行政院这边呢，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另外在省道台九线呢，北上的36公里，说新北市的平林区哦，有路树倒塌状况，如果你的所在县市有淹水或路树倒塌，也欢迎呢拨打电话告诉警广，让我们一起守护一条平安回家的道路。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23。好，那关于防台准备还有什么要留心留意的呢？再来齁，是小朋友和宠物的照顾要点，包括安全教育啊，或情绪照顾，要提醒小朋友要注意哪些东西。那再来呢，包括额外的一些食物啊、药品啊或必要物资，要帮小朋友和宠物准备好，也要制定呢这个避难的相关计划，必要时呢也要携带这个宠物笼啊，或是呢绳索等东西呢，好好保护你家的毛宝贝了。那至于呢要防范停电等等状况的发生，你就要检查一下咯，家里有蜡烛吗、手电筒吗或电池哦，来做相关的备用，不然你有了手电筒啊，忘了买电池，即将也是亮不起来哦。那必要的话呢，也要确保这个

通讯设备是保持畅通的。那再来呢，就要特别留意一下政府相关的指示。政府的指示呢，除了可以上网查之外呢，也会透过警广来提醒你哦，包括哪里要疏散啊，哪边要留心哦，还有呢，包括哪些地方不要去河边、海边或是山边，警广也会持续的提醒大家。像目前整体看起来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雷雨的状况。那看起来的话呢，要特别留心的县市在台南这边哦。台南几个县市呢是有特别点名的哦。主要呢，因为这边哦是这个有溪水暴涨啊，或是低洼影响的状况，是包括了台南的北区、安南区和中西区。如果以上点名县市，大家特别留心水的变化哦。有没有挡水板之类的？赶快准备一下，一起跟意外啊，或是淹水 say goodbye。

留意呢，目前的这个天气状况哦。目前看起来呢，中南部的雨势还是蛮大的，希望大家哈、哦、务必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路网图部分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拢顺顺顺哈，但精神和车灯要记得哦。

好的，听到乔猛的歌声爱不怕，也要带你留意哈，因为这个积水的影响之下呢，国一的南向高科交流道的入口是有这个积水封闭的，要经过的话呢，请记得提早改道。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持续帮你来做警丁。那也同时带你留意呢，目前新北市的新庄区有最新的状况哈，说新树路的268巷26号之一呢，有这个相关的火灾的情形哦，那要请新庄区邻近的民众要紧闭门窗，因为目前看起来呢，发生火灾的地点呢是这个工厂哦，很怕有一些不好的气体会往外外泄，那可以的话呢，请周围的民众要戴上口罩了。送上节目呢，第二 part 最后一首歌，听到吕强阿妹的《不要害怕》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0: 大家好，我是黄云涵。泰卡后眼黑粉是黄，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是林龙玄。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耶，景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时间呢，来到了8月24号的凌晨0:01，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呢，潭子出口路间是有三角锥掉落，目前已经通报。另外国道排出讯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呢，说关西服务区入口匝道有自撞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哦。另外三台车事故马西粗利赫啊吼，国道五号的南下30.3公里三台车事故呢，目前是顺利处理完毕。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新庄区新树路268巷26号之1呢，说现场吼是有这个铁皮工厂起火燃烧的，那在地的单位呢很担心大家的这个空气安全哦，请新庄区和邻近区的民众呢记得紧闭门窗，出门要戴上口罩。任何最新消息呢，警广会持续帮你紧盯现场的最新状况。另外在花莲县的花莲市呢，说花莲市的丰村146号旁的地下道呢是有这个积水的情形哦，所以呢目前现场是无法开车进入的，请周围民众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那有任何情形也请你持续回报哦。

听到 Mason 张惠妹的歌曲《勇敢》，也迎接节目第三 part 主题《勇敢》主题歌曲。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幻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哦。然后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那同时邀请大家呢，跟金广检查一下你的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哦，这雨势比较大，尤其在南部区域，请大家呢务必做好相关的，检查一下家里有没有一些地方容易积水啊。如果有的话呢，记得哦，清一下淤。应该说淤泥嘛，或是一些可能会堵塞的东西哦，才可以顺没有任何这个堵塞的状况了。那同时邀请大家呢检查精神哦，因为深夜开车精神状况很重要，尤其目前雨势很大哦，那要有饱足的精神开车安内后再塞顺。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目前最新的状况，新北市的新庄区说新树路268巷26号之一呢，因为有三层铁皮工厂是起火燃烧的。然后呢目前啊，希望周边的民众呢要记得紧闭门窗，戴上口罩，避免吸到呛鼻的气体哦。有任何情形，金广会持续帮你来做警盯。

哇哦，听到 K1 的歌声，勇敢去爱，是他们2005年哦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时间来到了凌晨0:12，那目前有个火灾的状况哦，请新庄区的大家特别留意，在新树路的268巷26号之1呢，现场是有3层铁皮工厂哦，是全面起火燃烧的。最新状况还在确认当中，但要请周围的民众呢，记得紧闭门窗，出门戴上口罩，避免吸到不好的气体。同时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南部的雨势还是蛮大的，整体来说全台湾都在下雨，然后呢南部的状况呢有这个豪雨或是大规模的降雨哦，所以请南部的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任何积水或路树倒塌状况呢持续拨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他是苏慧伦所带来的《我的勇敢，我的快乐》。时间是凌晨0:17喽，也请大家哈一起注意呢路网图的表现。今晚快开八波、九波、蓝波、蓝波，哎呦，拢顺顺顺啊哈！对波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那同时邀请大家呢，小心一下精神状况。今天晚上哈有一台自撞车，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尽管会持续帮你来紧盯哦。

Yeah, 听到 BOA 的歌声，勇敢。时间来到凌晨0:21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目前哦这个停止上班上课的最新情形。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最新统计呢，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就是礼拜一啊，有这个台南市啊、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和台东县。请以上县市大家好，做好相关的这个防水工作，因为呢这个雨势蛮强的，很怕会有积水的状况。检查一下家里吧，看有没有一些容易积水的地方，赶快清淤一下哈，避免它堵起来了。有任何最新消息，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紧盯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 By Two 的歌声，勇敢。

耳边听到 By Two 的歌声，勇敢，是他们 Twins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哦。好，节目回来同时要特别留意哦，目前看起来呢雨势的变化要请你小心了。在凌晨零点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吼豪雨特报，主要呢因为24号低气压影响以及呢低压带影响之下呢，这个西南风也偏强，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哦。那目前呢包括要留意的县市有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的山区是有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级吼，那包括了这个屏东县地区啊，以及恒春半岛花莲县的山区也是会有局部豪雨或超大豪雨等级。然后呢这宜兰县地区和花莲县地区、台东县地区和嘉义县地区，以及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兰屿也是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的。所以目前看起来呢几乎整个南台湾齁都是达到了紫色的哇，这个超大豪雨等级。目前看起来紫色的县市是有包括了台南市、高雄市和屏东县哦。以上区域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和海边哦。另外呢这个橙色灯号的县市包括了宜兰、台东、台中、南投，都是雨势蛮大的哦。所以请以上点名县市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状况尽管持续帮你来警盯。

听到张宇的歌声，最勇敢的季节，时间来到凌晨0:32哦，也同步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包括高雄市的路竹区，说忠孝路平交道呢，因为这个大雨设备异常哦，希望大家呢要改道通行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新庄区哦，新树路268巷26-1号呢，锈三层铁皮工厂是起火燃烧的，希望周边民众记得要锁紧门窗，戴上口罩，避免吸到不好的气味。有任何最新消息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

听到袁咏琳的歌声，终于勇敢了，也一起呢大步走向前。尽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哦，在人生路上、旅途路上，到底孙孙孙。好的，那目前啊，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呢，要请你留意哦，包括在花莲县的花莲市，说花莲市丰村的146号的地下道呢，因为淹水的关系哦，目前是完全无法开的哦。还有高雄市的鹿竹区忠孝路平交道，也因为呢大雨有设备异常，目前也是无法通行，请记得改道通行了。那同步邀请大家留意的是呢，整体看起来哦，根据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的回报，目前呢有五个县市是停止上班上课，包括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和台东县。以上点名县市呢，今天是不用上班上课的哦。

0: Harry Duff 所带的 Brave Heart 勇敢的心，时间是凌晨0:41咯，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在此之前带你留意一个最新的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84公里到286公里新营路段的外线是有三角锥掉落，经过请你小心。好啦，你在哪边收听景广？有在台中的大家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最新的交通资讯，
6: 掌握安全讯息，
5: 欢迎收听景广宅急便。

嘿、hey, ，感谢你持续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少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喽。目前看起来呢，中南部齁、哦、是有发布这个豪大雨特报，就是雨势真的是大得不得了齁、哦。那目前看起来呢，紫色灯号的县市是包括了台南、高雄和屏东哦，这几个县市雨势都很大哦。低洼地区大家特别小心防水的状况。至于呢，橘色灯号包括了嘉义县啊、宜兰县以及台东县、南投县和台中市，这个雨势也是蛮强的。红色灯号县市目前是有花莲县哦。那至于停班停课呢，五个县市是停班停课的，包括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和台东县哦。说到今天的景广宅急便，是我今天刚刚遇到的状况。不知道大家有玩皮克敏吗？或是你有玩其他的游戏吗？就我在滑翠的时候啊，说诶有一个序号有没有，然后说只要输入序号就可以领到皮克敏的一些特殊造型这样子。结果就傻傻的就是把那个序号复制下来啊，然后贴在皮克敏的这个 APP 上，觉得去哪边输入啊，怎么都没有。

然后呢，后来再仔细看翠的文章，说要加入 LINE 的好友就可以透过 LINE 的好友拿到最新序号。然后我发现加 LINE 的好友怪怪的啊，上面就显示说这是可疑账号。然后我想说，官方要不会这样子吧？然后我再看一下翠，发觉那个翠的追踪数只有10个人哦。所以就是假的啦，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不管你是玩哪一种游戏只要呢他说什么输入序号会送礼物的话呢，很有可能就诈骗集团要你加他的 LINE 账号，那就用 LINE 账号跟你做相关的互动，再诈骗你户头里的钱哦。那根据这个状况，我还查一下新闻啊，说皮克敏的手游官方呢也说没有任何的 LINE 账号啦。那同时呢，游戏序号唯一兑换方式是透过呢官网登录游戏账号来领取礼包。那官方呢是不会要求民众提供验证码等等的个资。所以呢，如果你看到相关很诱惑的一些什么用序号换虚拟宝物的话呢，就要特别小心除非官方的网站，不然呢不要自己乱连，或是连到诈骗集团设定好的网站，骗走你的个资和感情哦。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听到 Imer 的歌声 Brave Shine。

听到日本歌手 Imer 的歌声 Brava Shine， 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50，哇，时间怎么过那么快哦，也带你关心呢目前哦最新的这个气象的表现。说到呢今天天气到底会如何，整体来说的话呢，今天哦因为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以及呢低压带影响之下呢，还有这个西风变强哦，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台湾嘉义以南地区会有阵雨或是雷雨，东半部地区会有短暂的雷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那也容易会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的发生啊。尤其在南部地区呢，从今天到这个明天的话呢，东南部地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豪雨发生，所以整体来说齁，南部的雨势是大的，请大家出门齁做好相关的这个雨具的准备，千万不要淋湿啊，那当然最好是待在室内，因为雨势真的是蛮强的哦。

好的，听到呢，少女时代的歌曲《Rendezvous Wrong》，时间好快，也送上了节目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那同时也要希望大家吼，在深夜开车的时候呢，务必留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那想要困吼，麦金休困姐加策划。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在脸书 IG 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锤的哇哦。等一下交棒秋哥逸勋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四点钟哦。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呢8月24号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71公里水上路段，修小客车撞到护栏的，目前占用了中线车道，请你小心。国道一号的北上245公里云林系统有自撞车哦，占用了外路间。那目前哦，这个南部的雨势真的蛮大的，那这个开车的状况真的不是很好，所以请大家呢务必哦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千万不要开太快。国道排除讯息在国三哦，说北上的关西服务区的入口匝道有自撞车，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省道台七线的清水水底寮路段双向林边路段呢，说是有积水，大概是一个轮胎的高度哦。然后目前是有很多台车是停滞的，请大家避开这个路段来开哦，因为雨真的是蛮大的，也造成了很严重的积水。另外台七四的快关雾峰路段西行22公里呢，松竹段的中线车道就掉落雾，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04。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

到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暑假来喽，你们安排好要怎么度过了吗？晴天出门踏青放松心情，
1: 雨天看场电影充实自己。世界不断改变，用好心情环绕世界一周。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8月24号星期一啊，来到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周末结束了啊，又再一次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星期一来了。可是呢，过去这两天的这个周末哈，哎呀，好不容易有这个周末两天的休假，但感觉呢啊，有地震，然后呢又有豪雨，对不对？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哈，而且呢也对于这个南部朋友们还有东部朋友们真的是辛苦了。哇，这两天周末休息呢在这个家里哦啊，我只打开电脑呢就看着这个各个不一样的新闻。南部哎呀，雨下的哗啦啦啦的，很多很多地方积水啊哈，这个家里需要清洁啊，都泡汤了啊，呵呵，等等的一个惨况哈，希望你呢都还好啊。这个尤其在下雨天呢，走在路上啊，就必须要更留意你的行车安全了，好不好？好啊，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也许南北两样晴了哈。这个北部呢，天气还算是啊，这个没那么不稳定，但是南部还有东部呢，夜晚好像还是持续在下雨嘞哈。那么就让逸勋陪伴你度过这个啊，还是有一点艰困的夜晚，然后呢，持续安全的开车喽。真是不喜欢这样子一个好雨的天气，对不对？所以今天的节目第一首歌曲啊，来说出大家的心声，它是孙盛希这首叫 Hate You More。

来自孙盛希这首 Hate You More 啊，越来越讨厌你，越来越讨厌这个坏天气，对不对啊？我突然觉得今年夏天好像是不是一直都在下雨啊？好，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金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啊，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哇，很多地区下着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其实全台几乎所有县市都发布大雨特报了啦哈。那这个比较需要留意的是中南部的豪雨特报，甚至是有地区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首先呢，在台南、高雄还有屏东地区都紫报了，然后呢，这个在东部地区的花莲以及台东啊也有豪雨特报。另外山区呢啊，像是在台中山区、南投山区或者是嘉义县啊，也都是这个橘色警戒的大雨豪雨特报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受到这个热带性地气啊还有西南风偏强的影响，哇，哗啦啦的一直在下雨，完全没有停，路上一定会有很多的积水路况啊。在这个道路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的 271.9 公里过水上这里说有四小客车撞护栏的意外目前呢中线车道受到影响啊。另外呢，在台74线西行的22公里松竹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啊。好，再回到国道一号哈，北上的245公里云林系统之前的自撞车占用在外侧的路间。稍早呢，在一样是国一南下的284到286公里新营之前呢，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好，积水在这个台17线双向林边路段哦，因为积水的高度大概有一个轮胎这么高，所以没有办法行走呢哈啊。目前是很多车子在这个停滞在路上啊，麻烦朋友们一定要避开这个路段通行。以及呢，在花莲市的这个丰村146号旁的地下道，这里也是有积水的状况，要麻烦朋友们预警性的封闭，就绝对不要误闯了。

来自 Julia 吴卓源，这首歌曲叫做 Higher， 越来越高啊。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薪水越来越高，然后呢外面这个积水的状况是越来越低，好吧。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哈，北上的 271.9 公里那过水上路段啊，原本有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意外是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哇，南部的这个下雨哈，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哎，所以呢哎，一个路况排除了，居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路况啊。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哦，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好，另外呢在屏东县的枋寮乡中正大路422号的路段双向积水都很严重啊，会影响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避开路段哈。你要是开车开着开着发现啊，这个车子开始出现那种漂移的状况，打水漂的状况啊，就绝对不要勉强前行了，对不对啊？这个除了呢再继续开下去有交通安全的一个疑虑之外，事实上也会伤害到您的爱车，对不对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看到还有淹水的路段哦，台十七线双向的林边路段啊，这里包含了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哦，这里积水也是有一个轮胎这么多。好，那这个中部以北呢反而是以施工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61线啊，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封闭施工，好，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好，那这个连日来大雨哈，所以呢提醒朋友们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当然我觉得这个比较严格应该要说禁止前往山区才会安全，对不对啊？像是在这个南横公路呢，台20线东向的 149.1 到199公里，从向阳到出来哦，

这里全线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当然啊，可能需要等大水退去啊，哎，这个检查路面状况，或者是有没有山坡，这个坍方的一个状况，确认安全啊，才会重新开放山区道路，麻烦朋友们斟酌避开。

今天呢已经来到星期一了，然后呢刚刚播了这首来个蹦蹦啊，突然有一种觉得诶好像啊这个播到星期五星期六啊这个轻松放假心情的歌啊，虽然说啊今天呢星期一还是有这个部分的限制，因为大雨的关系仍然是停班停课啊，这个一直到稍早这凌晨一点多左右为止啊，宣布今天呢8月24号星期一停班停课的限制啊，在南部嘉义以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都宣布停班停课，还有东部的花莲县和台东县。哎，苏里巴赞有一个小细节要注意哈，这个嘉义县停班停课，但是嘉义市啊，并没有宣布停班停课啊，这个要麻烦嘉义的朋友们留意了哈。嘉义县啊停班停课，但是嘉义市并没有宣布停班停课哦。然后呢，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还有台东县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的。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预计这个雨一直下哈，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这个热带性低气压这个容易造成短延时的强降雨哈，应该在这个今天的下午过后会慢慢的这个趋缓，但是南部可能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雨退去。水退去需要一点时间啊，一直到星期二的清晨之前啊，都是西南风偏强，还有低压带的环境，一直要到这个中南部会觉得南部还有东部哈会觉得更明显啊，有这个雨势趋缓的时间点呢，可能是在星期二的白天起哦。但是呢，星期二事实上仍然还是有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还是有的，不是完全就停了，时不时还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这个礼拜啊，这个气象最稳定的一天应该是星期三了，因为低压啊这个慢慢的远离之外啊，这个台风也还没有来。台风啊，哪一个台风呢？哇，接下来就是换北部要这个伤脑筋了哈，因为呢这个第18号台风沙德尔，它目前呢距离台北东方虽然说还有2000公里左右的海面啊，但是呢以它行进的一个路径啊，哇真的是看起来皮皮刷哈，虽然说目前持续是往这个西北方啊这个偏西的方向前进，但是呢到了这个接近琉球群岛的时候，有可能会因为导引突然间一个鬼切往下走哈，会接近台湾的北部，所以呢预期在星期四开始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届时北部也会下雨哟。啊，这个是什么接力赛啊？好了，总之哈这个整个夏季就是一个防汛重要的时节。正在下雨的地区啊，希望随时留意一下家里有没有漏水状况咯或者是有这个电器需要维护的状况需要维修的话呢，也绝对不要贸然的动手，要做好防护的装备。来自梁心颐这首《蹦蹦蹦》。

0: 分结果一下。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2: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3: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2: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4: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2: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2: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2: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2: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2: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2: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5: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

爱上你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把握机会，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掌握景广消息，按个 like。 我是吴卓元 Julia， 一起收听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有这个事故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自撞车；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329.9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啊，这里占用在内侧车道。另外呢，高雄市三民区的鼎中路往北说狮湖公园的路段呢，路面有坑洞啊，这可能受到下雨的影响，路面会有一点受损哦，要麻烦你减速慢行，以免车体打滑。另外是在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的路段，哇，这里说积水哦，很多车子在这附近抛锚了，一定要提醒你避开这个路段啊，绝对不要再上来了啊。那这个抛锚车呢，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啊，这个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些地方啊是有这个积水啊，在屏东县的枋寮乡中正大路422号这里双向都是积水严重。台十七线的林边路段包含了这个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这里说积水很高啊。在高雄市陆竹区的忠孝路平交道这里因为大雨设备异常虽然说呢现在凌晨这个时间点正常来讲也应该不会有什么火车经过，但是呢平交道异常的确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麻烦你提前改道好不好。花莲县的这个花莲市呢，在花莲市丰村146号旁有个地下道地下道拜托这个积水了也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避免车辆误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在这一节呢，啊，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好了。哇，要不然今天这三个小时哈，肯定是要随时啊跟大家一起掌握这个基因水状况了哈，天气状况了。哎呀，也是压力挺大的，对不对？哎，可是呢，我发现哈，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的讯息，好像啊，呵呵也会间接造成一点压力，身体要做保养啊。在这个美国的新闻科学新闻的网站叫 Science Daily 啊，报道了、有一个由日本的广岛大学团队进行研究呢啊，这研究从2014年到2022年呢 啊这个研究了上百位300多位哦哈、这个接受过胰脏切除手术的患者呢啊，这些患者哈、在手术前啊、手术后都接受了牙科的检查。研究人员呢进一步比较他们的自然牙的数量，这个术后这个牙齿咬合的状况，还有存活期限的观念。关联性了哈，什么叫自然牙？就是你的嘴巴里面如果有假牙就不能算了哈啊呵呵。结果呢，发现一件事情啊，保有

21颗自然牙的这个患者，哎，在经过癌症的手术之后，整体的存活率大概能够到60个月这么多，五年啊。但是呢，如果牙齿啊，哎，这个自然牙，这个大概是20颗。

分期肿瘤，这个早期、中期、晚期，还是否有这个经过淋巴结的转移、手术切缘、化疗的状况、营养状况，纳入分析之后，还是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呢，自然牙齿的这个数量和存活期的关联，好像还是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呢，如果这个你身体呢接受过手术，尤其是癌症的手术过后，这个研究呢是以胰脏癌的手术为主了哈。这个手术过后，从哪里可以判断余命到底有多久呢？牙齿数量可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这个癌症的手术过后，张开嘴巴来看一下，你总共有几颗牙齿呢？24颗哦，应该会当活较久哦，是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吗？这个研究团队认为牙齿数量反映的应该是一个人多年来累积，你是否有慢性的发炎、身体衰弱、营养状况，因为你营养状况比较好身体的慢性发炎比较低身体比较没那么衰弱的话，事实上能够保有的自然牙齿数量应该会比较多而且呢，牙齿比较少的患者，事实上平均年龄可能也比较高了所以伴随着呢，身体也会有其他的慢性疾病这个肾脏功能较差或是比较差的营养和免疫力相关的一个指标。所以说呢这个每一个患者，在尤其是癌症接受手术过的患者，想要知道是不是能够撑过这一波的手术，或者是5年的存活率怎么样只光靠牙齿到底剩下几颗，它好像也不是完完全全那么的有关联啦。所以呢，与其好像非常非常直接的判断，原来牙齿的数量是不是跟这个存活率这个癌症的存活率是不是有关联呢？应该要知道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身体，因为你身体好或不好呢也许可以从一些小小的蛛丝马迹看得出来，身体保持的还不错，就算得了一场大病，发现你的牙齿还可以，这个自然的牙齿保持的比较多，表示你身体可能比较有本可以慢慢的恢复健康，对不对当然了，这个研究团队显示呢，未来还会进一步的研究口腔的细菌、慢性发炎和癌症之间发展的一个关系，来知道是否能够帮助病患呢？这个手术成功在癌症的存活率能够越来越高事实上呢，也希望未来也可以帮助这个患者把这个身体的本存得越来越好。毕竟呢尤其在这个重大疾病手术过后的患者，营养的均衡摄取可能更重要那你要是这个嘴巴的牙齿缺的太多的话，好像对于营养摄取这件事情会造成一点阻碍，对吧？

来自 Gummy B 这首歌曲 War and Love。啊，在他的歌曲当中听的好像不是只有饶舌音乐的逞凶斗狠而已，而是对于生命的一番体悟啊。1:46，好，稍早呢，在国一北上的239.9公里哦，仁德系统路段原本说是小货车撞护、小客车撞护栏意外已经接获排除了。啊，可是呢，看一下还是有自撞车的事故，一样是国一北上的356公里男子路段内侧车道还是有自撞车。啊，另外呢，稍早台74线西行的22公里松竹路段中线车道有掉落物排除了。可是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2.7公里铜锣之前呢，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呀。好，南部朋友们啊、这个南部是指哪里的南部？台中以南好了啊，因为台中以南在过去一个小时的确、哦、哇，这个降下的雨量还是很惊人哦啊，东半部嘛是赶快啊，台中以北的话看起来天气是比较稳定，但是我想夜间工作朋友们开车南来北往，你可能需要跨县市移动，所以随时呢还是要留意天雨路滑的状况，开卡班内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瘦子一走这首 Way Up。

Let it out。精简明显，说的不多，本来 remaining 几颗星与我并肩，数量不多，但一足够我走永远。

瘦子的 Way Up 之后，最近的这个正胸舞很红。刚刚听到他们就是 80s 带来这首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3。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45公里哦，云林系统之前自撞车的意外，哎呀，好消息排除了。可是你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内侧车道仍然有自撞车的意外。高雄啊，目前真的是降雨热区哦，所以呢，只要有出现任何一个事故，我想这个排除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所以麻烦你一定要小心闪。

来自 F of X 啊，韩国的女团，这首歌曲 Red Light， 时间是凌晨的1:56。好，并不是只有遇到红灯啊才要减速才要停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行经路口啊，或者是呢啊，这个中南部、东部地区下着好大雨啊，随时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才会安全。等一下呢，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安室奈美惠 Hide and Seek。

0: 凌晨两点钟，夜晚开车想起了你，
1: 也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

时间的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56公里南子路段内侧车道有自撞车的意外，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另外呢，在这个国一北上的142.7公里铜锣之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部地区呢，这个豪雨不断哦，所以目前还是有许多的淹水啊，或者是路面受损的一个灾情哦。在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积水，所以很多车子因此抛锚了，正在待援当中，请你一定要提前避开。一样在屏东台17线的双向林边路段啊，包含了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这里积水也是有接近一个轮胎这么高。高雄市的鹿竹区忠孝路平交道，因为大雨设备异常了，所以麻烦你提前改道以测安全。那么在高雄市三民区顶中路往北狮湖公园路段，这里路上有坑洞产生，请你一定要减速慢行，以免车体失控。那中部以北呢，比较多是夜间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全线车道也是全数封闭，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勒？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1: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2: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1: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2: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2: 对，
1: 那等我长大，我要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3: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好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这个收听警广除了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啊，今天也会持续哈，哎，这个带各位朋友们，哎，这个深入的哈，哎，这个也了解啊，哎，掌握最新的这个天气动态。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晚上9点的时候，哈，有发布一个热带性低气压特报。因为呢，啊，这个现在中南部为什么会下，还有东部哈，为什么下这么剧烈的豪雨呢？啊，这个除了低压带，还有这个西南风的符合哈，事实上就是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它你其实你可以把它称作是台风的小 baby 版啊，这样子的感觉哈，就在台湾的旁边生成啊。它这个第24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呢，它的中心是1100帕啊，在这个昨天晚上8点呢，啊，是在大概是台南啊这个的外海了哈，台南嘉义的外海啊，这个以每小时9转12公里的速度呢，会先往北，然后呢再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啊，也就因此哈，这个一直到今天晚上。上呢，事实上啊，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都容易出现豪大雨的状况啊。那么，因为这颗热带性低气压就在台湾海峡上面啊，所以呢，这个台湾海峡还有南部啊，这个东南部，哎，这个作业的船只一定要留意安全了哈。好啊，那也当然了哈，这个目前呢，这个也因为热带性低气压哈，西南风的关系呢，啊，在全台各地几乎都有发布大雨特报啊。你说只有南部下雨吗？其实也没的哈，北海岸还是这个加加减减也是有些雨势，以及呢中部以北部分的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不是中部以北就可以这个放松警惕。啊，但是啊，南部的确重中之重，像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花莲、台东哦。刚刚哦，中央气象署事实上还有再更新了一下这个大雨特报啊，这个大雨特报分4个等级了哈啊，最轻的是大雨特报哈，接着呢是橘色等级的豪雨特报啊，红色的大豪雨特报，还有最高等级的紫报的大豪雨特报呢，目前是针对东部、

花莲、台东，还有台南、高雄、屏东这五个县市发布了。啊，所以呢，啊，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还有这个容易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呢，开车一定要小心。像是在啊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的方向，因为出口积水是直接封闭了，一定要请你改道。啊，台十七线呢，这个双向的林边路段呢，事实上国道三号，这个林边的出口这里也因为积水封闭了，好不好？所以其实不是只有。这个台十七线临边的路段在积水，不是只有平面道路积水，连国道三号啊，这个临边下匝道的匝道口呢也积水封闭，下不去当然也上不来哈，所以要提醒你一定要提前改道。好，这个希望朋友们开车小心之余，有最新道路状况啊，在这个欢迎你随时通报给我们，回报给我们最新的状况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林志炫这首歌曲《一个人走》。

嘿，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越来越开。

好，外面下暴雨哈啊，那么这个车子里面呢，我们就收音机转大声一点点啊，但是也不要大声到会影响你开车的程度，对不对哈、啊？至少呢啊，不要让这个耳朵里面听到的声音只有外面哗啦啦的雨声，听着压力就好大啊。听点美丽的乐音呢啊，在这一节让你心情更好一些。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刚刚呢，在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听到林志炫的歌曲《一个人走》，但其实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并不是林志炫，而是林志颖啊啊，这是刻意安排的。突然发现呢，哎呦啊，这两位这个艺人哈啊，他们的名字有一点像，但绝对不是兄弟，对不对？为什么呢？啊，因为在这个北部哈、这个周末有一个非常啊瞩目的算是活动嘛啊，就是有新的商场开幕在这大巨蛋，所以呢就邀请来了这个众多的歌手艺人呢一起同欢，其中一位就是不老男神林志颖啊。哇，林志颖齁其实已经超过50岁了，但是保养还是很好，唱跳起来依然是魅力十足。不过呢想起他，不知道你想起他的是哪一个面向呢？是唱歌呢？是演戏呢？还是现在感觉对他而言比较有印象的会是赛车啊？甚至呢他其实也这个经营过公司，对对，哇，他这一辈子也做过太多事情了吧。不过呢可别忘记他这个初次登上荧光幕，在这个荧光幕前呢走红的第一个身份是歌手哦。那么想起林志颖的歌曲，就绝对不能够忘记他第一张专辑啊！这个他第一张专辑就爆红了啊！这个凭借着在舞台上青春的活力，演唱了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林志颖这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啊，是在他17岁的时候就发行了啊，在1992年的时候呢，这张专辑和这个收录了还有其他的经典歌。不过呢啊，事实上17岁就站上舞台，什么时候他开始接触到赛车呢？我们现在想象到的这个林志颖啊，啊，这个面容永远冻龄都不会老，对不对？50岁左右却感觉好像20岁，对不对？除此之外呢啊，像各项事业都很成功，演戏啦啊，曾经在这个舞台上唱唱跳跳，刮起这个小旋风，是四大天王之一。除此之外呢啊，在这个赛车上面的身影也真的是啊帅度爆表，而且我记得他是不是有曾经出演过综艺节目啊，然后呢他和他的儿子的一个温情互互动哈、啊、哇，这个是受封真的是最暖爸爸了，对不对？哎，感觉好像做什么事情都很成功，难道像他这样子啊，真的是与生俱来就是注定要成功的，没有任何失败啊在他身上吗？我找到了一个报道哦，他讲到说呢啊，他在这个20出头岁的时候，就因为喜欢赛车，所以呢报名了赛车比赛啊，就第一年呢比上去的时候拿到第三名，但是年轻的时候血气方刚，觉得我没有拿到第一名真是不甘心啊。隔年的时候呢，他就再比了同一场比赛，证明他一定可以拿到冠军，没想到比赛失控了啊，撞到转角的这个以高速撞到转角，然后呢啊，这个骨头断了三根，还打了钢钉啊，也就因此呢他必须休息赛车啊，这个不但得不到名次还受伤，那也因为休息演艺事业被迫暂停。他就沉淀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定是追求的步伐太快了，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专心，你要超越自己可以，但是你要先啊，这个慢慢来才可以比较快。也就因此呢啊，像这样子的一个打击让他重新站起来，一步一步打得很稳。他说啊，事实上呢他做了很多事情都是考虑过的啊，每一件事情他是真的都有兴趣。比方说呢啊，他第一个经营的兴趣事实上不是赛车而已啊，像是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就很喜欢摄影，摄影算是他的第一个副业，因为他喜欢拍照，哎，所以呢啊，就慢慢的钻研相机，钻研拍照的一个

技术，喜欢赛车，那他后来在这个受伤了之后决定那就要慢慢来，不要只是为了得第一名，然后呢这个最快速的这个就给他超过去，然后觉得自己什么都 OK， 到后来会两败俱伤。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天王风范当中，好像可以学到某种人生态度，不是每个人都是与生俱来就是温拿，对不对啊？我们当自己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是卤蛇的时候，好像应该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脚步，是不是有哪些地方真的蛮需要再重新调整的呢？好，提醒朋友们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区东区的方向，因为积水，路口积水，所以是封闭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的方向封闭，出口封闭，要麻烦改道。台十七线双向的林边路段，哎，这里路面有积水之外啊，包括了在国道三号呢，林边的出口也因为积水封闭了啊。这两个匝道是我们目前掌握到的国道呢因为积水封闭的路段，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改道。

林志颖他第一张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当中啊，我从这个专辑当中选择了一首快歌，当然就是同名主打歌曲，以及一首慢歌，非常经典，17岁的雨季。也就是因为他当年在出道的时候只有17岁，所以17这个数字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就连呢前几天呢 他在这个大巨蛋上面演唱，他也特地穿上了背号17号的球一啊，这个献唱了经典的17岁的雨季啊，这个没有忘记过啊自己出道的起点。也许呢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天王，我们在舞台上看到他都是光鲜亮丽的啊，都是很帅的，人生胜利组。但事实上呢啊，他也是大起大落的，怎么从大落当中爬起来？哎，这个多或多或少，我们可以参考看看。啊，自己的这个生活态度，当然也许你已经够坚定了，对不对？那么就好这就好比是认识一位歌手他的以前的经典作品啊，来这个角度来认识他吧。这当年呢啊，这个林志颖出道的一个小旋风啊，被受封为四大小天王，四小天王，台湾的四小天王。这四小天王呢，有其中两位是这个小虎队出身的，一位呢是苏有朋，另外一位是吴奇隆。很妙的是这个有一位球员哦，跟吴奇隆不是长相很像吗？这陈杰宪台湾队长前几天他们也是一起出席了哈，然后呢林志颖还开了这个名车陈杰宪一起离开，双帅，对不对？所以最后呢就送上吴奇隆的歌曲吧，因为毕竟没有陈杰宪的歌看他球赛的比赛了哈。吴奇隆的歌曲《爱情的冬眠》

0: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1: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2: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3: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4: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7，高雄市三民区的鼎中路往北狮湖公园路段路面有坑洞啊，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啊，这个南部呢，这个道路比较多，都会是提醒你天雨路滑，可能有积水状况要闪避，对不对？北部呢，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啦，在台北市的明德桥、天母桥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作业，富北地下道出口滨江街回转道，这里有时候修缮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啊。新北市三重区的台一高架双向有移动性的施工啊，不会完全封闭，车辆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但留意啊，现在是哪一个车道在进行施工呢？小心的闪避哦。好，然后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从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中正路双向啊，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建议改道啊。往桃园的方向呢，建议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方向，你可以走郡宝路、郡兴街或者是三郡街来替代。

时间是凌晨的2:46。好，国道一号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出口，因为积水是封闭的啊。然后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哦临边的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积水封闭。那么相对的哈，这个平面道路也不能走啊，像是这个临边交流道下来呢，会接到台十七线，台十七线这个平面道路哦，也是因为积水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其他积水路段，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积水，还有在鹿竹高雄的鹿竹区忠孝路平交道呢，因为大雨造成设备异常。虽然说凌晨这个时刻没有火车，但是到了清晨就会有了，对不对？所以麻烦你避开忠孝路的平交道。

来自萧煌奇《下个街角》，时间是凌晨的2:55。在街角呢，就要记得减慢车速啊，这个互相礼让，才能小心通过了。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啊，这个随时留意体力状况，尤其中南部、东部，哇，还持续下着雨哦，就开车一定非常的耗神，对不对？所以，下一个遇到的服务区休息站，就去喝点水吧，啊，这个伸展一下筋骨，还有好长时间的奋战要进行呢。等一下在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再继续空中见喽。

掌声，谢谢。啊，手累了，手这么快，好，先休息一下。

0: 街角的祝福。我的感情的世界啊，现在是凋零的部分。我这个人比较乐观，我觉得我会很反过来看，我觉得都是一件好的事情。如果没有经历这么多不很艰辛的感情的路，我想我没有办法写出。
1: 你的不同而他的不同。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仁德交流道往东区的方向哦，出口是因为积水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还有在国道三号呢，临边的出口交流道，这里也因为积水封闭哦，也请你提早改道行驶。那么在这个临边路段的台十七线哦，也是有路面积水的状况哦，包含了国道三号下方的平面道路。其他的积水灾情呢，包括在枋寮乡屏东县的枋寮乡中正大路422号路段双向积水严重。高雄市鹿竹区的忠孝路平交道也因为大雨设备异常哦，为求安全也提醒您一定要改道行驶。花莲县的花莲市丰村的这个146号旁地下道也因为容易积水这个上址也有积水的情形，所以实施预警的封闭。其他还有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4: 就是我。
3: 开车去哪里？
4: 停车啦。
3: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恐吧？
4: 哦，不加衰啦，停了再说。
5: 拍死拍死！
3: 哎，禁止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4: 哦，不加衰啦，砸了再说。
3: 哦，吃罚单哦。所有会妨害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不敢扣龙
4: 啊！啊，不就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3: 你真的超没公德心的呢，不敢天打雷劈哟！
4: 不就衰吧，劈了再。我不敢喽。
3: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

0: 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当兵的温暖日出现，是上天的礼物。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我们的家是美丽的德俗，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三点十一分，来自张学友的歌曲《一路上有你》。在开车夜间工作的一路上，知道因为有你啊，我就觉得在录音间里面就不孤单了哈。啊，时间啊，这个时间呢，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理想混蛋这首歌曲《离开的一路上》。

理想混蛋离开的一路上，开车的一路上呢，提醒你听雨露华，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行驶啊，也随时留意这道路状况哈。这个发现呢，这道路上面的积水似乎越来越深哈，那么就麻烦你一定要提前改道哈，这个想办法找一些这个比较高地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段来行驶了哈，要不然呢，有些地方哈，因为积水，这个我们陆续接获一些封闭的路段啊，像在国道1号呢，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的出口是因为积水封闭了哈，然后呢，在国道3号这个南下的林边出口哦，因为积水也是封闭了，这两个出口都是南下的这个方向交流道封闭哈，我们目前是没有接获，就是说北上好像仁德交流道也是有北上嘛哈，我们目前没有接获北上有封闭，或者是林边交流道北上出口有封闭，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省道部分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在台20线呢这里就是南横公路了，南横那就要小心了哈，有可能会这个下雨这个行驶不安全，所以呢这个东向从149.1到199向阳道出来，这里都是预警性封闭麻烦你这个中南部尤其在山区朋友呢一定要避开这些路段，山区的路段了来自陈怡婷，这条歌一路上的爱

来自阿令这首歌曲叫卖个贡啊，但是我觉得现在大家的心声应该是卖个裸货啊，对不对？时间是凌晨的3点25分哈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啊，因为几乎所有县市都有大雨特报了啦哈啊，所以呢讲比较严重的区域哈啊，这个比较高等级的这个大豪雨，红色等级的大豪雨特报或者是超大豪雨特报呢，仍然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花莲、台东来发布。啊，这个提醒南部地区朋友们添雨。

路滑，开车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减速慢行，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啊，绝对不能不开大灯吧，一定要开灯吧哈、啊。你说这下雨呢，雨的线条很粗，这视线真的很差，难道我还是只能开近光灯吗？啊，可以开雨雾灯啊，这个来进行辅助啊，这个提醒朋友们了啊。那么因为今天哈、这个南部呢，预期还是会有大豪雨、超大豪雨的出现。而且可能还是会下一整天哈，跟周末差不多。所以呢，目前呢，啊，这个今天呢停班停课的一个县市在嘉义县啊，这个注意哈，只有嘉义县啊，看起来目前是没有包含嘉义市。然后呢，在这个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啊这几个县市都是停班停课的。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 Too Close。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头，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透。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好，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啊，因为下雨的关系，清晨算是啊，这个气温不太热了哈啊，大概24到26度。哎，北部地区嘛，有落雨吗？啊，大致上是平地比较少，但山区也还是会有哦。不要忘记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大豪雨特报，除了这个重点区域的南高屏还有在花莲台东之外，事实上中部呢，台中一直到嘉义南投还有宜兰地区也都在豪雨以及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北部马西乌在这个新北啊、桃园啊、新竹啊、苗栗的山区还有北海岸其实也是有大雨特报的，所以北部朋友们也是要留意短延时的强降雨影响啦。那么因为中南部已经下雨下很多天了，所以山区呢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当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低洼地区一定要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后面落多久呢？到底要下多久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低压这个可能在明天才会减弱才会离开。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南部区域可能还要再辛苦一天，而且今天是降雨的重点区域，要到明天的清晨甚至白天开始呢这个中南部地区才会慢慢转为这个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到了礼拜三天气渴望会再更有感的好转礼拜三呢大概会是北中南东这个礼拜这个天气最稳定的一天，因为礼拜四开始这个预期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可能会接近了那么届时北部地区因为这个台风预期可能会从北部的海面掠过，那么届时呢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但是北部、东北部届时呢会受到这个沙德热台风影响到底多大这个台风的这个路径呢还是有一些些未变数这个接下来的两天甚至是往西南方这个转弯的角度也非常的关键。总之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这两天虽然说雨势比较没有那么的猛烈但是呢以防万一，一定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咯。好啦，希望发生一点好的事情，严绝好的事情。

严爵，好的事情，好的事情呢，就是并没有最新路况传进来。哎，但是雨一再的下哈，所以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人的交流道往台南东区的方向出口，因为积水封闭啊，在国道三号呢，这个林边交流道南下的林边交流道出口哈，也因为积水封闭啊，暂时没有接货，就是说北上也都一起封闭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小心行驶。

好，其实稍早呢也有一些路段接获淹水，好像台一线北上的枋寮乡博爱桥积水这里呢，这个要麻烦朋友们避开，不知道水退了没有。

多之后应该就有火车了，对不对？大雨的这个造成设备异常，哎，这个贸然通过平交道的确危险啊。来自 Tank 的歌曲《你的情歌》。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熙，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心想说，哇，这个南部地区哈，虽然说持续在下雨，但是看起来呢，驾驶朋友们都有保持安全的行车哈哈。所以呢，过去一个小时比较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哇，现在就有了呢。这里是在台62线哦，哎，反而在北部呢啊，在台62线北上的18.7公里啊。瑞芳区的路段，这里有一引车的翻覆意外，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啦，啊，要麻烦你小心这个闪避了哈。那么南部区域呢，目前接获的就是这个积水，国一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东区的方向出口是积水的，还有在国道3号啊南下出口，南下的林边出口匝道，这里也是因为积水封闭。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是有夜间施工啦哈哈。这在北部区域呢哈，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啊，这里有这个相关的工程在进行全线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我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啦。来自梁文音，如初。

来自梁文音的歌曲《如初》啊，又传进来一则新的事故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入口，桃园啊，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意外，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高雄市凤山区呢，曹公路啊，这里在凤山火车站之前呢，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意外啊，后方是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下雨天啊，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哈，多加留意了。哎呀，新的一个礼拜哈，以大雨开头，真的是心情感觉好糟哦，对不对？好吧，啊，这个大家一起洗手啊，然后呢，应该就可以度过难关。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是曾沛慈《关于爱》。这件事情只要有爱，关关难过关关过。那么希望你今天星期一都可以尽量的顺利健康平安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晚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

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入口有小客车的自撞意外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台62线在东向的 18.7 公里呢，这里在瑞芳区路段有一引车的翻覆意外，有部分车道受到占用，麻烦朋友们经过时要多加小心。高雄市凤山区曹公路在凤山火车站的路段呢，有自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的事故，后方虽然说有摆放警告标示，但是南部区域下雨哦，视线仍然是很不好，所以麻烦你一定要随时减慢车速啊，这个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积水的状况呢，是在国一南下的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的出口因为积水封闭，那目前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林边出口也因为积水封闭了，以上都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通行。其他零星省道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这里是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针对台南地区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并且伴随较强的阵风，还有闪电落雷，一定要注意慎防积淹水能见度啊！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小心开车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及时提醒哦。今天呢，热带性低气压还有西南风偏强，短时间强降雨依然存在哈。那嘉义以南阵雨或雷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是南部，然后东部、东南部、东北部山区都有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哈。其他地区还有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也是会下大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新北新店 30.8， 新北汐止 30.6， 台北市北投也是同样。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

哦，李子深的版本绝情吼，讲的都是起码这南部的吼情形吼，哎，真的是，特别是现在，因为呢那个文旦吼都已经大粒起来啊吼，这个时候来落这么大吼，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呢吼，啊，对农民来讲，这真的绝情吼。还有就是，特别是南部这边的朋友，这里一定要注意安全吼。我先压起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在哈，如果说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哦，短短几个小时，全台累积雨量最高，在台东海端乡这里，哎，竟然已经到了 190.5 毫米了哈，反而是台东好几个乡里要特别注意这个累积的雨量哈。都已经好几个乡里都超过150以上了哈。那现在在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特别针对的是台南学甲将军北门这三个区域哈。这在地乡亲呐，尽量特别细致。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哈，就是因为这个下雨的情况。那现在是预警性的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还有在桃园中坜，这个刚通报不久，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而台62线东向18.7公里哦，瑞芳这边一影车翻覆也是要特别小心。高雄的红山哈，曹公路凤山火车站路段这边是小客车撞上了电线杆，哇，今天特别细节哦，拜托拜托。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这是幸运空气所演唱歌曲《听雨》。
1: 可惜了好听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4:18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有一些事故点在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引车翻覆的事故，还是要特别注意哈。还有先前有通报说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这个出口是积水封闭，因为积水而封闭哈，所以要避开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的出口哈，务必留意。然后台17线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也是同样情形，也是要改道通行哈。现在等于是在目前台南这边要注意大雷雨哈，现在等雷的，尤其是在台南三个区域学甲将军还有北门哈。那如果说以累积雨量虽然说今天在几个小时内目前累积雨量最多在台东，但是如果呢未涨的呵呵，如果再更往前，最近这两三天高雄的男子已经超过800毫米了，看不看哇，高雄冰冻真的说这个雨量累积真的太过惊人哦。那今天呢因为南部这边有个放台风假哈，不是台风假啦，放这个就是安全假，我感觉哈，就是尽量除非必要啊，卖出门是最该好啦哈，啊不好就要这么大那是要怎样哦，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那如果说今天必须出门的朋友又遇到下雨的情况，今天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啊。

0: 一段位，我爱你不那一段时，我尽力习惯没有你。
1: 哦，黄奇斌搜集为那么力，我没去得位。4:24了，很主席哈。在雨量图来看的话，现在有一些地方下雨是比较明显哈，尤其在南部哈。然后大雷雨的及时提醒还是针对了台南市三个区域，学甲、将军还有北门哈，一定爱特别涉及。然后国一现在在南下290公里。过新营哦，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因为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哈。这是在国一南下290公里，贵新崖中内侧要注意哦，追撞事故刚通报不久哈。马朱勒背后跟拜托拜托，还有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发生的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哈。以及台62线东向是8.7公里，瑞芳这边应车翻覆事故要小心啊。

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在290公里过新营中内侧，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而有一个情况排除原本国一南下桃园入口小客车自撞护栏的情况，先前排除了。再来，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这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哦。台62线东向在18.7公里新北瑞芳一营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哈。

而桃园中坜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机车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再来高雄凤山这边草公路，在凤山火车站路段有小客车撞上了电线杆。而目前积水的点郭打威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然后国三南下林边出口也是同样情形。还有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也是积水。以及屏东芳寮乡这边中正大路422号积水也说是严重的。

0: 哦，目前。因为现在哈，在南部、东南部累积的雨量真的比较多，所以各地呢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有的可能遇到积水，有的可能会有这个树哈卡被掉，然后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拜托，真的给那里，好，这个时间你来我靠在开车，你把就一定要备好金哦，拜托起来哦。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DJ Hey， 我是莲花生，这个鼓点呢非常稳定，但是又还蛮提神的。那登掉的多后，你在雨中然后行驶哈，心头的然后点哦，因为其实安全真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把就不会再慢慢趟连起嘿。4:38喽，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南下290公里过新营，中内侧一定要注意。小客车大货车追撞。

0: 周杰伦的歌声《烟花易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储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

经4:44了，秦广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290公里过新营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但是国三最新提醒，北上再过燕巢系统，中线有三角锥在这边呢。再来，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引车翻覆事故依然要留意哈。然后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持续处理。高雄凤山市曹公路凤山火车站的路段哈，小客车撞上电线杆，这边也是要小心哈。再来，现在还是有一些积水点还没有排除，在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哈，因为积水而封闭。同样情形也出现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这边，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哦。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也是积水严重哦，以及芳寮这边中正大路422号也是同样情形哈，尽量先避开。花莲市丰村146号旁地下道也是积水哈，也是封闭的。哦，目前台南这边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提醒，针对的是学甲将军北门这三个区域哈。以及时雨量图来看哦，中部以南还有花东这边哈，宜兰还是要注意哦，很多地方都是在下着雨的。哦，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呢。来讲一下，说这个台南啊、高雄、屏东哦，这个累积的雨量很惊人。然后最近有嘉义这边的民众哦，在社群上这几天啊发了一张照片，嘉义布袋的盐山本来是盐山，尽管，但最近雨下得太大，盐不止，说盐山的外观变黑了，而且呢，山脚边的盐缺了一大块。因为遇到这么大的雨都融掉了，哇！

哦，你现在关下那诶，安呢四点五十一分哦，这是今朝广播电台全国电沟通网，汪阿玲，现主席在台六十二线东上18.7公里新北瑞芳这里，一引车翻覆的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哈。还有在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这个两台小客车机车的事故还在处理，高雄红沙要特别。

也注意槽公路哈，在凤山火车站的路段小客车撞上电线杆，也还在处理当中。阿狗金马哈，因为这个南部啊，不管是嘉义、台南，尤其台南、高雄、屏东，累积的雨量相当的多。那有一些地方有出现积水，有一些地方特别，如果您是要经过比较地势低洼或要地下道，请要把主台背后，给要确认前方的情况，这个继续向前行。然后呢，国道现在两个点通报的是有积水，像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这边的出口，还有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都因为积水而封闭，一定要注意避开，拜托拜托哈。路况老师当播充，这么欢迎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翁立友的歌写《用心做丁行》，你在透风落雨的暗暝，希望我们空中互相陪伴，会当让大家出得平安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7了。那目前呢，在南部、东南部这边，这个雨势还是比较明显哈。

0: 而事故点依然要注意，在台62线东向 18.7 公里瑞邦这边，因为有一引车翻覆事故，经过一定要特别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
1: 风远远的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那个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着

在时间早上五点钟，各位朋友 ，Are you happy now？ 你快乐吗？告诉你快乐的小秘诀，只要敞开心房，活在当下，就会有幸福的感觉哦。我是 Jocelyn 940，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Hot in my hands open， 我也爱你。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哦。同样情形也在国三南下林边出口，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还有国三现在北上过燕巢系统中线有三角锥哦。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线界目前是预警性封闭哦。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机车事故还没有排除哦。高雄凤山曹公路凤山火车站路段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事故也是要小心。还有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积水哦。台62线这边最新补充，东上18.7公里，一营车

安富事故现在最新处理，占用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调，全线车道呢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先前原本台南这边有大雷雨及时提醒，现在已经没有了哈。不过就是还是要注意，有一些地方，尤其南部这边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的哈。花东这边也是一样。那今天在整体水气来说，因为还是有热带性低气压，还有西南风偏强，那中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半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尤其今天就是南部跟东南部要特别注意，东部山区是豪雨等级以上哈，其他地区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有的地方也会下起大雨哦。哦，以雨量的累积，从凌晨零点到现在，全台平均累计雨量最多在台东鹿野，已经来到228毫米，这还只是今天而已哈。

哦，梁咏琪爱上下雨天，既然避不开，那就想办法去适应这个下雨天哦。5:11了，尽管我是雅玲，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有一影车翻覆事故。那现在最新的情况是因为呢，他现在是占用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哦，全线车道，因此调拨台二线对上一线车道在行驶当中哈。哦，这是台二线嘛 ？OK， 好，好，那重点就是在瑞芳这边，因为一影车翻覆哈，所以要注意一下哈。现在是调拨台二线对上一线车道在行驶当中。然后在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这里因为是预警性的封闭，也要注意避开哈。那桃园中立的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有这个小客车跟机车事

0: 你。
1: 萧美琪的歌声，走到哪里下，走到哪都下着雨。
2: But I need you by my side， 从不对你徘徊。But baby I'm your extra。
3: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

0: 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哎，5:18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要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拜托起来。而国三原本北上过燕巢系统中线三角锥已经排除了哈。再来，国三南下林边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要改道通行。然后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的出口也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哦。

哦，再来台23线东向东部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这边是预警性封闭中。台一线哦，北上在芳寮博爱桥这边积水比较严重哈。还有芳寮中正大路422号也是哦，要注意避开。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今天哦，这个雨哦下的简直是，尤其是南部哈、哦，这个雨量很惊人。那今天呢，嘉义县、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台东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哦。台南的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已经到达100%了，突破满水位了。然后曾文水库蓄水率也已经超过90%了。

哦，这是叶圣清的歌声《新秀时河》，但等到黑河吼，落家呢无眉无尽吼，滴滴到滴滴到哈，我们只好转换一下啦，伊真正咧想死吼。啊，无你个动作暂时娘要来催你，遇水则发哈。不要紧，就算就算是讲等了了哈哈，咱安全，这就安全上个重要啦哈。好，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一下台62线东向 18.7 公里，在瑞芳这边一影车翻覆哈。那因为这个事故点刚好跟台二线就是跟台二线的交界处，所以它也占用到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因此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哈。来到这边要注意一下车道上的一个调整，马住了背后金，因为现场一影车翻覆事故哈，所以拜托拜托。那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爱注意哦，因为他又在内线这边，后方来车务必留意。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务必留意小客车自撞事故哈。好，路况老师当播冲，再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5: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南下在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哈。还有国三目前南下临边出口还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哦。国一是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市东区方向的出口也是同样的原因而封闭哈。台62线东向在

0: 18.7公里，先前在瑞芳这边因为有一影车翻覆哦，那因为这个点刚好也在台二线交界这边，所以是占用了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的全线车道，因此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哦，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重点是把车背后金哦。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机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而高雄凤山曹公路这边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电线杆。然后台一线北上芳寮香柏爱桥积水比较严重哈。哦，因为在花东还有台南高屏地区哈，累积的雨量比较多，所以有一些地方真的要注意是否有积水的情况啊。今天受到西南风偏强，还有热带性低气压影响哈，所以尤其台南、高雄、屏东这边是超大豪雨的警戒提醒，然后恒春半岛、台东、花莲。也有局部豪雨这样的情况或大豪雨哦。哦，出去要注意安全，有路况也当保重，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世界杯的主题曲之一，很适合打瞌睡虫啊。5:37了，你眼睛有没有睁大？我就不会背后点帽。

哎，来自 Utah 所演唱的 Dreams Never Sleep。唔当好你的梦想空气啊，重点是你开车的时候嘛，袂当空气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要注意自撞的事故，在国三南下192.7公里过河美

内线内线一定要留意哈。这个自撞事故刚通报不久，把住了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那台62线东向 18.7 公里，在瑞芳这边因为有一影车翻覆。

齁，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哦，一定爱设计拜托起来齁。实在是因为这个事故的影响，没办法，只好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行驶哦。再来，现在在国一南下仁德交流道往台南东区方向出口，这个封闭的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先前就是因为积水的问题齁，以及国三南下林边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当然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是否说这个积水已经退了齁，如果路况方面有新的改变，麻烦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很多人哈，几乎每一天都维持相同的动作，比如说一直坐在那里，坐着吃饭，坐着滑手机，然后回家的时候再躺着休息，越坐越久，然后你就觉得你的腰越来越紧，然后呢，站起来不舒服，躺下去也卡卡的，然后必须要频繁的去更换姿势，但是好奇怪啊，找不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坐起来不会紧不会卡的啊。那很多人以为下背痛是因为坐太久，休息一下就好，因为我们的下背是长期承受很多压力哈。所以当你发现不管你就是这个站着也觉得腰不舒服，坐着也觉得不舒服，那代表呢就是没有哪一个姿势舒服，就是你的肌肉哈，那种所谓的紧绷哈，还有两边不平衡的情况已经蛮明显的啊。好，所以要怎么样减少腰痛啊？第一个，你的姿势要先顾好。正常来讲，你要坐着的时候，腰就是说，当你的双脚是非常平稳的，你的坐姿是端正的，你的脊椎是直的，按照道理来说，这个姿势你是舒服的。可是如果这么做你不舒服，代表你那个腰背真的很紧，有一边可能它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紧绷哈，那个整个的拉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第一个，你真的要去注意自己的姿势，不要一直长期用错误的姿势来做，还有本身的肌力如果不够稳的话，腰就真的要硬撑着哈。所以不管你是游泳、慢跑、骑脚踏车，或者说现在的那个深蹲啊，也是有帮助的。不过深蹲也是啊，如果从来没做过，不要一下子哈就一定要到达那个标准的动作哈，也是要慢慢的、慢慢的、循序渐进的。要体重要维持正常，这也是护腰的关键哈。要养成伸展的习惯，不要让你的身体一直锁在那里，就是一直缩着哈。好哦，那现在呢，在路况方面哦，因为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这边有自撞事故，因为又是停在内线，后方来车，拜托拜托，目睭一定要闭好，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

辛晓琪的歌声悠游自在，5:50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还是有事故点要留意哦。台62线东向 18.7 公里瑞芳这边因为一引车翻覆的事故，那地点也在台二线交界，因此呢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都被影响到了，那现在是调拨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啊。然后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和美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要特别注意，拜托起来哈。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两台小客车跟机车事故还在处理，高雄凤山草公路凤山火车站路段这边小客车自撞电线杆也还没看到排除哈。还有现在因为呢在今天就是在台南高雄屏东这边是有超大豪雨的现象哈，那一直到目前来讲，今天如果说以最近这两三天这样一个雨量累积哈，目前高雄楠仔区已经来到865毫米了，嘎迪亚然后屏东马家乡以及太武乡哈，还有高雄桥头仁武紫关都已经超过800毫米了，这是从三天前一直到现在哈。那所以不只是高雄屏东台南嘉义还有花莲台东，那以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累计雨量最多是在台东鹿野，现在都已经来到239毫米，才几个小时内就已经这么多了，所以台东花莲也要多加注意哈。这个瞬间的雨量这么大影响到行车安全，还有一些比较低洼的地区要特别

也注意。然后今天那里清晨五点多这个时候，在高雄这边南部这里又有中潮涨潮的期间，哎呀，真的是天顶落雨，然后还有涨潮，咱的乡亲就保重啊。反正今天吼，那休假吼，尽量离厝内，卖出来啰啰嗦啦吼。

准备听你歌声，自由自在。5:56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桃园中立新丰北路靠近环中东路这边小客车机车的事故，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哈。但是台62线东向在 18.7 公里瑞芳这里因为硬车的翻覆事故，那也刚好是在台二线交界这里，因此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是被占用的，调拨了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哈。而国三南下 192.7 公里过河美内线依然要留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况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拖板车自撞，占用在中内线车道。而国三南下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小客车自撞事故也要小心。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有一影车翻覆事故，因为地点也在台二线交界这边，因此台二线呢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都被占用了，目前是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台23线双向东富公路丰南到台东县界目前还是有预警性封闭。而台一线北上芳寮博爱桥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哦，以及芳寮中正大路422号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西南风还是很强，短时间强降雨。那尤其南部、东南部、东部山区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甚至有一些地方会到超大豪雨了。其他地区包括离岛，虽然是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地方雨势也会比较大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新北新店这里 30.8， 新北汐止、台北市北投、新北芦洲、三重目前都有到30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6到29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30，中部呢是28度，然后南部今天最高温也只有28，东部是30度，离岛最高也有30度啊。

来自 Sunny 所演唱歌曲《下雨了》，下雨了，想你了。哦，这也可以做一个谐音梗哎。6:09了，有的雨真的下得很大哦。今天在凌晨0点到现在，累积雨量最多是在花莲、台东这边。但如果这两天算起来，高雄、屏东，哎呀，那雨量惊人啊！有些地方都已经超过800毫米了哈。不中不中啊，这个时间点真的暂时不要到山区去活动了哈，因为很多环境的情况很难拟料。哦，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哦，要特别注意中内线拖板车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在北上283公里过新营内线已有散落物哦。台北市的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车子抛锚停在这里，小心啊。而国三南下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还是要留意自撞事故哈。

0: 哦，卢广仲的歌曲歌名很特别，叫雨时多云偶正晴。
1: 最近夹着一支小雨伞，咱两人念相偎。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会记你塞车塞较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会记你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袂孤单。

哎呦，现在时间已经6:14啦。以目前即时雨量图来看，现在下雨最明显的在台南的南区、高雄甲仙、六龟，还有台南市仁德、花莲富里，以及嘉义布袋，也就是台南、高雄、花莲、嘉义县，几个县市现在有一些地方下雨是比较多的。听雨路滑，今天在这个清晨时刻比较多的事故点，来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拖板车自撞事故，占用在中内线，永定起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留意哈。还有在国一北上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之间有散落物，然后国三是南下192.7公里过和美内线，要注意自撞事故啊。台88线最新通报，东向过凤山入口外线有自撞车。然后台北市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停在这里啦。台62线东向18.7公里先前在瑞芳一影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哈。那因为这个事故点刚好也在台二线交界处，因此占用了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目前是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在行驶啊。高雄凤山曹公路小客车撞电线杆事故，建盟姐因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已经排除，知道最新情况的朋友帮忙提醒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这样的下雨的早晨，有的人又要忙，要注意开车，需要一些励志歌曲，萧煌奇的歌声陪伴你，逆风飞翔。

萧煌奇的歌声《逆风飞翔》，帮大家传几挂困难哈。你就想说你要我要出门了，要等你的多好，上天对你祝福，帮你送财来了。好啦，重点不是你要好天爱出门哈，开车哈，真正把酒杯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呐、啊。好，六点二十一分哦。国一南下在268.6公里，水上前哦，路肩要注意有抛锚车哈。然后还有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这里因为拖板车自撞，占用在中内线哦。特别南部这边有一些地方也还在下着大雨哈，又遇到这个事故的话，要特别特别小心，拜托拜托哈。而国一北上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有散落物。国三原本呢在南下过和美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台88线东向过凤山入口，外线还是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哦。

然后东向在靠近大发出口外线也有自撞事故啊。等于现在在台八十八线两个点都有自撞的情形，一个两个都在东向，一个是靠近大发出口外线，一个在过凤山入口外线哈，留意自撞的情况哦。台六十二线东向在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引车的事故哈，也影响到了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目前这个点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行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停在这边哈。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6:28了，我们来讲一下国卫院有一个最新的研究哈，他们以2020年全台湾的这个人口跟住宅的普查资料来分析，就是呢，全台湾65岁以上长者独居人数已经超过57万人，也就是说每6位长者里面就有1人是独居的情况啊。那整个分析里面，新北是8.9万人是最多的，第二名是台北7.2万人，高雄则是7万人独居啊。而卫福部最新的资料显示，说到今年7月底，全台湾老年人口已经到了477万多了，独居老人大约74.5万人。独居长者因为跟邻里人际互动比较少，然后现在又有专家建议哈，说除了这个长照送餐啊、视察哈，还有希望将来哈可以增加所谓的这个忧郁的评估哦，就是到府做忧郁筛检。说至少有人偶尔有人来敲敲门，或固定有人来敲敲门，对长辈来讲哈，这都是一种心理的一个，算是一个心理的安慰哦。

但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路况方面因为有一些事故，也有抛锚车，把猪颈下背后给毛拜托起来。来，国一的话，南下在283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中内线，先前有拖板车自撞事故。而南下在268.6公里水上前，路肩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哦。再来，国一北上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有散落物。台62线东向18.7公里，在瑞芳这边先前一营车翻覆的事故一直在处理，那因为事故点也在台二线的交界哈，所以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全线车道都被占用，那是以调拨对向一线车道来行驶哈。而台88线东向靠近大发出口外线也有自撞事故啊。忠孝桥往台北再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还是停在这里哈。哦，除了现有的路况，那因为这个南部哈，还有花东这边累积的雨量真的很多，也要注意一下是否有积水的情况，或者这个路树倒塌的情况哈，务必留意。

0: 友路过一档提醒，先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主计总处日前发布我国最新经济成长率预测值，将今年全年 GDP 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主计长陈淑姿指出，在影响 GDP 的因素当中，对外贸易持续受到 AI 应用扩散带动需求，传产货品同步回温，对 GDP 贡献最大。而以 AI 供应链带动的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受惠企业获利推升股市创高，也带来财富效果。
3: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因为以我们现在来讲，去年是高基础了，今年又在成长11%，这样子的一个成长是很强劲的。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这是 AI 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因为它对我们的影响是很大。在美国投资啊，有一些比如说有居民抗议啊，或者什么一些因素，我们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一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部分包括进出口要留意。
2: 在经济部发布的外销订单统计中， AI 所带动的热潮持续推升整体订单金额，七月达到979.4亿美元，改写历年单月新高纪录，是连续18个月正成长。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说明， AI 高效能运算及云端服务等需求快速攀升，相关供应链订单维持强劲成长态势，依照目前趋势看来，单月破千亿的里程碑最有机会在消费型电子产品旺季的9月实现。
4: 七月份优于预期的主要原因有两大块，其中一块还是在伺服器这一块，那另外一块是我们比较想不到，就是在其他货品里面有一个，其实它也是说 AI 供应链的带动，就是散热产品。散热模组这一块，这次它把其他货品整个拉得非常高，所以其他货品这次的表现几乎是创了它历年新高的记录。那因为七月份超出我们预期之后，延续了这个趋势线，再加上八月份慢慢接近我们下半年消费性电子产品的一个旺季，所以我们才会再持续把预测再稍微往乐观一点去看待。至于是不是有机会超过1000的话，感觉是有，但是可能会落在是九月份，因为九月可能就是在一个手机，因为要看手机它订单下的怎样。我们的预估是，如果有可能会超过1000的话，那最高的几率是会在九月份。
2: AI 趋势改写了过去制造业在上半年处于淡季的产业景气模式。财政部公布的海关出口统计，到七月份已经是连续3个月的出口值都超过700亿美元，也是33个月的正成长。预估八月份的出口率将介于31%到35%之间，这将会让我国的出口迈入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也将会追平在民国74年11月到民国77年8月之间创下的史上最长出口连续成长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全球经济承受整个中东战事的冲击的韧度其实是高于预期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制造业还是维持景气扩张的，全球的各国都很积极的在投入 AI 的基础建设，再加上高效能运用这些新兴的商机持续的扩展，这就带动了相关零组件的高阶化，还有需用量，国际品牌的行动装置，这些科技新品开始进入铺货期，电子产业链的供需缺口就带动了价格调涨的红利。这意味着 AI 的商机其实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活跃，整个长期发展的趋势并没有改变，那相关结构性的需求还在持续扩大当中，所以这就对我们这种以电子资通产品为主干的外销其实是一个相当有力的支撑。
2: 畅旺的外销和出口表现实际反映在制造业厂商的采购经理人指数上，推升七月 PMI 不但是连续10个月扩张，也是最近58个月来最快扩张速度。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市场先前较为担心

心的是原物料价格推高成本，不过近期油价已经有部分回落。此外，新增订单和生产指数扩张速度都在60%以上，显示制造业景气持续热络。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足迹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达到6.04%的高成长。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己。今天特别打扮，想说偶尔帅一下，结果走在马路差点摔一下，原来不小心闯红灯啦。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不止车辆要礼让行人，行人也要走斑马线，并且依照交通号志指示通行，大家互相尊重，一起遵守交通规则，这样才安全哦。大家好，我是莫凡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铃。6:39了，台61线最新通报，南下在221公里过麦寮入口，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碎迹。倒是国一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水上前路间的抛锚车解除了，但是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线还是要特别注意，这边有拖板车的自撞事故哈。然后在台88东向两个点都是自撞的情况，一个在靠近大发出口，一个在过凤山入口，都是外线都有自撞情形要留意。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一伟，哈喽，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毛雨，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离岛的马祖机场目前多云之外，其他的澎湖、金门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都是下雨的天气。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因为受到南部大雨的影响，部分离岛跟东部的航班可能会做一些调整，所以请大家旅客要再多加留意及时的航班资讯。其他的国际线以及两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我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一伟的提醒。6:41又有新的情况哦，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要留意路肩啊，也有车子抛锚啦。给他这个套罩告不赢，有的是抛锚车有事故点哈，有的还有积水。好，那除了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肩注意抛锚车，然后台88线东向两个点都有自撞事故，都在外线，一个靠近大坝出口，一个是过凤山入口啊。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线拖板车自撞事故也要留意。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硬车事故

故持续处理。那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哦，在这个东向的全线车道被占用了，因此调拨台二线对向一线车道来行驶。

哦，这日文歌曲来自池田香织唱的，叫《百无聊赖的雨》，带着一种寂しい的感觉啊。雨就是要下，他说我就是要下大雨，阿伯利边暖哈。好，没办法改变他，只能够把自己的安全够好势哈。哎，今天尤其是台南、高雄、屏东哦，局部地区有的到超大豪雨，然后恒春半岛、台东、花莲也有到大豪雨的等级哈。6:47，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南下在283公里新营前，特别注意中内线拖板车自撞事故要留意哦。而台61线呢，西行在南下在221公里，在湖仔内交流道这边要注意有散落轮胎皮哈。

而台62线东向18.7公里，这边引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因为在台二线交界的点，所以目前台二线基隆往宜兰方向这边是全线车道被占用，调拨对向一线车道行驶。那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间抛锚车要小心，这个刚通报不久哈。而台88线两个点都有自撞事故，都在东向靠近大发出口以及过凤山入口的外线啊。到台北这边，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环快往北匝道，抛锚车是否还停在这里呢？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要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东京的外电报道，东京现在出现一个非常吸睛的观光的新玩法，就是他们预计在10月10号推出全世界首创的叫做回转寿司巴士，就是双层的敞篷巴士，然后呢乘客在二楼的露天座呢有70分钟这样车程，一路可以吃着无限量供应的寿司，然后经过很多有名的经典地标。全车只有20个车位，哇，已经造成很多人的讨论跟注意了哈。这那个推广观光旅游方式我干嘛北拜哦哈，台湾很多地方也有美食哈，而且也有那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哦，说不定未来这个也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旅游的一种情况哦。

哦，这是前提曲为挂客，爱情气象台，有没有？有没有觉得这个天气真的很难逆料，就跟感情的变化真歹讲哈。不过重点是该准备的哈，该带的雨具啊，或者是出门开车的时候哈，保护家己安全，目睭来背后金钱满堂度孤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4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哇，今天这个透早真的要注意的事情比较多，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比较多要留意的哟。

现在在台南这边有一个最新的提醒，因为豪雨的关系，所以台铁台南段双向都是慢速行驶哈。这个火车的车班时间有可能会被影响哈。再来，原本台北这里哈，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接缓快往北匝道抛锚车情况已经排除了。台61线南下221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哈。而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一影车翻覆事故最新进度，现在说这个翻覆车呢已经脱掉把它翻正了，但是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而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肩抛锚车压起停你家哦。台88线两个点都是自撞事故，百句话背后金都在东向，都在外一线，一个靠近大发出口，一个是过凤山入口啊。而国一的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线一定要小心拖板车自撞事故哈，随即拜托拜托。哦，目前因为在南部这边哈，尤其台南、高雄、屏东，真的要注意下雨是比较雨量比较多。然后花莲、台东、嘉义县也是一样哦。虽然说这六个县市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哦，但是有的人嘛是爱出门对吧哈？哦，热啊假你啊抽力的，搁出门开车哦，一定要掌握好速度哦哈，小心行驶。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虽然是落雨天，希望大家都会当出一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南下283公里，新营前中内线有拖板车自撞事故。而国三北上310公里，过白河内线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国二西行11.2公里，南桃园外线这边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哦，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61线南下221公里，湖仔内交流道路段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掉落。而台62线东向18.7公里，瑞芳这边一引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哦。台64线西行22公里，过中和前路间有抛锚车。台88两个点都是自撞事故，东向靠近大巴出口以及过凤山入口都在外线啊。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在283公里，过新营中内线有散落物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

0: 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芊芊小姐，恭喜你呢！经过专业培训哦，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平安里的防灾专业志工。你丢杯啊哈，请你吃面庆祝一下啦！
1: 是啊，
0: 老板娘，两碗面哦。
2: 两碗面是什么面啊？直接写菜单啊，要写清楚哦。
1: 这老板娘凶凶的，我怕怕。
0: 哎呀，没啦，她哦，刀子嘴豆腐心，人哦其实不错啦。
2: 菜单是写好了没啦？
1: 好了好了好了，人的脾气哦，就像天气要摸熟才能及时应变。这哦就很像是我去上的防灾课，公路局防灾资讯网介绍的预警系统，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
0: 在必要的时候要采取预防措施，才能够降低对人的影响。不然哦，有些人会有那个玻璃心。
1: 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
0: 让我再一次亲吻你的脸。
1: 哟，李长波，你歌喉不错呢。
2: 哆来咪啊哆来咪啊哆来咪哆哆，阿妹来了。
1: 哎呦，老板娘，你也会唱哦？
2: 当然会啊，这还是我的招牌歌了。
0: 是不是？老板娘哦，只是面恶心善啊，不是不是，是比较严肃啦。不过熟了以后还是很好到丁
2: 啊。谢谢赞美哦。你的面要糊了，赶快吃啊。
1: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可查询道路通阻、预警封闭、施工资讯以及最新的状况，尤其台风、豪雨或者是地震期间，更需要提早规划行车路线，以避开危险路段以及交通管制区域，养成行前查询路况的好习惯，让每一趟旅程都更加安心。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芊芊小姐，恭喜！
1: 哎呦，我应该要播片头了。阿公伟啊，阿胆媳哈，刚刚按错了，来再来。
3: Kitten，
1: 这才是星期一嘛。Kitten 啊，
4: 欢迎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晴。

0: 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呜呜呜，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有没有这个有发现到哦？哎呦，当那个音档啊播错的时候，人有在现场哦。好，其实我就在那边等待着哈。这个只要是这个音档呢播完之后，我们就要接一个一个一个，好像一步一步的那个紧紧的接着哈。那有时候都会出一些的状况啊，有些的状况是，哎，奇怪，为什么呢？他突然不动了，他突然给我罢工了，不然呢，突然呢，有时候那个手抖，哎。或者是眼睛花掉了，看不到了。好啦，不管怎么样，列车都来喽，上车喽吗？来，那个 Esther 已经上车了哈，还有那个陈风云彤，佳慧也说我上车了，淑娟、珍珍，还有郑希奇，对，这个在今天呢。

啊，昨天其实呢，南部地区天气非常的不稳定，很多地方呢都下大雨了。尤其呢，在今天的南部地区呢，更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小心咯。好，那么中央气象署哦，也会说呢，再加上西南风的偏强，还有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呢，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有没有朋友是要往南部走的，更要特别注意。那当然，现在整个视线呢，不是这么样的好。记得要把大灯打开，把大灯打开哦。好，来，那个丽慧也上车了，今天大家如果可以的话早点上车好不好，阴雨绵绵的啊，早点出门会比较安心一点。那个厂员也上车了哈，好，来换龙，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有真真也是继续的提醒哦。那个我发现呢 很可爱，大家都很可爱，因为我现在都是每一天都会抽查大家昨天水量如何，大家都会第一个自动报嘛哈。比如说像真真就说礼拜六2900，礼拜天2800哈。那你知道我还碰到一些那个甚至连那个听我节目的朋友或是同事看到我的时候都会说，哎，我有喝水，我有喝水。我觉得我好像教官你知道吗。好啦，青洞高照哦。不过这次好事啦，这个就是呢大家互相提醒哦，然后至少知道有人在盯你啦哈。好啦，竹南还有头份都已经在下雨，记得把大灯打开。牙后马西哦，轮子早安，欢迎你们。记得大灯打开检查一下，殷倩豪治玉蝉，那个玉芳永兴永嘉有没有把大灯打开了？齐贤，还有陈伟啊，陈伟，那么记得哦，把大灯打开，开车的时候特别注意小心。第一波的密码一定要哦。来，郑希奇说下雨天的水很多，但是还是要记得喝水啊。没错，没错。准备好，陈梦云彤、耀辉、温平、Benson、弘毅。还有红雁也来了，志华、善涵都来。来，第一波的密码，大家一切平安。待会儿还会有第二波，因为呢，我知道那么早，现在呢，不见得每一个朋友哈、那个都能够赶得上，所以呢，我们尽量，好不好？好，第一波的密码先来喽，来，一、二、三，哈哈哈。好了，低压带西南风的影响啊，嘉义以南全天有雨，午后呢？午后啊，其实呢，在北部一样啊，其实在今天整个天气的状况，那你说都会下雨，只是说那种几乎呢就是超大豪雨，甚至是紫爆的，包括是哪里，包括了台南、高雄、屏东的山区啊。不过呢，全天候啊，那么再加上西南风，各地呢都会有短延时强降雨，大雨特报的警戒范围都是在山区比较多，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是平地哦。好，那么这都是大雨警报的范围。那么豪雨的话呢，就是在宜兰、台中山区、南投县山区、彰化、云林、嘉义、澎湖、台东兰屿啊，还有南投也是哦，南投也是大雨的状况哈、大豪雨就是红色警戒区的话，花莲啊、台东啊、屏东啊，那么还有台南、高雄啊，这些紫色的超大豪雨就是那个屏东啊，还有南部都一定要慎防剧烈的雨势。好，所以呢，都请朋友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啊。好，那么因为受到了低压西南风的影响，山区的连日大雨，尤其在中部南投仁爱乡，要前往合欢山的省道台十四甲线，其实呢，它前天的深夜出现了塌方，落石不断的。导致了整个交通上面啊几乎没有办法通行了啊，所以呢虽然有抢通，但是呢还是危险啊，所以呢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先不要往五岭或者是合欢山的道路，太危险太危险了，好吗？好啊，那么当然这个后续还会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的补强的部分，但也要看天气啊，因为呢现在那个土石的裸露或者是松动的情况还是有，所以呢在这连日的这个山区哈、因为也是下大雨嘛，尽量不要上山，不敢说一定呢、因为万一有些人的家一定要往那个地方走，但尽量没有必要的话先不要上山，好不好哈？好了，一切平安最重要。来，目前的在行车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

湖口到竹北，北上的头份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企业登到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是比较慢。还有竹北这一路往北，以及南下的湖口到竹北，南下的新竹，时速呢也落在20到40公里哦。

王谦还有胡寻伟的纸飞机。哎呦好感动哦，因为上礼拜我跟朋友们说到了有位听众的邻居的妈妈叫做千惠啊，那么因为发生了意外，那现在还在医院里面是病危的状况啊，那么是还蛮严重的，在这个出门的时候，凌晨出门的时候被撞。好，那么那个义俊都还记得这件事情，还特别呢说祝福千惠妈妈早日康复平安健康哦，非常谢谢。我就觉得这就是就像刚刚那个谁 Ether， 你知道吗， Ether 就刚刚就讲到说，其实这种天气真的对许多的学生开学住宿搬家真的是很伤脑筋，对不对哈？所以他说呢，爸爸妈妈们都很辛苦。我就跟他说啊，虽然有风雨，但是我们都在，我们一起加油。你知道那就是一种陪伴，虽然我不能帮你们搬呐、我要上节目啊，但是哈，你怎样温都得加啊，可以一起哈哈哈，一起加油。至少呢，大家都呢会一起说嘿呦嘿呦，那个搬家的话呢会比较顺利一点哈，都会觉得比较有伴。好，我们一起呢加油好不好？包括了千惠妈妈，还有呢要搬家的所有的同学们，尤其那个爸爸妈妈啊，那个同学们是你们班还是爸爸妈妈班？应该是同学。

去帮忙哈，对不对？好，爸爸妈妈帮忙，帮忙什么的，帮忙，帮忙。然后呢，一起哈哈哈，是希望列车的所有叔叔阿姨们嘛，啊，还有姐姐们。好，自动呢，自动的那个去填补，你是哥哥还是姐姐哦？叔叔阿姨阿伯哦，哈，自己填位置啊，哈。好，来一起来哦，红智慧美以心惠子，陈美，哎，陈美说桃园是阴天，还没有下雨哦。好，来，不过呢，中南部都在下雨哦。哦，鹏鹏你不错，赶上第一波的密码咯。来，志伟、永晴、陈轩都一起来第二波的密码，祝福现在刚上车的，还有要搬家的，还有千惠妈妈，还有菲亚都一起来咯，准备好咯，来，一二三，哈哈哈，天荣看到你了。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到40，北上的路段也就是呢在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茄东到新竹系统，以及竹北这里的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好，五郎公哦，下大雨，很多人没有开灯，来记得开灯。开灯的朋友们，待会儿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们哦，大家要一起哦。很迅速，刚刚第二波完了，那个现在呢开灯的朋友，因为你哈了以后，我才会记得，自己才会记得有没有那个开灯哦，记得把大灯打开，因为丰原也是下大雨，很多车辆都没有开大灯，记得把大灯打开。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200公里，过了彰化。中间车道是有帆布袋，国道一号南下200公里，过了彰化，中间车道是有帆布袋，特别注意了。周伟永晴、陈轩，记得把大灯打开。木汤博有没有把大灯打开？还有惠美、以心、LKK、江和英、文林，那个还有玉文跟轩宇、嘎扎。对，那个鹏鹏说呢，今天是早起的鸟儿，果然不塞车，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呢，那个郑晴姐姐阿姨呢，常常一直叨叨念哦，又是念大家有没有喝水，然后又是念大家出门没，然后呢开灯了没，对不对哈？这都是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记起来，因为我们常常会忘记嘛啊，所以呢我们互相提醒。好，互相提醒呢，那个大家也不用记太多了哈，大家就互相提醒。哎，你知道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那个一整个礼拜，你知道，当我们每次放完假上班的时候，一定会啊要上班，要上班，对不对？啊，我才不会那么矫情说，哎，对我好喜欢上班哦，跟着大家见面。对了，其实上节目的时候，在那个过程真的是很喜欢。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好像大家还是如果能放假是最好嘛，哦，好，但是呢，但是我就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哎，真的不要为明天忧虑嘞，你就是把今天认真的每一步哈，每一个时刻把它做好。今天有多少体力，就是刚刚好就是在今天，今天用完之后明天又是新的，就很像那个啊，我们喝水的时候，今天把那个水壶那个里面的水喝完以后，是不是你要睡觉了，你把水壶洗干净，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要装新的水，喝新鲜的水。那有些有没有人会把那个今天没喝完的水然后一直放，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那个味道一定会变臭臭，对不对？然后喝进去的搞不好还有细菌啊，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呢都把每一天，就像我们自己呢把每一天好像全部倒空了，空空的，然后呢隔一天又把它装满了，然后带着新的能量、新的活力又继续的出发。你说对不对？好，丽丽说有啊，有开开大灯啊，好，来一起哦，有开大灯的朋友，还有呢有重新喝水的朋友，一起来哦，怪汉怪学接波的密码，一起哦，一二三，哈哈哈。

这首呢是杨丞琳的《有且》，有没有？我也会播新歌啦，朋友啊，哈，我也会播新歌。哎，但是呢，我不晓得为什么呢，今天呢，突然有一种想要播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哎，等一下哈，我的那个电脑为什么没有给我听话呢？好，来，这个呢，我突然要播一首歌曲，然后你看又回到了从新歌之后呢，又回到了经典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机场》，有没有？这个大家对这首歌曲呢，尤其是资深的学长姐哈，应该是蛮熟悉的。好，待会我们来听《机场》这首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呢感觉到有人想要听吧。好了，所以我待会儿播机场哈。来，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台74线的地方，也就是呢，在太原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国四，还有大雅系统，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也就是呢，衔接到了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开始车多，往清水的方向，丰原三号隧道往清水方向开始车多。记得开大灯。只听到彼此无言的叹息。又林子俊陈佑，我来找找看哈，看有没有新闻之后，好不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针对13个县市发布豪雨特报，尤其在南高屏有超大豪雨呈现紫报，雨势将持续到晚间至明天才会慢慢减弱。今天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停止上班上课。另外，台铁表示今天中午12点前，除了南回线、台东线对号列车停止行驶，其余列车正常行驶，部分路段会依照实际雨势采取减速慢行或停驶措施，而中午12点以后的列车行驶状况将在上午8点宣布。此外，气象署表示，中台沙德尔周四晚间到周五影响台湾最明显，周三就有机会发布台风警报，届时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的降雨会最明显，周六台风就有机会逐渐远离且减弱。今年中秋节跟教师节连假9月25号到28号一共四天，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约105至120百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交通量可达69百万车公里，约为平日的 1.5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高工局实施匝道封闭。9月25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凭证埔盐系统南向入口，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6号早上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7、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湖尾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另外，高工局也会实施高承载管制。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最多民众关心的高承载的部分，在四天连假的话，在首日会实施国一国三的南向的高承载，就是从内湖到头份，然后木栅到香山的这个路段会有南向的高承载管制。那在第二天到第四天的话，国五会实施北向的高承载管制，也是在每天的下午的一点到六点的这个时段。
2: 连假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到燕巢系统再打八折，而且每天零点到五点暂停收费。高工局提醒，连假期间国道容易拥塞，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或是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上周六发生废弃物火灾爆炸，造成15人受伤，11户住宅遭受火势的波及，另外有数十户受到爆炸冲击。市府除了持续协助灾民安置及家人复原，也将追查违法堆置废弃物来源及相关责任。记者周佑前报道。
4: 台南市政府表示，初步查出涉案废五金业者来自高雄，但登记地

0: 指目前疑似人去楼空，法制处已着手清查业者及相关关系人的财产，并将委托律师工会协助受灾户进行集体诉讼及代位求偿。台南市副市长赵清慧说，
1: 我们会请律师工会那边有出具这个委托书，会到这个受灾户这边来，请他们能够委托给台南市政府做集体诉讼。那目前受到火灾侵袭的这个11户的这个住户呢，他们先安置在我们的大安联合服务中心。
0: 市府并启动一户一社工，逐户了解受灾情形及生活需求。社工团队也冒雨进入灾区访视，协助民众处理后续生活及复原问题。市府强调将持续追查废弃物来源及违法堆置责任，并协助受灾民众度过灾后复原阶段，维护受灾户的权益。警广记者周佑谦台南报道。
2: 色情影招诈财一直位居165打诈仪表板的前五名，刑事局分析暑假期间竟然有高达356名学生遭受这类诈骗，财损金额从2000元到30万元不等。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南部一名21岁的在学男大生在 Trace 看到自称大三天蝎小只女孩征求同为大学生的网友，结果加好友聊天几次之后，对方表示家中有变故要兼职援交，原本约好付3000元，但小只女叫他去买游戏点数不能给现金，又要他传身份证证明自己不是警察，后续还多次要求男大生加码游戏点数当礼物和见面金。就在男大生不想继续购买的时候，自称竹联帮豹哥的男子恐吓要对他和家人不利，男大生靠着借钱陆续给了30万，直到无力负荷报案后才发现被骗。刑事局表示，歹徒以援交、约炮、一夜情等名义诱骗被害人上钩，并且利用被害人急于完成交易不愿声张的心理，反复要求加购游戏点数。这个暑假还没有过完，就有356位学生遇到这种类型的诈骗，提醒民众性交易是违法行为，而且潜藏许多诈骗和安全风险，如果在交友过程中遇到诈骗胁迫，也要立刻拨打110或165报案。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阵雨或雷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0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8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毒品危害身心健康，新兴毒品更常与烟品或食品结合，常见如彩虹烟、丧尸烟弹、毒咖啡包，借此吸引青少年朋友吸食。提醒青少年应保持警觉，远离毒品，谨记拒毒三不一要：不接受、不好奇、不逞强，要拒绝。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你。
1: 好，来7:37，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双向的湖口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继续的往北啊，就是在竹北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好，那么因为天气不是这么样的好啊，尤其呢很多地方都是下大雨，都请您一定要记得打开大灯啊。那么因为呢在今天整个天气的状况受到热带性低气压低压带的影响，新南风又偏强，各地呢都很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啊，所以呢有些的地方呢都已经是，比如说像是台南、高雄、屏东这个山区都是紫报的哦，以那个气象署发布的豪雨特报哈，所以呢都提醒大家一定要预防超大豪雨，南来北往的朋友呢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那么因为今天的天气不是这么样的好，记得要把大灯打开。

0: 来报一报。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通大队，今天是峰志，峰志早安。
2: 主持人早安。
1: 早安。哎，外面还在下雨对不对？外面
2: 哦，目前很多地方都在下雨了。
1: 哦，因为我在播音室啊，那个密闭空间看不到外面啊，所以现在还是湿哒哒的哈，还是下雨的哈。
2: 是是是，
1: 好的。
2: 对啊、
1: 好，那路况呢？路况如何？
2: 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先从国道好了。
1: 嗯，
2: 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大雅到丰原路段是车子比较多，那交流道的部分。大雅系统交流道台七十四街国一北上匝道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那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也是车多，有排队的情况。
1: 嗯哼。
2: 那快速道路去台七十四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大里一到草湖路段是车多，车速缓慢，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
1: 是。
2: 那西行往快关的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那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往山路的方向，从文信路到黎明路段是车多速缓。那安和路到工业区路是双向都是车多。那中清路上，亚潭路到环中路是双向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从益丰路到环中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况。向上路往工业区方向，环中路到中永路段车多。那现在是上班的尖峰时段，很多地方都在下雨，路边相当湿滑哦。请驾驶朋友要记得要打开大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下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峰志，谢谢，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1: 好，来，现在黄哥小朋友看到你了，黄哥小朋友，好 ，Eric， 谢谢啊、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也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33.9，过了湖尾内侧跟中间车道车辆打滑啊，因为它自撞。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233.9，过了湖尾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啊，因为有自撞车，那么所以呢，要请您如果在国道一号北上湖尾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会受到影响啊。那么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下雨哦，但是呢，如果大家行进这个路段，仍然要谨慎，请大家记得还是把大灯打开，即便没有下雨，天气呢那个。天色也都是阴阴暗暗的啊、哦，好，把大灯打开会比较清楚一点。行车上面一定要安全啊、哦！好，来国道四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国道四号丰原三号隧道这里，也就是往清水，时速呢是落在40。还有后丰到台中系统也是在国道四号的地方，后丰到台中系统往清水也是车多。那么在国道一号的衔接地方，从台中系统这沿线往北的方向，还有后里这一段也都是时速落在40。那么才台七十四线的大雅系统，它衔接到了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这里的时速呢也是落在20。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哦。好，来，这是呢在台七十四线太原到潭子交流道，也就是呢往彰化的方向，时速是落在20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往北，这里的交汇处时速也落在20。那么北上的竹北，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新竹，都是落在20到40不等啊，都特别注意。好，修娟校长早安，修娟校长离开学越来越近了，对不对哈？人家校长也要开学的。好啦，天雨路滑，小心开车啊！谢谢校长的提醒。好嘞，那个。哎，对，陈伟，谢谢你哦。因为我刚刚有跟朋友们举一个例子啊，我就说呢，在今天早上我就突然，你知道，通常呢放完假之后。

之后的上班的第一天，你总会觉得有点懒懒散散的啊。那么你会觉得哇，这个礼拜呢，可能又有好多好多的工作要做哈、啊。好，那么就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是，哎，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嘛哈。只要把今天的一整

举那个例子啊，就是喝水的例子。我说呢，我们每一天啊，把今天的水量喝完之后，杯子洗干净了，明天呢又是新鲜的水源啊，这很像就是我们一整天的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把今天呢整个下了班之后洗干净了，哎，整个心里也倒空了，明天又是装满满的能量，能够来面对一整天，不管是挑战也好，或是呢有一些要动脑的。好，那么那个一整天呢又是新的开始，新的水源。好，我就说呢，如果是今天的水壶啦，里面的水没有喝完啊，那么一直留到明天，想说怕明天没水喝了，然后后天，然后呢第二天第三天，你知道那个第二天第三天那个水的味道就不对了。好，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就喝今天的水源，你会不会觉得它是很新鲜，同样的能量也是哈。好，陈伟呢就果然，哎，你是理工科的吗？他马上那个在做比喻的，这是我的感性哈。那么他立刻理性来，他说是的，建议之前大肠杆菌的太阳实验结果，纯水经逆渗透 RO 过滤的，如果装好有封口没有任何碰触过的，第五天会开始生成少量的大肠杆菌，到了第六天菌量就会变多，但只有碰触过的，例如用嘴就瓶口喝过的，第二天就会有大量的大肠杆菌繁殖，所以建议喝过的水第二天就别喝了。有没有很厉害？我在讲人生，他在跟我讲逆透渗大肠杆菌，果然理性跟感性我们都中和了哈。对嘛，妮可呢他就说不要预约未来的烦恼，不要预约未来的烦恼，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不要为明天忧虑啊。那么今天自有今天该做的，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所以呢好好把今天过完，搞不好今天好好认真的把它做完，明天就没忧虑了，因为呢解决了一些后续的问题啦。好啦，让我们今天认真的把水喝完，还有呢没有大肠杆菌，好吧，然后呢喝新鲜的水，还有我们身里面身体里面，好像我们的人生里面的那个能量是每一天都新鲜的啊。来准备好了，谢伯劳、玉胜、妮可都一起来，还有非常理性的陈伟啊、哦，那个宝祥来了哈、哦，面包宝祥来了，准备好了。对呀，那个每一天最大的烦恼就是中午吃什么，然后呢中午还在吃的时候就说晚上要吃什么，对不对哈、哦？好，来志文一起来哦，来这波密码一二三，哈。

谢谢我的 Shellys Chopping。这样，那个很多的歌手哈、啊，现在都是包括了韩团呐、啊，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是属于亚洲地区的那种男团、女团哈、啊，现在都是那种年轻族群非常爱的。有时候我们还都搞不太清楚说，说哎，这个男团的名字，或者是这个非常对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的这些的歌手哈、啊，怎么念哈、啊，那个名字怎么念，都还是搞不清楚。所以呢，真的随时随地你会发现哦，时代在转变。很多时候我们以前总觉得懂的，现在对很多的年轻族群来说，我们反而要不断的更新，而且呢要跟他们学习，然后综合起来，哎，就是另外一种创意啦。好啦，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

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到新竹，这沿线路段，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呢，新竹到竹北，新竹到竹北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落在20公里左右。好，现在呢，在整个北部啊，湖口到新竹南下的路段，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以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塞车的状况。那么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交流到大雅系统，这一路往北，后里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就是在国道四号的部分，也就是台中系统到后丰，后丰到台中系统，它双向都是塞车，车流量是非常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在省道的台18线往东 37.5 番路乡树木琴岛，那么请朋友们经过这省道台18线番路乡特别注意，山区道路呢建议大家哦先不要上去，因为有太多的落石啊，那么或者是土石松落的状况，都请您，因为现在呢有很多的地方都是有豪雨，超大豪雨的啊，那么都请您如果没有必要的话都先不要上山，好不好啊？因为太危险了。沙德尔台风预估礼拜五晚上会从马祖登陆到福建啊，那气象专家呢也特别提到说，这个暴风群有可能会扫过半个台湾。

The Chainsmokers 所唱的 Take Away。 现在呢，台风季啊，现在在台湾附近太平洋洋面上有四个热带性的系统，包括了两个台风，一个是沙德尔，一个是紫檀。好，气象专家吴德荣教授呢，他就有提到了，他说第十八号的中台沙德尔在关岛的西北方海面向西北西前进，星期三呢会通过琉球附近，渐渐的转偏西而行进。好，那么礼拜四礼拜五啊，都特别注意一下啊，它会在转西南西的中心进入到台湾北部的海面，暴风圈会扫过整个大半个台湾。星期五的话呢，会从外岛登陆到福建，所以呢，明天开始沙德尔呢会进入海洋热含量比较低的区域，缓慢又减弱。好，那么都会以中台的这个方式来西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另外还有一个第十九号的青台紫檀在东京湾滞留打转啊，好，那么这个也都是要观察。今天两

天呢，低压带缓慢的北移，西南风夹带的水汽经过了台湾，所以呢，今天西南部、东南部还有明天的西南部影响会是最大的。好，那么所以在这段时间，请大家没必要的话哈，都先不要往山里面跑，太危险，太危险了。好，那么各地的天气都会非常的不稳定。星期一的今天，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都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发生，尤其呢南部地区花莲的山区都有局部豪雨以上的等级。好，那么在整个交通方面啊，在台铁有表示说呢，在今天中午12点之前，除了南回线、台东线的对号列车停止行驶之外，其他列车呢是正常行驶的。啊，不过部分的路段也会是豪大雨的情形，会减速慢行。啊，那么中午12点之后呢，列车行驶的状况啊也会不断的来做调整跟更新，但有可能呢也会有那种误点的状况啊。总之呢，在天气的状况不是那么的稳定情形，大家如果是要行车啦，或者是要搭乘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话，都特别注意一下整个时间上面的安排啊。好，来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啊，一路到了雾峰。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王田大雅系统、大雅交流道还有大雅系统，还有呢台中系统啊，台中系统就是从大雅系统一路往北到台中系统，以及后里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都在40。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落在大概40到60不等。哎，我看到了一个虎尾这里呢，因为在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呢行车速度非常慢哦。警朋友们在虎尾路段的话特别注意一下，为虎尾这边在处理事故哦。好，所以呢现在虎尾路段是塞车的，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虎尾路段受到事故的影响，现在红咚咚的落在20公里的速度啊。好，来比较北部的路段，也就是呢在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落在20。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四号的部分，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垃圾检视作业仍然在进行哦，会预计到下午的4点半。来，那个尖叫声 IU 的歌 Give You My Heart。

人在高雄听金广台荣分台啊，也是希望呢所有朋友们，如果你往南部走的话啊，特别注意一下，如果你过了台南往高雄屏东，他说呢下暴雨视线非常非常的差，而且呢仁德现在是在高雄市区哦，他说他看不到路，而且还积水，所以往南部走的朋友特别注意了。银针陈梅一切平安，开大灯开大灯。

小宝贝，木夏去上幼稚园了。哎呀，木夏小宝贝，早安！看爸爸有没有把大灯打开，好不好哈？还有那个恒培在不在啊？

好，我是韩阳女孩张雅涵 Kimi。 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成为你的氧气，为你加油打气，一起用好心情迎接美好的一天吧。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平镇系统到右师，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湖口到新竹都是车都不好走。南下在 282.7 公里新营服务区之前发生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并且连接车上的货物是掉落到国道一号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闪避。南下的仁德入口匝道目前受到淹水的情形封闭当中，南下357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36.7 以及 336.2 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的外侧都有坑洞，北上的仁德 B 出口往仁德方向的匝道受到平面积水的影响，目前封闭管制当中，并且北上的仁德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当中。继续往北 233.9 公里过湖尾交流道发生车辆打滑自撞的事故，占用内侧以及中线车道后方有回堵情形，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堤顶，时速约30-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05公里过了乌日交流道的外侧，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宝山，北上三鹰到土城，北上中和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 43.2 公里过观音有三台车的事故，台17线双向262.4到263公里之间，林边乡的中山路段因为淹水封闭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